0: 把这个件做成一个成品。目前我们整机批量作业的除了雷达都实现了国产化，然后我们预计在2年之内雷达也能实现100%国产化。
1: 目前这款播种机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累计作业超过300万亩，而价格只有进口同类产品的一半。2023年，国家选定黑龙江承担建设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任务，以此为契机，黑龙江成立农机装备产业专班和重点研发专项，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展开系统攻关。
2: 比如说我们大喂入联合收割机的技术，我们关于粮食减损传感器的技术啊，这些技术都是我们在推进啊农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着力下功夫的重点。
1: 从一台样机到一个产业，中间要跨过多少道坎？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文章怎么做同样面临着考验。在黑龙江佳木斯，49家农机企业集聚于此，形成了收获机械、播种机械、动力机械、植保机械、耕整地机械五大生产基地。2025年8月，黑龙江省政府出台20条措施，支持企业组建联合体，攻关项目最高支持5000万元，同时给予80%的保险补偿，降低用户用机风险。黑龙江省工信厅还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
2: 通过将农机研发生产制造的企业和我们农业种植大户和我们农机设备的维修维保服务的专业合作社和我们金融保险机构，形成大家一种协作的关系，打造一种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1: 一道道坎儿被迈过去，黑土地上开始长出更多新东西。激光除草机器人、无人驾驶拖拉机，不止种和收，更多品类的智能农机正在覆盖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如今黑龙江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9%，智能农机保有量超67万台，植保无人机保有量、作业面积均居全国首位。眼下，重庆987万亩水稻收获进度已超80%，平坝区域基本完成收获，中高山晚熟水稻正集中抢收。在重庆开州区九龙山镇，田间大型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脱粒装车一体化作业。
3: 我家有180亩水稻田，都是大机器收，5天左右都能收完。
1: 九龙山镇属于典型丘陵高海拔区域，开州区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投入600余台套大小农机协同作业，适配山地、平坝各类地块。据统计，今年重庆水稻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86%以上，秋收工作预计9月下旬全面完成。7号，经专家测产验收，湖南绥宁县202亩杂交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测得530.4公斤，折合1060.8斤，这是杂交水稻制种亩产首次破千斤大关。在绥宁县五阳镇制种示范田内，测产专家组现场随机选取田块，经收割、脱粒、称重、测定水分，精确折算，最终测得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
4: 以上3块田算数平均干谷产量为530.4公斤。
5: 现在制种300斤保本，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现在1000斤赚翻了。
1: 由于杂交水稻种子成本偏高，制种产量偏低，徘徊在每亩160公斤左右，成为发展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创制适于超高产制种的种源为突破口，集成创新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栽培技术体系，历经20余年攻关，终于取得突破。
6: 超高产制种产量高了，种子的价位可以降低，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对整体推广杂交水稻会起很大的作用。
1: 白露至竹竿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除了传统的

0: 采收，林下张网更加安全。
1: 这几天，安徽泾德县方岱村5000亩山核桃应时迎来集中开杆采收。打核桃的老把式稳稳踩在树上，手拿杆子，瞄准枝头桃蒲，用力敲打。树下村民捡拾散落的山核桃。
2: 我们方岱村的山核桃呢，受这个天气的影响，今年的这个山核桃的树成啊，比往年呢树成少一点，大概要达到30多万斤。
1: 山核桃落地极易发芽变质，必须随落随收。在浙江杭州临安区九龙村，种植大户普遍推广林下张网采收模式，打落下来的山核桃被网兜住，相较传统人工进山捡拾更安全。
3: 我是从2021年开始张网的，就是方便了很多了，就是已经。我以前的话，光捡的人要70-80来个，张了网以后，也就是2-3个人就够了，就是。
0: 白露时节，气温转凉，荷塘里的莲藕养分沉淀，正是集中采收的好时候。
1: 一大早，在重庆市大足区高笋社区的莲藕产业基地，采收工人身着防水服，将高压水枪伸进荷塘底部，顺着莲藕的生长方向冲刷。塘底淤泥被冲开后，莲藕便浮上水面。经水枪冲刷浮起的莲藕不易折断，稍加清洗便可装车收购，运往各地市场。白露时节采挖的莲藕淀粉含量高，口感粉糯，也是秋季润燥食补的时令佳品。
4: 现在9月，我们都进入了旺季，现在来每天能采1万斤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2万斤左右，全国各地都有订单。
0: 松露是云南保山的特产，也是白露时节不可多得的山野食补好物，村民们就地取材，烹制出一席山野松露宴。
1: 新鲜出土的松露洗净切成薄片，蘸取芥末食用，口感脆爽，最大程度保留松露原生菌香。锅中放入切好的农家腊肉、土鸡肉，煸出香味和油脂，再放入新鲜松露，用柴火慢炖，一锅松露土鸡鲜汤温润滋补。农家土鸡蛋加水搅匀，放入切好的松露片蒸至滑嫩，嫩藕切片入锅，快火清炒，出锅放入松露增香提味，脆嫩清甜，开胃消食。用小米糯米混合蒸熟制成杂粮饭，加入松露片充分拌匀，每一粒谷物裹满浓郁菌香。餐后小甜点松露桂花秋梨羹，将秋月梨切块，搭配少许松露粉慢炖，出锅撒上山野桂花，清甜回甘。
0: 白露除了防秋燥，也是滋补的好时候。在安徽有吃白露鸡喝羊汤的习俗。
1: 在安徽祁门县，白露鸡的核心食材是当地独有的豆花鸡。白露前后的豆花鸡肉质紧实肥厚，切成大块，焯水沥干，倒进热油锅里反复翻炒至表皮微焦，依次加入黄酒、酱油、少许食盐调味，大火煮沸，然后转成中火慢炖1小时，一锅地道的红烧白露鸡就做好了。在安徽灵璧县冯庙镇的一家羊肉馆，不少人专程来喝羊汤。大锅里羊骨与羊肉经过文火慢炖，汤色乳白，肉质软烂，撒上葱花香菜，配上刚出炉的烧饼，一口热汤下肚，暖意传遍全身。
5: 老辈都说白露需要补一补，天气转凉，我们就爱来放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
0: 临近中秋，各地不同特色的月饼集中上市。在江苏无锡，热炉月饼新鲜出炉，口味丰富。
1: 在无锡的一家月饼店，点心师正在制作热炉月饼，和面、包酥、称重、上馅儿，盖上红印之后，月饼进炉烘烤。目前这里售卖的热炉月饼馅儿心，主要有鲜肉、蛋黄、肉松、芝麻等6个品种。
6: 这个鲜肉月饼还是小时候味道，香的，是一个。
1: 除了纯鲜肉馅儿心的热炉月饼，还增加了小龙虾鲜肉、榨菜鲜肉、蛋黄等年轻人喜欢的口味，并对配方进行了调整，既能让大家吃到传统的口味，又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
0: 贵州思南创新研发了抹茶云腿月饼，兼具清香独特的口感和地道本土风味，卖得不错。
1: 抹茶云腿月饼，饼皮采用面粉搭配2%抹茶粉，辅以少量猪油、土蜂蜜调和制作。馅料以宣威火腿为主要食材，独特的茶香风味、地道的手工工艺，

0: 受到消费者青睐。
1: 吃起来口感细嫩柔滑，不会很腻的，一口下去呢，这月饼的这个香甜，混着淡淡的茶香，回味很好。
0: 目前抹茶云腿月饼销量已达3000多斤，预计中秋前销量可突破万斤。除了各类新潮月饼，传统手工月饼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山西，空心月饼和柴火月饼的生产工坊开启了忙碌模式。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儿薄内空，酥脆可口。除了传统味道，工坊还新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
2: 一天都大概是吃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就是已经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
0: 在山西泽州县南岭镇，这里的月饼制作全凭村民的经验。纯碱发酵的老面需反复揉搓至恰到好处，馅料选择核桃仁、花生、芝麻、红糖、白糖等五种食材，压模成型后再用本地柿子熬制的汁水轻刷表面，既添色泽又增风味。最后饼坯被送进柴火炉中，明火慢烤，出炉时外皮黄而不焦，内馅甜而不腻。
2: 果仁馅的代表五福临门，大小五个我一头，代表五个风单吧。这几天炖得多，我们是现打现卖，一天也能卖出800头。
0: 这几天新疆山区气温逐渐降低，草场渐黄，位于昆仑山下的土木舒克市迎来牲畜秋季转场的高峰期。
3: 牧民赶着6万多只牲畜陆续启程，从海拔4000多米的夏牧场直接转往海拔2800米的冬季草场越冬，路程近70公里。由于今年天气转凉较早，转场时间比去年提前7至10天。
4: 这次我们带了20匹马，帮助牧民转场，因为转场路线比较复杂，特别是羊过河的时候。水流特别急，我们旁边确保羊的安全，还有牧民的财产安全。
3: 据了解，由于昆仑山区气候冷凉，当地畜牧转场只在春秋两季往返夏冬牧场之间，今年的秋季转场将在9月12号前结束。
0: 这两天，新疆木垒县25万多头牲畜也踏上转场路。当地结合草场承载能力和天气路况，实行分批次、分时段错峰转场，有效规避道路拥堵与牲畜踩踏等安全隐患。在新疆阿合旗县的科加尔特牧区，边境派出所民警组成护牧队，采取无人机空中勘察、警车路面引导与骑马近身护牧相结合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确保转场安全。入秋以来，新疆多地牧区迎来牛羊交易旺季。在阿勒泰市一家牲畜交易市场，单日交易金额达4600多万元。在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的牛羊交易市场，养殖户与客商仔细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5: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0: 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所有运输车辆统一进入专属消杀区域，全方位喷洒消毒。当前阿勒泰市日活畜交易量超1万头只，牛羊交易旺季可持续到11月。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不仅被骗走20000多元，还让农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非常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缴纳26800元保证金。
1: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缴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果子你不能怪兽。
0: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20000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1: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0: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的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2: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0: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
2: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0: 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2: 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的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近日，安徽肥东县白龙镇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在行驶中突发爆胎，撞上临街民房并起火。所幸民房内的人员及时转移，但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一位村民抡起锄头砸破窗户。画面显示，一辆红色半挂货车一路向前冲撞，最终撞上临街一栋2层民房后停下，车头冒出大量浓烟。附近村民闻声过来查看，发现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困。一名村民立即找来锄头，奋力砸破驾驶室车窗，帮助司机跳窗逃生。司机刚离开，货车车头就冒出了明火，并快速蔓延整个驾驶室。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驾驶室已被大火烧毁，现场

0: 还有多处明火。经过近一小时的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近日，甘肃肃北县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马鬃山镇明水片区开展日常巡护时，拍到20匹野驴结伴奔腾，特别是幼驹成群的活动，充分说明肃北马鬃山区域水源、饲草等生存栖息条件持续优化，蒙古野驴种群实现稳定繁育。蒙古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来到白露节气，一场场雨水过后，秋凉更加明显，尤其是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下滑到立秋后的新低，像济南和郑州，9号将可能是立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秋雨催生凉意，但凉意也会催生美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山东蓬莱的霞多丽葡萄恰恰就在这一丝微凉中保持了酿酒所需的酸度，而甜度则要依靠充足的光照。在霞多丽的生长期里，蓬莱的日照总时数能够超过1300小时，阳光下攒糖，凉意中流酸，蓬莱恰到好处的气候滋养，让霞多丽在白露时节迎来高光时刻。白露除了秋凉还有秋雨，预计9号10号西北地区东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会比较强，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和四川东部等地9号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10号雨势减弱，但四川东北部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高湿天气可能导致这些地方种植的经济林果发生裂果、着色不良等情况，请及时疏渠排涝、择机采摘，避免雨后带水，缩短果实的储存期。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15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5到24度。长宁雷阵转大雨，21到32度。加湿晴转多云，13到27度。黄南小雨，9到13度。突泉晴，10到23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0到27度。中卫阴，10到19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烟台多云，20到23度。邢台小雨转晴，13到21度。邯郸小雨转晴，16到22度。淮南多云，18到26度。咸阳中雨，13到14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31度。
3: 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辗转多地支教，有收获也有遗憾。除了教书育人，他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1: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2: 她经常鼓励我，让我很感动。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大山深处支教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每周的第一天，向阳小学的64名学生和4名教师就要举行一场升旗仪式。侯长亮和雷雨丹是一对支教夫妻，这是他们在云南支教的第5个年头。
1: 好，上课。啊，同学们好，坐下。今天学的是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学习外力的加法。
0: 向阳小学的教师都是身兼数职，每人分管多项事务。除了语文课之外，3、4年级的其他课程均由侯长亮负责。
1: 我们最常见的一些事情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干什么？
2: 扫厕所。
1: 对啊，我们的数学啊，不只是解决城市的事情，还可以解决我们大山里我们生活边上很多事情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有关我们挖土豆的一个数学题目。在暑假里，我们班的小明同学帮家里挖土豆271斤，是不是很多啊？其实也不算多啊，我们同学其实挖的不止这些啊。
0: 一堂普通的数学课愣是上出了生活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侯长亮教学的独特之处。
1: 而且是有很多那种作文书，然后学生也会喜欢看，都是以城市孩子写的角度去写出来的作文。高速公路、高铁以及游乐园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山坡、放牛，有简单的泥土，这些东西很少。这些孩子写的作文，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怎么能可能看得懂呢？我们山区孩子的，
0: 为了让教学更贴近生活，侯长亮喜欢以身边事为例，将山村元素融入例题中。
1: 老师给你们发，在山区支教过程中，让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山区孩子的特点是什么？
3: 能爱打竹笋，把爱打竹笋来卖钱买自己的学习用品。
1: 非常好啊。如果我们的教材经常出现一些他生活中的事情，他就感觉就很有自豪感，不会因为农村一些孩子出生因为他自己是经常干农活的，感觉自己很自卑，没有自信。
0: 新场村坐落于云南东北部的群山之中，高速公路只通到镇上，进村还要走将近2个小时的山路。正因如此，孩子镇中心小学为新场村下设教学点，让村里1到4年级的学生就近入学，5年级后再去可以住宿的镇上小学读书。
4: 我们这个山区啊，确实是非常贫困的，有很多公办教师都不愿意过来。
0: 侯长亮是2017年来到向阳小学的，当时的学校经常断水停电。
1: 刚去的时候那2年确实比现在要艰苦很多，我们自己都会从自己的880多块钱里面抽掉一大部分呀，都是给学生买一些学习用品，然后加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买东西不方便，我们大部分有的时候去给学生买这些东西都要去县城，有社会爱心人士捐赠过来去取的话，也就是花了很多成本。
0: 侯长亮出身湖南邵阳农村，家里兄弟3人，经济十分拮据，家里人省吃俭用攒下钱供侯长亮和弟弟读书。
1: 然后我哥也是因为家里困难嘛，然后就直接去打工了嘛。

0: 亲生病，就我父亲就没办法出去打工，去打工的是比较少，所以家里条件都是比较很艰苦。
1: 后来侯长亮考上了湖南文理学院，勤工俭学的他深感生活不易，读书不易。2011年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也想过要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最终有一件事改变了他。
0: 通过一些新闻就看到，就偏远山村呀，就非常非常缺老师，然后偏远山村的孩子上学非常不容易，加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嘛，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就是去偏远山村。
1: 对于侯长亮的选择，父母表示理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0: 我当时是跟我父亲通了电话的，他说偏远山村条件艰苦，你自己想好。通了这话之后，我又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嘛。
1: 其实侯长亮最初的想法是做两年支教，谁知这一去就是10年。2011年9月，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侯长亮和另外两名朋友来到广西河池游记小学支教。侯长亮将4年级的学生带到6年级毕业。
0: 但是2年下来之后，确实感觉经济压力挺大的，在2年快结束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就离开大山。
1: 时隔多年，侯长亮很难忘记离开的那一幕。
0: 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嘛，当时我们在车上啊，他们跟我们说再见啊，就把那首再见的歌曲给唱了一遍。
2: 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
0: 那学生当时一唱那首歌的时候，真的是那时候眼泪就哗的就流下来。那个时候好像就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个决定已经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离开这里。然后学生一路追着我们，我们的车一路开，然后自己一路流泪。
1: 侯长亮在深圳打工2个月后，又回到了游记小学，想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让侯长亮高兴的是，他当年带的30多名学生无一辍学。2015年，侯长亮被广西媒体评为广西公民楷模10大新闻人物。面对媒体的报道，他有些忐忑。
0: 凭这个奖，当时真的是用个词语，就是诚惶诚恐。当自己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自己真下心来支教，然后对山村教育做更深的一些了解，所以就选择离开了，就去了贵州。
1: 侯长亮决定离开广西，前往贵州毕节支教。那个暑假，侯长亮给每个学生洗了7、8张照片，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0: 他们感觉到就是可能亮老师会走，但是他们不肯确定。然后我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就给了他们，题目就是请原谅亮老师的不辞而别。
1: 此后，侯长亮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学校又支教了2年，因为学校那时招到了8个在编教师，侯长亮发现这所学校已经不再缺少教师，于是他又前往更偏僻的云南昭通继续支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侯长亮邂逅了雷雨丹。
0: 他是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联系过我，就是想来支教，但是他还在读研究生，没办法来长期支教。
1: 雷雨丹是个出生在湖南农村手艺家庭的瑶族女孩，研究生考取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但外人不知，这个性格文静的女孩其实有一个支教梦。
3: 大学的时候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也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就慢慢的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实行。然后真正的毕业之后才有时间，才有更多的去为自己去考虑一下我到底要做什么。
1: 直到2017年7月，完成学业的雷雨丹再次找到侯长亮，二人约定一同坐火车前往云南昭通的学校走访。
3: 从我们家 早一会儿坐火车过来。

0: 嘛，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火车上，
1: 车下有小孩哭的声音，有老人，大家都在吵吵闹闹，有看手机的，唯独他一个人在那看这本书。我说这个女孩子好厉害，你这么专注，这么吵闹的时候，她看到这么用心，当时我好佩服，真的好佩服。
2: 实地走访后，雷雨丹决定留下来支教。同年八月底，两人从家里收拾好行李后，再次来到了向阳小学。
0: 尽可能的读的有感情一点，你要读出他找蝴蝶、着急、担心的心情啊。和我们一样，肯定有家。
1: 哎，有一个是舀菜的啦，有一个是舀菜的啦，老师给你们发，发肉。
3: 加油！哪还有？
1: 待会儿就来。
0: 不要养鱼啊！
2: 向阳小学不到600平方米，平时中午就在学校就餐。从学习到生活。面对淘气的小学生们，几位老师没有一刻能够放下心来。
0: 那姐叫我给他剪头发，他的头发长了，他奶奶没让他扎。吃完啊，要吃干净哦，一粒都不能剩。
2: 雷雨丹也是来到大山后学会理发的。村里的年轻父母常年外出务工，老人更不可能带小孩下山去镇子上理发。放学前，学生们纷纷围了过来。
0: 烫不烫？
4: 不烫。
0: 我去把毛巾擦一擦。
5: 就我们起来，女人，
0: 快起来。你去这四年级教室给我老师拿个凳子。像男孩子可能至少一个月头发就长得很长了，就需要嘛。女孩子有些头发，特别是刘海的、长到眼睛的，我都会叫他们剪一下。还有些孩子看到我们剪，都会主动跑过来，然后我们给他们理发。
2: 看见学生们理完发了，侯长亮也过来凑热闹。
6: 这边稍微修一点，他们稍微修一下。
7: 还不太前面的地方呢。
2: 或许是这种朝夕相处，让两人暗生情愫。2017年年底，侯长亮向雷雨丹表白了。
1: 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好厉害，有耐心，好各方面又会。她能够教绘画，能够教音乐，各方面还会很有乐器。更主要的是，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0: 刚开始。支教接触的时候，他经常鼓励我，经常肯定我说，你可以的，你能行的。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他经常鼓励我，让我很感动。
1: 后来发现，哎呀，这个女孩这么优秀，老师是不是不应该放过她？我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太优秀，我是不是应该追求一下她，追求她？没多久就成功了。
0: 她会和我一起做家务，一起做饭，一起整理东西，打扫卫生。虽然说他不是一个很懂浪漫的人，但是想一想，一起生活嘛，就是柴米油盐嘛。
2: 2020年春天，侯长亮如愿娶到了善良能干的雷雨丹。两人决定，在支教的山村里和学生们一起拍摄婚纱照，举办一场特殊的婚礼。
8: 大家好，我们领证啦。
1: 我们既然选择就是自己拍婚纱照，我们就想着既然自己是支教老师，还偏远山村又这么缺老师，我们就想着是不是把山村教育的一些元素和我们的婚纱照结合起来，然后既可以为自己拍婚纱照，也可以为山村教育代言，希望吸引更多的好的老师来偏远山村教这些孩子。
2: 家访是侯长亮和雷雨丹常做的功课。
1: 华霄，在啊？你婆婆也在是吧？她今天老师来家访给你辅导一下，好不好？

0: 一会儿给你做个听写啊，就听写第二课，你看一看，好不好？
1: 嗯。
0: 阵雨，荒野。
2: 他主要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他奶奶还要带他的弟弟妹妹忙农活，就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管他的学习，他的成绩就确实跟不上来。老师花的时间啊，去陪他教他一下，他都会及时把做完。
3: 他爸爸平时多久回来一次？
4: 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3: 、啊、
5: 他这次是哪个几月份出去了的？
4: 十月份
5: 、
6: 哎，还在忙啊？
7: 我家那孩子那最基本的，像有些是拼音，还有那个乘法口诀，他们何老师和雷老师对我家黄虾特别的关注，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这么行、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没什么能可以报答的，也那只有在言语中跟你们说声谢谢。
2: 好的，不要客气，然后毕竟孩子还小，黄虾跟爸爸视频一下啊。
8: 看着视频中遥远且许久未见的父亲，黄潇流下眼泪。一个8岁男孩的孤独和渴望在这一刻淋漓尽显，侯长亮的心无数次被这样的一幕刺痛。
2: 待得越久越舍不得，看他们真的是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小的，看着他们要长大，然后有个时候稍微过个一两年没有看到，忽然一下长大了都还认不得感觉。
8: 孙开平的家在一个山坡上，侯长亮和雷雨丹还没进门，孙开平的奶奶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2: 修房子啊？
9: 哎，就是我这把那个床摘一下。
2: 哎呦，拿这么多了？
3: 全拿来了。
2: 老师吃的嘛这么多，那老师都不吃苹果了。
8: 为了帮家里盖房子，孙开平的父亲没有外出打工，虽然收入比往年少了些，但是能够腾出时间陪伴两个孩子成长，他心里很是欣慰。
9: 自从这两位老师来到家里面家访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偏远地方来教了这些学生，就是我们骑车到公路上他也很有礼貌的，还要向这个骑车人敬礼，然后小孩子回到家里面把作业写完，还要对帮助家里面做一些家务事，这些都很好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连我们家长也帮助了很多。
10: 啊，没有了，喜欢来。
0: 家乡是他们的根，
2: 代课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
8: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鲜叶成就好面，农石山。匠心品质，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传承，只为不凡。马坡金谷，匠心品质，舒适生活，匠心品质，优派新生活。环硕优品草原好牛，后腿原切，本味自然。
14: 八仙葱茸强肾胶囊，温肾补阳，改善肾阳不足所致的腰膝酸软、身冷畏寒等症。
11: 登四川牛背山，

0: 盈经鱼子酱，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 这个季节正是山里秋笋冒芽的好时候，周末侯长亮夫妻俩和代课老师龙德贵领着学生上山采竹笋补贴家用。
2: 你们今年的时候要小心点，里边有竹签子啊，走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是吧？啊，这是第一。第二，长的不能，长的不能采，只能搬短，搬短的。听清了，听懂了吗？啊，在心里边一定要慢，一定要慢一点。
3: 慢一点啦，注意竹签签了，不要太急了嘞。
4: 然后太急
3: 会吵的。急了竹嘞，这些小孩子像猴子一样在里面，那对，笋子就是他们的收获，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知道吗？这边的孩子采竹笋好像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比我们都厉害多了。我们都搬竹笋还要戴手套，他们不怕的，然后也不怕这个笋子刺，就为了快一点，因为戴着手套会慢一点，他们就不怕刺，就直接手脱了手套直接去搬。然后在竹林里面也不管什么打着撞来撞去，很快很快的。
1: 深山里的新场村竹林茂密，春秋两季的竹笋是当地一大特产，也是村民收入的一部分。
3: 你搬竹笋存了多少钱了？
5: 500。
3: 你一般买采竹笋的钱用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3: 买本子没有？
5: 本子爸爸。
3: 那你全部存的钱全部存去没有用啊？
5: 不知道，长大以后才知道。
3: 在长大以后才用是吧？那你的呢？
6: 我都是给爷爷奶奶的。
3: 你采竹笋卖的钱给爷爷奶奶的。平时有没有用过？
6: 我只是读书的时候要用了一块。
1: 龙德贵的家就在新场村，这顿最丰盛的午餐就是他特意准备的。
2: 一起开饭了，在筷子的这儿吧。
3: 来，来，别拿筷子，来一块。哎呦！
2: 大家一起吃了吧，喜欢吃什么的要什么个噻。
1: 龙德贵的家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室。
2: 这个是这样的嘛，这两块小黑板嘛，弹起来你们都不清楚嘛。当时我们上边这里一个沧上小学，那些时候嘛，他们在上边修公路，那么学生在上边上课呢就不安全，所以呢我就把学生呢搬到我家里，因为房屋比较扁窄嘛，我就呢用这个小黑板钉在墙上。当初呢是两个年级嘛，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啊背靠背的坐着嘛。我在这儿上课的时候，那个年级的我得布置作业给他们做作业。
1: 龙德贵当代课老师30年了，是侯长亮最佩服的人。
2: 没有这个公办老师嘛，他们这做待不住嘛，所以说呢我啊没有老师干喜欢来，所以说我是坚持下去嘛，巴不得他们呢有好的文化嘛，走出大山嘛，帮我们地方有一定的发展嘛。
3: 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天行者》，我是之前了解代课老师是首先从这本书上稍微了解了一下，但是从书上了解的信息真的是没有等你到了大山里面支教之后，所以了解到这些代课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
1: 这天侯长亮和雷雨丹领着学生走上山坡，面对大自然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
7: 今天是我们4年级第一次到山上来上音乐课，在我们美丽的家乡啊，一会儿大家跟老师一起来学唱和做手势舞，好不好？
8: 好。
7: 你从哪里来？是来自大海吗？请你快快告诉我，大海里有啥？

0: 艺术的方式让乡村的孩子能够明白家乡是他们的根，
1: 不管是乡村教育的整个方向以及社会的整个意识，农村的孩子大山孩子一定是走出大山之后才有出息。所以我们在就是教孩子的时候就会说，你们需要走出大山，也需要去世界去看看，但是你一定不要忘了你的家乡，并不是说你走出大山后一定是要用你的人回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你的家乡。

0: 侯长亮的十一年，雷玉丹的五年，始于情怀，终于坚守。也有人好奇，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1: 毕竟，结婚了嘛。

对得起这些家长，但是还是对不起自己家里人的，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作为自己来说，在一线做不了一个优秀的老师，我是不是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联系一些爱心力量，以后自己努力挣钱，再联合更多的资源，去让更多的优秀的老师去在偏山村。

0: 在百色市田东县，现代产业园拔地而起，智能加工线落地投产，助力芒果、蛋鸡等特色产业从种养到全链提质升级。芒果冰棒果蔬深加工等产品远销各地。山水田园间，绿色果园弥漫丰收香甜，又将河谷铺展诗意画卷。近年来，田东县深耕农文旅融合，串联生态文化与产业，乡村业态愈发丰盈。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这不仅是蓝图上的愿景，更是田东大地上的生动图景。田东正向着美好明天阔步前行。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761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的。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孔氏职业，品质赢得信赖，实力赢得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心田。这里是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羽凡，欢迎大家。
1: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林瑞松，这里是革命老区临沂，八百里沂蒙是英雄的土地，也是文明的沃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共赴一场文明乡风之约。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广大农村地区的形与神、表与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已是蔚然成风，人情的负担轻了，攀比的风气少了，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也更和睦了，很多群众转变了观念，更得到了实惠，可以说文明正在让乡村变得更美好。
1: 没错，今天登台的节目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来的精品力作，他们大多是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是从田间地头、街边巷尾长出来的，饱含着泥土的质感、生活的芬芳、群众的心声，就是要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

同志们，来，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养殖大户巴图大叔和种粮大户胜利大叔，鼓掌。

0: 朋友们，就像节目中所演的，以前呢是打肿脸充胖子活受罪，现在呢是比奋斗比幸福多提气呀、啊。移风易俗啊，不是让生活没了人情味儿，而是让情谊回归纯粹，让礼俗回归本真，留下实实在在的幸福。
1: 这生活呀，咱不是比面子，咱要比的是干劲儿，比的是心气儿。可是话说回来，有的时候面子这座大山那真的是不好搬。这不，好面子的张大哥就在为出礼的事儿犯难呢。
2: 该出礼时就出礼呀，出礼出礼喝喜酒啊。老婆，老婆，倒酒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的死样、嗯、啊，两眼无光，脚底打晃，口水直淌，还倒酒。怎么没把你喝死啊？

0: 要查，我就说出了一个字，你就像机关枪似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平时我怕你，喝完酒了我还怕你。倒茶。
1: 处理处理，你一顿饭吃了我一头小猪崽子，你还在这里摆的什么谱，装的什么像？
0: 干什么干什么啊？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就喜欢动手动脚的。你让我想喝酒啊？我喝酒那不是想把处理的钱给他喝回来的吗？
1: 你整天不是忙处理喝酒，就是喝酒处理，你看出成啥结果啦？
0: 有
1: 你个头。
0: 看又出回来十分清甜。这是李氏家孩子上学啊，王五家乔迁新居，马二家生孩子。
1: 停，马二家不是三天前刚生完孩子吗？
0: 这是马二家的刘生孩子。都给你。
1: 我的妈呀，这刘下崽子还要处理呀？这处的哪门子的理嘛？
0: 这人情不是债，锅顶头上卖。
1: 你
0: 电话来了。喂，哪位？
2: 哎呦，村主任啊。
0: 什么？星期六你儿子结婚呢？
2: 村主任啊，
0: 您放心了。
2: 村主任啊，
0: 不好意思啊，星期六我可能没时间呐。星期六我打算生病啊。说错了，我打算到医院去查病啊。
3: 您放心，人不到，礼到。
0: 哎呀！我这回真得去医院，
1: 这日子没法过了，整天忙处理处理，又要把我们家出成贫困户喽。还真的要感谢乡村振兴工作队，帮我们家上了养苗族的项目，一下子呀就上了十头老母猪，这年前呀下了十几头小猪，这年后又下了二十几头，这日子才刚刚好过一点，就不断处理不断处理。就你那二叔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叫我们去处理。张三呢，你干脆把我当你出掉算喽。
0: 没人要。
1: 你说什么？
0: 那不能够。
1: 哎呦喂，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离婚。
0: 不能够。
4: 三哥三嫂在家吗？
1: 好像是雨芝，她又来我家干什么？
0: 对了，我听说他家三丫头要结婚，看来又带我们喝喜酒的。
1: 那你先躲起来，我就说你不在家。
0: 你傻了？躲就能把你给躲了？
4: 三哥三嫂在不在家呀？
1: 先躲起来再说啊！先躲起来再说。
4: 来了！
1: 哎呀！雨芝，进来。
4: 三嫂啊，忙什么呢？半天也不开门。
1: 哎呦喂，穷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呀？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呗。
4: 又哭穷，我也不是来借钱的。三哥呢？
1: 你三哥啊？走啦？
4: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的。
4: 哇！
1: 去了，
4: 三嫂帮我倒杯茶。

0: 好。
1: 三嫂啊，哎，三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不知道。
1: 啊，三嫂，哎，今天我来是请你和三哥、十八呀，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啊。
2: 意思啊，恭喜，恭喜恭喜啊！不过，我和你三哥已经离婚了。
1: 离了？
2: 离了。
1: 什么时候离的？
2: 刚离的。哎
1: 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不好意思啊，啊，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就离了呢？三嫂啊，三嫂，哎，幸亏我多带了个请帖，不然还来不及呢。三嫂啊，来来来来，这是你的，这是三哥的。哎，
2: 玉芝啊，怎么是两份呢？
1: 你和三哥离了，成两家人了，不就是两份子吗？哎呦，三嫂，哎，离婚不可怕啊，重新找下家啊。表妹，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
3: 不，
1: 就是我家堂哥，他呀身体好，还能挣钱。哎呀，改天我去找你们见面，认识一下。哎，哎呀，不见不散。哎呀，
3: 不，哎呦喂，
2: 哎，玉芝，哎呦喂，玉芝，哎，你，
4: 走了，
2: 走了。
4: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北华，你真行啊！就为了求份礼，你把这个故事编的，哎呀，那是悲欢离合的，弄一回豪商，一回改嫁的。哎，这回你好了啊，另派高枝了，嫁给玉芝他堂哥了。哎，
2: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酸溜溜的？这事情还能怪我？还不是被这人情所逼？
4: 逼！本来一份礼，现在被你弄成两份来了。
2: 我终于明白了，熬得过病情，躲不过人情，这人情比病情还厉害呢。
4: 卖小猪？啊，不行，我连老母猪都给他卖了。
2: 不能，
4: 大不了我重新戴上贫官户的帽子。
2: 不能卖啊。
5: 什么帽子啊？
6: 春嘴啊。哎，
5: 三哥
4: 你好，你好。
5: 三哥，哎，你在电话里说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你这是怎么了？
4: 哎，啊，我最近啊，天天忙处理啊，顿顿忙喝酒，反正胃真的不太舒服，不想查查去。
5: 好好，哎，三哥三嫂你们请坐。我呀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要向你们宣布两件大喜事。三哥三嫂咋了？
4: 我呀一听喜事啊，我激动的有点走不动。
5: 第一件喜事，乡村振兴工作队发觉你们老夫妻俩对养种猪很有经验，所以啊他们研究决定再次免费给你家提供十头种猪。
1: 哎呀，太感谢了，
4: 太感谢了。
5: 第二件喜事，这个星期六呢我儿子结婚，到时呢想请大伙啊一起到场热闹热闹。
1: 三嫂，哎，你看我这人涂三辣四的，把包落在你家了。
7: 哎，春主任也在这里啊。
8: 是。
1: 哎，三哥啊，哎，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7: 春主任，哎，
1: 十八呀请你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啊。来，一定要到啊。
5: 正好这个星期六啊我儿子也结婚，到时请大伙一起到场，热闹啊。
1: 谢谢。
5: 不过不需要带礼金啊。哦，
1: 带礼物。
4: 哎呀，我抓个小猪崽子送给你。哎呀，
5: 不用带礼物，大伙儿到场热闹就行了。哦，正好玉芝也在，我把咱们村的村规民约再向大伙儿宣传。好。最近啊，全国都在推行乡风文明，咱们村也不能落后啊。
4: 对呀，
5: 乡风文明就是提倡婚事兴办，仪从简，丧事简办，不厚葬，像甄学、开业、乔迁这些小事啊，就不用办了。对。

0: 哎呦，
1: 陈主任啊，
0: 乡风文明，好。
2: 陈主任啊，那我家三丫头的喜事啊，也跟你家学啊，简简单单办了。哎呦，
3: 好，
4: 陈主任，哎，
5: 我肯定支持你啊。
6: 对对对，
5: 等我下次再结婚，我也这么办。哎啊，
0: 你说什么？
5: 不，你想另排高枝嫁给他堂哥的？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里把人出成了贫困户，真是荒诞又心酸呐、啊。人情啊，本来是暖的，但如果被攀比绑架，就会成为勒住脖子的绳索。哎，你不出礼吧，显得不合群儿；出礼出少了，又担心被人看扁，真是横竖不是，左右为难呐、
1: 啊。没错，而且这面子它就算是撑起来了，咱自己的钱包是不是也瘪下去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婚事新办，丧事减办，余事不办。咱把省下的真金白银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当中去，大家说它不香吗？
2: 香，
0: 那肯定是特别香啊。卸下了人情的包袱，咱大伙儿就能甩开膀子去创造新生活。这股子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劲儿，就像是渔民们闯海踏浪时喊出的号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辽宁省选送的长海号子韩海。
3: 我说伙计们呐，南海硬子儿西的外面全是海帽子，船老大鲅鱼起拍了，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锣摇起来。
2: 好嘞，
3: 喂哟，
2: 嘿呀嘿呀，
3: 喂
2: 哎呦，外上一个，喂呀，
3: 外上一个，

得大手了。

0: 绍刚刚登场的长海耗子，它是国家级非遗。刚刚台上的表演者，他们的平均年龄65岁，都曾经是搏击风浪的渔民。如今呢，这项非遗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可以说闯海精神代代传承。
1: 是的，闯海人那种不低头、不惧险、不信命的风骨是格外宝贵的。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同样需要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0: 乡土文化是文明的根脉，根深才能叶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美丽乡村，去感受古典诗意和当代生活的时空对话。

将古诗文当中的世外桃源照进现实，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环境的美，还有人心的静。这既是千万工程皆出的

0: 受过，也是在文明乡风浸润下的宜居宜业新家园。
1: 建设新家园要靠真本事，同时也离不开新观念。这不，在河北的一座蔬菜大棚前啊，老把式和新农人有了一番斗智斗勇的较量。接下来请您欣赏西河大鼓情景表演《新时代新农人》。

和大鼓传佳音，鼓板叮咚提精神，新科技引来新鲜事，说唱当今新农。

0: 蔬菜棚子儿。
1: 拆拆拆！今天你要是敢把咱家大棚给拆了，明天咱俩就断绝这父子关系。
2: 爸，咱家这大棚真得拆，拆完您还得感谢我呢。
1: 你小子在外边读了两年书，把脑子学糊涂了吧？这大棚可是咱家的功臣，哎，咱家这大瓦房，你上大学的学费，还有你爹我在这村里的脸面，可都是他给挣来的，他就是咱家的根儿。
2: 爸，您先别急，您看看，认识这是啥不？
1: 我种了一辈子菜，能不认识他？这是还没长熟的生西红柿，吃了准拉肚子。哎，你小子，就拿这糊弄你爹，你这是典型的坑爹呀！
2: 爸，这是我张伯家智能大棚种出来的新品种，您尝尝。人家现在拿着手机哼着小曲儿，这西红柿卖8.2，订单都排到明年春天了。咱家呢，1.2都愁卖，您就不想知道为啥？
1: 这小味儿，甜丝丝的，酸溜溜的，还沙瓤。这汁水啊，直往外冒。这真是老张家种出来的？
2: 我还能骗您啊？这还只是第一代，我要拆了咱家大棚，盖智能大棚，种口感更好的第二代。爸，时代变了，咱得用新技术。
1: 你小可别忽悠我，这要是搞砸了，咱俩可就成了全村的笑话了。
2: 放心吧，爸，保证完成任务。
1: 哎，走。
3: 过了一阵，智能大棚拔地而起，轰动了全村，无人机是飞来浇水儿。数字管理上台阶，太空种子品质好，自动化监控用的都是机器人。爱人喜人馋人可人，小日子顺风顺水，红红火火的有精神。哎，
1: 真精神呐，真精神。你们看看，这才是新时代下新农人的

0: 形象啊。哎
1: 呀，爸，这北京的王叔、天津的赵阿姨都下得了咱家新品西红柿，您记得赶紧打包，今儿就给人家发货。
0: 放心吧，儿子，保证完成任务。
2: 家人们，今天新品上线，直播间有咱们的河北净菜、沧州的汉碱麦，
3: 还有保定的冰室、迁西的板栗，是应有尽有。
2: 今天拍三单，
4: 赠一单，
2: 来，三二一，上链接。
5: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北的李家湾。看，村里的年轻人把手机当农具，把数据当农资，把直播当成农活，直播间里笑声不断，干劲儿十足。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新农人代表李小林，听听他的致富故事。你好，李小林。
1: 主持人您好，这几座啊是我们新盖的智能大棚，种的都是新品西红柿。我们的西红柿啊，
6: 新的时代一赞新。

细看当今

0: 从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从面朝黄土到面对屏幕，变化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更是发展理念。新时代的新农人正在用他们的智慧和闯劲儿，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新动能。
1: 所以啊，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还要观念新起来，也要精神富起来。在北京市啊，就有这样的一群文艺志愿者，他们常年呢给街坊邻里搞公益演出，把雅致的民乐活色生香地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北京民族乐团的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唢呐演奏家刘希湛就是其中一员。接下来，他们将会和乐团的青年乐手们共同为大家演奏百鸟朝凤、万物向荣的和美乐章。

0: 百鸟和鸣，万象更新，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我们今日的和美乡村，处处都焕发着新的活力。
1: 没错，这股子喜庆劲儿就得用更响亮的声音接着唱下去。听，来自甘肃的乡亲们，竹板已经敲得震天响了。

0: 用笑容更灿烂。
1: 红白喜事儿不越界，亲朋好友上门来，婚庆减半添喜气，丧事从简少伤怀。
2: 哎，封建迷信不可谈，相信科学解疑难，烟酒陋习咱不贪，为了健康心自安，
1: 赌博恶习绝不沾。

0: 相间，养老服务随心选，饮食搭配营养全，居家善养尽孝心，农家大院孝真甜。
1: 哎，说起养老趣事儿多，我来给大家说一说。村里头老头他姓郭，坐在了院子的树窝窝，儿媳妇他们老人亲，他捂住嘴来没表情，眼看全家慌了神儿，老人这才笑出了声儿。
2: 哎，这段趣事儿有经过，说是糖葫芦惹的祸，重孙玩耍院当中。甜果进足翁，老人假牙本松动，糖果粘连难自控。

0: 元大地变化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美好生活大步迈，绿树成荫好城乡，科学种田粮满仓，特色产业势头旺，百姓欢歌乐无疆。
1: 看今朝，文化阵地村边界，摒弃陋习树形。

秀善传。

0: 朋友们，大家看，这个节目没有大道理，全是真心话呀，而且用乡音说出来，特别的打动人心。减办红白喜事，抵制封建迷信，远离赌博酗酒，厉行勤俭节约，这都是老百姓在尝到甜头之后做出的自发的选择。
1: 所以啊，观念的改变最好的路径不是约束，而是让人看到这样做真的更好，不这样做真的闹心。接下来呢，咱们再去看看一个家庭面对的烦恼事儿，看一桩喜事儿怎么就变成了谈婚论嫁的买卖了。
2: 一万四加两万二加三万六加一万八加一万等于十万。
3: 哎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2: 咱欠这么多钱？哎呀，
3: 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2: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价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3: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十万还欠多少呀？
2: 还欠一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3: 这一米都是什么呀？哎，
2: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钱红包、账上红包、家长红包、改口红包、拍照红包。
3: 哎呀，老公，你没事吧？
2: 我脑袋磕个红包。
3: 你倒是小心点啊。
2: 没事。
3: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一米就踏实了。
2: 踏实不了，还有一米呢。哎呀，
3: 欠一副对联儿。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两单。
2: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3: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丢人。
3: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啊！
2: 不是，
3: 老公，加油！
2: 你注意安全。
3: 哎，
2: 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3: 刚子！
2: 哎妈！
4: 姐夫啊！哎，
2: 兄弟，快进！哎，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坐，快坐，来妈，我给您倒水。
5: 别忙了，我闺女呢？
2: 送外卖去了。
5: 啊？
2: 哎，刚吃完外卖，她做美容去了。
5: 去哪儿做美容了？
2: 某团。
5: 啊？
2: 团的券，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5: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学着点儿。
2: 妈，您今天这是？哎呀，
5: 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2: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4: 我差5万块钱。
2: 水太烫了。
5: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2: 五万。5万，
4: 姐夫，你要胡牌呀？
2: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我有10万。
5: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4: 哎，腾腾，我在我姐夫这儿呢。来吧，好，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5: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4: 谢谢姐夫。
2: 应该谢谢你姐。
5: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6: 小军
2: 来了，
4: 宝宝，阿姨好。
6: 小军，彤彤。

0: 这身可真漂亮哈！
1: 你这身也不错，
0: 静姐，哎，你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这卡里呀、啊、是15万，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哎呦，
1: 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0: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1: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0: 还有习俗？
1: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特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2: 谢谢阿姨。
1: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3: 得更尬。
0: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1: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0: 你们村应该移风易俗。
1: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
0: 啊，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1: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妈。哎，
3: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0: 刚子，
3: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哎呦，
1: 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3: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啊？啊，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1: 对对对。哎呦，
0: 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然后
1: 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啊、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0: 还有细节？
1: 你们记一下。
3: 我记。
1: 要求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3: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哎
1: 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3: 前天写的呀。
1: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哎，这另外还有啊。
3: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0: 小心，你别这样。
1: 停，妈，干啥呢？演戏呢？
0: 你这是干嘛呀？
1: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嘛，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哎，
3: 邓大爷，我跟他们说两句话。彤彤，你爱他吗？
0: 爱。
3: 想嫁给他吗？
0: 想。
3: 小军，你爱他吗？
4: 爱。
3: 想娶他吗？
4: 想。但我娶不起。
0: 小军。
3: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0: 刚子，
3: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0: 谢
2: 谢
0: 姐夫。
2: 谢
0: 谢
2: 姐夫。
1: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呦，
5: 小宝儿，妈，你怎么来了？哎呦，
0: 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啊。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3: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这个。
1: 别说话。

0: 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1: 你俩还欠账？
0: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给我

0: 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您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
1: 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妈，你别说话，小侄女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2: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 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3: 刚子，妈，
1: 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4: 没事，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
5: 不，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学习吧，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高价彩礼成了婚姻的门票，一味的攀比成了幸福的枷锁。多少有情人望而却步，多少家庭债台高筑啊！咱们说，小两口心贴心，胜过彩礼万两金。谈婚论嫁呀，咱不应该攀那个价。
5: 咱图的是那个家。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需要用新风滋养，而孩子的未来更需要用梦想点亮。在黑龙江的安达，有2位90后的特岗教师李平和张宇，他们10年如一日扎根在乡村教育的一线，自费创办了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用音乐点亮了乡村孩子的梦想。 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小合唱《眼里的光》。

0: 想和大家说，其实音乐班里的孩子们，他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歌声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而我想说，音乐不仅点亮了他们的童年，也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这也许就是文明新风中所蕴含的深沉的力量，在荒芜处播种，用美好填补空白。
1: 这世间美好除了被播种被传递，还会薪火相承。在山西啊，有一把祖传的柳编椅，它滑溜溜光叽叽旧兮兮，却凝聚着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精神密码。接下来请您欣赏陆安大鼓传家椅。

家有八，传家一，不紧不慢是流变的，世代相传五辈正。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骨头几两肉几斤水分几两皮，那个咋不能吃饭能装三大碗，这肚子里却装不下。

0: 王家何须金何银，一把一字传真谛，家风纯正与后人，文明信奉润邻里，若问相逢真善美。酒来浊浊则罢，光寂寂酒兮兮，酒兮兮光寂寂，不上有其地。
1: 这把传了五代的椅子已经很旧了，可它蕴含的品格勤俭谦和廉礼还在熠熠生辉。家风是什么？是刻进血脉的温良，是日用而不绝的准则，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2: 有道是家风正则民风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秀美洞乡，去看看乡亲们是如何从过去的人情攀比到如今的提笔创富，把日子过成了诗，画成了画，村美人和幸福感拉满。

0: 哎，往年呀，我们不是闲来喝酒打牌，就是为了人情债发愁，卖的粮食都拿去随了份子，日子过得空荡荡，心慌慌。
1: 哎，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参加了乡里办的培训班，白天种地，晚上画画，我这手啊不仅能种田，还能会丹青。
2: 大家丢了陋习，拿起画笔，咱们的农民画呀，在县里的扶持下发展成了特色产业，日子也

0: 是啊，提笔作画，移风易俗。我们不仅绘出了新风尚，更画出了红火的幸福香。哎，彩笔会，
1: 幸福香。

搭配着妙笔丹青，最质朴的艺术语言就是最动人的时代表达。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被称为黄土地上摇滚乐的黄河老腔。今天呢，来自陕西潼关的农民朋友们就要把发生在黄河边的老故事和新风尚一股脑地吼进这原生态的黄河老腔里。

0: 棋逢瑞泽满锤撞，
1: 快门出之给几枪，不走

0: 老枪一声吼，黄河也要抖三抖。这源自船工号子的呐喊，吼出了千年黄河文化的魂，更吼出了咱中国农民骨子里不服输、敢担当的筋骨。一风一俗要的就是这种决心和气度。
1: 这一声声吼喊出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朋友们，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豪情，一起为新时代喝彩，为美丽中国高歌。

0: 们被真实的故事打动，被真挚的情感温暖，更被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深深感染。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将化作文明的种子，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
1: 一风一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当一风一俗成为群众

0: 的自觉选择，当崇德向善融入乡村的日常烟火，文明新风必将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文明乡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醇厚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共同绘就乡风醇厚、家园和美、生活安康的时代画卷。
0: 全国一风一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到此结束，让我们来年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您是不是又惦记我爸呢？您和我爸吵架又不是一回两回了，有啥过不去的？
1: 瞎说，好像你妈我拿吵架当饭吃似的，我没那么霸道。哎呀，
0: 妈，我不是说您霸道，但两个人吵架总得有一个人先让步吧，要不然得僵到什么时候去啊？我看这样吧，您大人有大量。
2: 明天您去趟省城看看我爸，哎，我爸见到您啊，准高兴，说不定就先跟您认错了。
0: 切，谁稀罕他认错？不过，倒也是应该去看看了，看看小案小小，
2: 是吧？是，明天您就去省城，家里有我呢。
0: 嗯，行，
2: 吃饭吧，
0: 吃饭。
3: 咱们该出发了，车准备好了，要不然赶不上会议了。
4: 好，把这些文件收拾收拾，大概啊，
3: 是。哎，首长，首长您怎么了？哎，首长，首长，哎。

0: 刘院长，我爸这是啥病啊？冠心病引发的心梗，尽快抢救及时。孩子们，你爸现在需要休息，尽量少跟他说话。谢刘院长。爸，您不能再这么拼了，您把我们吓死了。
1: 这体格啊，真是完了！要部队都冲锋的时候，我趴窝了，成病秧了。
2: 爸，
1: 要不给妈打电话，让她来照顾你。对，您先门
2: 里有个人。
1: 别大惊小怪的折腾她了。贺山那儿。 还有一大堆事儿，离不开他。您这是还生妈的气啊？生气？你妈是啥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这些年她不容易啊，是我亏欠她的。
3: 爸，您这生了个病，咋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了？是。
4: 妈。
3: 啊。哎呀，你咋的了？哪儿不舒服啊？
4: 妈，您咋来了？
3: 行了，你们两个回去上课吧，我在这伺候着。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赶紧好好养病啊！
3: 爸，好好休息。嗯，要休息，要休息。哎，好些了吗？
1: 大老远的还把你折腾来，谁告诉你的呀？没谁告诉我的，我就这些日子心神不宁的，眼睛老跳。 我就想来看看你，去了你单位，才知道你给送医院来。让你费心了。哎呀，你说到了咱们这岁数，你就是应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我挺好的。 你不用惦记着了，
3: 我咋能不惦记呢？老夫老妻的了。再说这些年啊，你吃了那么多的苦，身子骨都

0: 坏了。
1: 我对这医疗条件好，生活上还有方方面面的都挺好的。
0: 老周啊，我不跟你来省城，你应该理解我呀，对吧？
1: 我知道，都是为了孩子，理解。
2: 钟大姐来了，
0: 吴院长，这回来就别走了，在省城住下吧。老周，该吃药了。
1: 哎，
2: 院长，我来吧。
0: 先吃药吧。
1: 我稍等一会儿，稍等会儿再吃。
0: 好，行，那先吃个苹果吧。我们家给你带了些苹果来。
1: 我胃寒，吃不了苹果。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想咋的呀？
1: 刘大夫说，让我少说话，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0: 行，那你就一个人静一会儿。
2: 大姐，您别生气，老周现在是病人，咱顺着他点儿。
0: 没事，我早习惯了。刘院长，老周现在身体到底咋样了？
2: 没什么大事儿，他需要休息。
0: 没大事就好。那我走了。
2: 哎，大姐，你这个点走到河山都半夜了，您回家住吧。

0: 孩子们，快来看，这是咱们的新家。哇！
1: 哎，这省军区的房子就是不一样啊。
0: 阿刘，来呀，请老公来看看爸妈。嗯，我们的房子就在二楼。
2: 那我看一下吗？
1: 来妈，
0: 哎，
1: 这屋这么大，这谁住啊？
0: 你爸劳苦功高，这个屋子就让你爸给你妈住吧。
1: 那是必须的，那我看看啊。
0: 好，
1: 哎，妈，我也去。
0: 去吧，去吧。然后，哎，妈，咱们在客厅的厨房小，厨房可大了，不是？将来啊，我们全家回来了，围着这个大桌子一起包饺子，好不好？
2: 好，
0: 妈，我进去看看。好。摇一摇，对不对呀？

0: 是我过
1: 老婆子。哎呀，老了老了，
2: 还跟着你享福了。
1: 咱们在这儿，你的大电视好
3: 不好？好啊。
1: 时候啊，就坐在这儿看电视。爱是太小心。

0: 老郑，你对大姐这个态度可不对啊。
1: 我们家的事儿一言难尽呐。
2: 要不你把大姐他们一块接过来吧，一家人在一起你的心情也会好起来。
1: 不可能了。
2: 为什么？
1: 你说我跟竹子哈，我们俩都是又臭又硬的脾气，一辈子针尖对麦芒，磕磕碰碰的就这么将就着。有些时候也说不上谁对谁错，反正也不管因为啥，说吵就吵起来了。他跟着我这些年真是没过上啥顺心的日子，老了老了。阿松啊，我没拿你当外人，我也不怕你笑话。他总算遇到投脾气的了，这回我得顺着他，他咋顺心就咋来吧。
2: 你是说竹子他有人了？老郑，你别太难过啊。这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聚有散，不能勉强的。

这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跟你说这些干啥呀？见笑啊，见笑。我都想好了，啥都不重要了。从今往后，我要把自己交给部队，交给党。安松，我积极配合你的治疗，我要为党再工作30年。

0: 猴子，这个白菜啊，我都得半棚码满了啊。
1: 哎呦，马哥，你悠着点，咱家没那么多人，吃不了这么多。
0: 你也得先备着，这哪的啥呀？这是。
1: 来，这是给瑶瑶的，来看看这是啥？
0: 哎，瑶瑶看看。
2: 哎呀，
0: 小鸡崽儿，
2: 在不？
1: 嗯，
2: 等着小鸡儿长大了，就能给瑶瑶下蛋吃喽。
0: 柱子，这个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不用担心。这都好几个月了，该上省城看看老周了。这两口子不能总分着呀。你先陪瑶瑶玩着，我走了啊。
1: 哎哎。

0: 起来。查岗来了。放心，没喝酒。斧子砍我比砍俘虏还严呢。
1: 听说你昨天又一夜没睡。
0: 最新的文件精神我得吃透啊。有啥指示？
1: 我上药房给你抓点中药，我给你熬上，你趁热喝了。
0: 哦，好，好，
1: 赶紧补觉去。
0: 我这
1: 没有商量。

周，原本有很多话，我是想烂在肚子里。可是如果我今天不说出来，我怕我会后悔一辈子。我年轻的时候给自己设想了一个人生伴侣的模板，他英武豪爽正直勇敢，为了这个想象中的人，我错过了很多缘分，也渐渐地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可是当我在北大荒遇见你的时候，我觉得我找到了想象中的另一半。现实很残酷，你有家有孩子，我知道我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只能衷心地祝福你和竹子能白头到老。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老周，我对你没有别的诉求，我只希望能够像现在这样经常陪着你看着你，我就很心满意足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表白，我的话说完了，没有遗憾。

0: 老周，齐司令夫妇怎么还没到啊？你去迎迎。
1: 我不去。爱来不来吧？怎么着，他们不来，咱们这婚礼还不办了？
0: 齐司令熟悉主子，你跟主子走到这一步，他惋惜，这也不难理解。
1: 哎呦，嫂子！
2: 哎呀，
1: 你大刺猬！
2: 来，
1: 哎呀，就等你呢。来，正坐正坐。
2: 今天等这段缘分呢。
1: 嫂子，快，哎，这边坐，这边坐。
2: 师长。
1: 哎呀，嫂子，我今天啊，要跟齐司令好好喝一杯。这个面儿您得给吧？啊？
3: 来。
1: 齐司令，你是我老首长，我最听你的话。你说，我这婚该不该结？你要说不该结，我现在马上跟他离。啊？
2: 说什么呢，周青？这才刚办了手续，洞房还没入呢，就说离婚，没你这么不着调的啊！
1: 不是，
0: 老首长。这竹子有了依靠，要不是这样，我跟老周不会有今天。
4: 周青啊，
1: 到。
4: 今天是那个刘院长大喜的日子，按理说，我应该替你们高兴，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心里这弯就是拧不过来。这竹子我又不是不认识，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会有依靠啊？你在黑龙江劳动改造期间，他偷着找了男人。哎，我不是冲你俩啊，我是生竹子的气。我今天就喝这一杯，算是祝福你们。嗯，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你们继续。
1: 哎，齐司令。
2: 哎，老齐。
1: 齐司令。
5: 我爸这么着急喊我俩干啥呀？我这下午还有课呢。
6: 好事到了就知道。
7: 哎，胡子哥，
6: 哎，
7: 我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着呢。
0: 老周，咱俩喝一杯吧。理解齐司令，
8: 首长，他们来了。
0: 小张、小安来了，饿了吧？快到里面吃口东西。
1: 儿子，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你老爸的婚宴，咱们爷几个好好热闹热闹。
9: 婚宴，
1: 嗯，
9: 您跟谁的婚宴？
1: 跟你刘阿姨。今天是你老爸跟你刘阿姨结婚的日子。

0: 刘阿姨，我爸跟你结婚了。
1: 小安，你们先坐下，听阿姨慢慢说。来来来，过来慢慢说。
0: 慢慢说。
2: 谁要跟你慢慢说？
0: 你可争老子桌子，我找你桌子打啊！
2: 你给我住嘴吧，
0: 爸！
2: 你不要我妈了啊！
0: 日日夜夜的盼着你回来，我妈为了你平凡的事都累成什么样了。你说结婚就结婚，你不能当陈世美啊！
2: 你知道什么？
0: 从小到大，你在我心里边一直是个大英雄，是我最敬佩的人。
2: 钟情啊，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2: 爸，
0: 爸，
2: 这能怪我吗？ 你妈迟迟不跟我复婚，我以为她是忙不过来，跟我无事。谁知道你妈已经有了依靠了。她跟你孔大爷是怎么回事啊？她跟你老孔大爷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好，好啊，既然她已经找到了依靠。 成全他，那我只能成全他，让他们好好的过日子。

0: 来来看，你孔大爷多精神！
1: 主子，你花这么贵钱买衣服干啥？要能退，退了吧？
2: 退什么退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不能退。
3: 啥生日不生日？我这么多年也没过过几个生日。
2: 就是因为您没过过几回像样的生日，我妈才说呀，要给您过像样的生日呢。
0: 对。
2: 其实，以前我妈活着的时候啊，也给我过生日，后来她走了，就再没过过生日。嗯，以后每年咱们都给孔大爷过生日。
4: 哎，竹子，哟，老张，哎，哟，老孔，少见呐，整这么干净利索哈，
0: 今儿孔大哥过生日。
2: 怪不得呢，哎，你说你呀，早不来晚不来，这点饭都没。来来来来，哎，
0: 竹子，你不去省城了，你不怕省城的山头被人占了吗？
2: 我们老周那山头没人攻得下，老周可是金刚不坏之躯。
0: 哎，我怕你笑话，我试探过啊。哎，
2: 有个姓刘的女军医，
0: 哎喂，来过电话。
2: 对，没错，就是他，跟我们老周献殷勤，啊，我们老周眼睛都不眨一下，一个平两个不行的，我听得一清二楚。
0: 你听得一清二楚？
2: 对呀，怎么听的呀？
0: 我躲在门缝里偷听的。
2: 哎呀，怪不得这么胸有成竹。 吃饭吃饭，
0: 我就有这个口福。
5: 从小到大，周青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战斗英雄。现在，他的形象彻底完了。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先不要妄下结论。
6: 这不已经很清楚了吗？我就是后悔啊！我后悔我怎么没一把火把他房子给点了。
5: 你瞅啥？点你家房子了？
6: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哎，孔大爷，好，张姨，我也来点儿。满上，满上，满上，
0: 可以了，可以了。
2: 好，
0: 好
2: 嘞。
5: 哎，彤彤，你也倒一杯啊？
0: 啊，不，大哥，彤彤喝酒过敏啊，我喝水。
5: 好，好，
0: 来，把杯子举起来。

0: 今天呢是孔大哥的生日，咱们祝孔大哥健康快乐，长命百岁。
1: 谢谢，来干了。
2: 真的呀，真的。
1: 你说

0: 回来了，今儿的孔大爷生日。
1: 我爸跟刘盼松那个狐狸精结婚了。
0: 啥？你别瞎说啊！
1: 中午刚办的婚宴，结婚照都挂墙上了。

0: 我们这次回去，你就不能再给我们送饭了？
1: 。
2: 老周，盼望这一天已经好久了。
0: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俩能手拉着手走完剩下的路。
2: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竹子大姐正式的通报一声？
0: 算了，没那个必要了。大家谁也不要挑破了，毕竟夫妻一场，我得给他留些脸面啊。
2: 可是我心里不踏实，老周，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草率了？
0: 我觉得一点都不草率，我这个人不喜欢磨磨唧唧，一辈子做事快刀斩乱麻。咱们俩结婚了，竹子和老口也好好过他们的日子。过去了，都翻篇了。

0: 慢慢说，别着急啊。
1: 能不急吗？你说你们哥俩在省城怎么看的吧？都干嘛吃的？就那啥，那个姓刘的江湖郎中，他没三头六臂啊，看我不生吞活剥他！
2: 哎，姐，
0: 你别瞎嚷嚷！
1: 到底咋回事啊？你说呀！
3: 爸怀孕，妈跟孔大爷有事儿。
4: 啥？你爸怀疑我跟孔大爷？
5: 周青啊，你要当陈世美你就当啊，你干嘛把这个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
2: 那我得赶快去省城跟他说清楚，你劝他回心转意啊。
1: 是，
6: 我们都得去，
4: 都别去。去干嘛？

0: 去求他吗？去求他回心转意吗？ 都不准去，都不准去给我丢这个脸！
1: 妈，您这个审美习惯了啊！
0: 都滚！老周家的人没一个好东西，看见你们我就心烦。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知道我您在外面坐了一夜。小小小啊，快出来，快快快快
1: 啊啊，
0: 爸在外面坐了一夜。
1: 啥？
2: 爸，
1: 都是我们不好。
2: 爸，你怎么在外面坐了一夜呀？
1: 妈，你干嘛折腾自己啊？
2: 都怪我俩，是我俩不好，是我俩。

0: 没看好爸。
1: 妈，我们错了。
2: 别哭了，妈这一夜没白做，妈把啥都想明白了。
3: 小柳，
4: 你个蝴蝶精，你敢赖在我家是吧？滚出我家你！哼，你是纳妾，还敢沾红带绿是吧？

0: 竹子，是哥对不住你。你说这事儿整的，那我得去一趟省城跟周京解释解释啊。哎呀，
1: 不用解释，我都想开了，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呢？竹子给你的不仅仅是几个孩子，还有难以忘怀的往昔岁月。我不能一错再错。 我周青不能拿着离婚当饭吃。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2: 丰收啦！
1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0: 阿福，
19: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9: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知不知道，你在北大荒那些日子，我妈是怎么含辛茹苦带我们的？

0: 亲口跟我说，他这辈子跟谁过都比跟我过强。他现在要和别人过舒心日子了，你们怎么都来质问我？
1: 他就要跟你过，还能跟谁过？
0: 那个孔令高是对咱们家有恩，可咱有恩报恩，没错，报恩报恩能报在一起过日子吗？
1: 爸，您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2: 当初小峰不懂事儿，冒冒失失闯了祸，是他连累了孔大爷，让孔大爷坐了好几年的牢。
1: 为了这个，妈让我们跪下发誓，一辈子不忘孔大爷的恩德，这是我们一家人欠他的，妈怎么对人好都不为过。您怎么能这么误解妈呢？您怎么能这样呢？
0: 闺女，你说啥？孔令高蹲监狱是因为小芳吗？
1: 不是因为这个，还能因为啥呀？他是什么人您不知道吗？好，他是怕您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不让我们告诉您。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你能离开妈，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迷了心？你糊涂了你！
0: 算了，大人的事儿别掺和了。
1: 我们能不掺和吗？您就是没情没义，您就是忘恩负义，您就是陈世美。
3: 爸，我作证。妈是不正经人，
0: 都别说了，你们走，都走，走！
4: 爸，你听见没有？爸，爸，爸，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3: 没事了，
5: 妈，都怪我们俩，是我们俩没把您照顾好。您用假法吧，
6: 妈。我们老周家这些男人，让您操碎了心。
7: 你们两个站起来。你们两个给我站起来。
8: 起来吧，小曼。
7: 我想通了，我跟你爸的缘分尽了，你爸跟刘大夫的缘分来了。虽然晚来了几十年，但也来的正是时候。你爸身体不好，有个大夫在身边照应，比你妈强。你妈我粗粗拉拉的，不会照顾人。你爸是缺啥来啥，老天爷对你爸偏心眼。

0: 都怪我跟瑶瑶拖累了您。要是您早点去上
1: 城，傻孩子，这事跟你跟瑶瑶没关系，是妈没有那个享清福的命。这一宿妈彻底想明白了，前半辈子妈是在为你爸活着，你爸现在离开了，但妈也没白活，妈还有你们，还有这个家。往后这些年妈会跟他周青吊着劲儿的活，就算没有他，妈也一样会让你们活得风风光光，活得龙也能飞，凤也能舞。
0: 妈，我们这辈子都不离开你。
2: 妈，我们哪也不飞哪也不舞，我们就在您身边，我们就陪着您。
1: 不许哭，给我像个爷们儿。真想妈好，就给我好好的学，学成人尖子，有出息了，妈就能够扬眉吐气。听见了，
2: 明白了。

小周，刚吃完药，进屋歇会儿吧。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主子啊，主子，我周群对不起你啊，我真是昏了头了。你是啥人，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咋能就胡思乱想？我这是犯的哪门子邪呀？

0: 你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别在那儿憋着。要我说呀，人家小刘挺好的，跟你爸也挺配的，人家都有孩子。你看看你妈一天天风风火火咋着？哎哎哎哎哎哎，疼！
1: 现在妈闭上你的臭嘴！

0: 黄大哥，
1: 竹子，竹子，是哥对不住你啊！你说这事儿整的，那我得去趟省城跟周青解释解释啊！
0: 哎呀，不用解释，我都想开了，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呢？人家都已经木已成舟了，我还去解释，

0: 好像我要低三下四的求他回来一样，这事儿我干不住。嗯，
1: 竹子，那你以后可咋办呢？
0: 啥咋办呢？那日子还不是得照常过？啊，我今天呀、去找了机修厂的厂长，跟他说好了，人家答应你去给机修厂看大门，月工资23元，那福利呢照正式职工给。你，哎呀呀，你别磨磨唧唧了，行不行啊？走，跟我去上班。
2: 走走走走走。

0: 对现实。
1: 想来想去，我周青成了恶人。

0: 我写了个离婚申请。
1: 你签了字吗？
2: 你这是干啥？
1: 日子总得过下去，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习惯了，我也看得出来，竹子给你的不仅仅是几个孩子，还有难以忘怀的往昔岁月，这一切都是你用生命无法偿还的大恩，而我对你的爱慕在这份大恩面前就显得很浅薄。我想好了，找个日子我跟你回一趟河山，跟竹子说清楚，我要当面把你还给他。

0: 这些都妥了，大哥，往后你就在这儿收个信件，发个报纸什么的。没事干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外面进进出出的人。日子总好消磨。有空了就回家里，往后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事儿就交给我干。哎呀，主子。
1: 我还是想去省城找趟周青跟他说一说，要不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呀。
0: 还说什么说？我都说了无数遍了，我跟周青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要是想给你妹子我留点脸面的话，你就别去找那个没有意思。我走了。
2: 哎，竹子，那你。

0: 我在小柳身上看到了您的影子。
1: 咋了？
2: 我爸新房砸了。
0: 那小柳发起飙来，谁都拦不住。那砸的乱七八糟，给我爸气晕过去了。得亏那个小老婆还有两下子叫过来了。
3: 谁让你俩去的？这不是胡闹吗？
2: 这不是给您出气吗？
3: 你这是气我？你们这一砸，显得我好像很在乎他似的。

0: 咱这事儿啊，不能吃哑巴亏。
1: 就是。
0: 我跟小柳商量过了，就给他们军区写信。嗯。什么罪名来着？
1: 作风问题。
0: 对，生活作风有问题，一告一个准。
1: 他不让您舒服了，我也不能让他们舒服。我非得让他们自食其果不行。
2: 行了，你们两个消停点儿。你们折腾他，我的脸往哪儿搁？他是找了个比我年轻的，在省城吃香的喝辣的，但我不眼红。我有儿子，有女儿，有孙女，一大家子都在我身边呢。我倒是要看，末了，谁比谁过得好？
0: 你看看啊，咱妈，果然是条汉子。妈，
1: 扯犊子呢你！
0: 哎，妈，你管管他，老打我，真的没什么危险。今天早上当我画面，一脚踢我裆上了，比我疼的，真的。你们感受不到硬疼，老疼了。生来外孙子，怨他，别让我。
1: 出去吧你！
3: 收到你的信已经几天了，几次提笔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想来想去，还是开诚布公，实话实说吧。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我的照顾，和对瑶瑶的宠爱。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演化成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小杨哥虽然已经走了，但是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永远无可替代。我会用余生替他把我们的瑶瑶抚养成人，替他为咱妈尽孝。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件令人意外又难过的事情：爸没有和妈复婚，而是另娶了省城医院的刘院长。妈为此非常伤心。这个时候，难道还要再给他出？

0: 赵峰，有事儿？哦，没事儿。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我有点担心你。没事儿。哦，那你没事就行。赵峰，你要是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说给我听啊。 我是团支书嘛，我有责任帮助同学的。而且我也很愿意和你交流思想。谢谢你啊，高少。家里确实出了点事儿，如果你真想帮我，就帮我给系里请几天假，我想回到姐姐。嗯，好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你要走几天啊？哦，我的意思是说，以后你需要帮忙的话，你随时跟我说。 什么事儿都可以，我爸爸什么都能办。
1: 家里的事儿，我能解决，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哎。

0: 程程，哎，妈回来了。哎，孔太爷安顿好了？
1: 安顿好了，都搬到积雪场去住了。哎，彤彤，妈觉得你孔大爷年龄大了，身边没个人照应也不行。你觉得孔大爷跟你张姨合适不？
0: 哎，我觉得挺合适的，妈的眼光错不了。哎，
1: 那明天要不你先跟张姨说说看？
0: 行，我先找张姨探探口风。
1: 哎，好。
0: 咋了妈？还有啥事儿啊？
1: 妈今天看了小峰。

0: 给你写的信。
1: 妈，您怎么能偷看我的信啊？
0: 哎，彤彤，你别大惊小怪的，妈早就不能看你的信了，妈也是替你妈妈月如看的。你想想，你妈指定惦记你，我答应过她要把你照看好，你的事情我能不关心吗？
1: 妈，我本来不想让您操心，小峰这孩子准是犯糊涂了，胡言乱语，我先不理他，等他回来要还是这样，您真得好好说说他，要不然我在这个家是待不下去了。
0: 哎，你傻孩子，谁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也轮不着你走啊。行，等小峰放假回来妈说他。
1: 嗯，这样最好了。
0: 妈今晚跟你睡。这几个儿子，小杨忠厚，小岸是个书呆子，小小呢是个淘气包，就是这个小峰，重义气重感情，骨子里边最像他爸。不对，重情忘恩负义，我儿子不像他。

0: 主任，
1: 哎，您下个月就退休了，这个表您填好，我报到人事局去。
2: 啊，好。哎呀，这就要退休喽。
0: 是，江爷。
2: 哎呀，彤彤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2: 啊。哎呀，你爸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也没有结论。
3: 但你看现在啊，一批批人都摘帽了，都平反了，估计你爸的事儿啊，也快有说法了。啊。哎呀，你是个好孩子，咱都一个胡同住着，每天干啥呀都知道。所以说呢，以后定期到这儿什么交流啊、报道啊，就都免了，不用了啊，回去吧。
0: 啊，那谢谢张姨了
2: 啊。
0: 其实我今天来找您还有别的事儿
2: 啊，你说。
0: 我妈看您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想帮您和孔大爷牵个线，您觉得怎么样？
2: 谁？老孔，
0: 啊！
2: 哎呀，行，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你妈可真敢想啊！你张姨我18岁入党，做了一辈子街道干部，他孔令高，他迎宾饭店长大勺的，又劳动改造了这么些年，你说这怎么能合适呢？你说呀？
0: 张姨，其实孔大爷人挺不错的，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2: 不考虑，不考虑。回去跟你妈说，不考虑。要不我找时间跟她说去。
0: 我知道了，张姨。
2: 嗯，
0: 那我走了。
2: 嗯。这个主子，他怎么想的他呀？
4: 妈，去歇会儿吧，我来糊。一个纸盒3分钱。10个就3毛，100个就3块，你妈这一歇啊，就把钱给歇丢了。对了，让你去问问你孔大爷跟张姨的事儿，咋说啊？
0: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人张姨不同意，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4: 不同意？他不同意？他不就是那个街道上快要退休的糟老太太吗？还当自己是盘黄花菜呢。孔大爷要是娶了她啊，她偷着乐吧。
5: 妈，
6: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哎，你
5: 说到底都是因为我当年闯的祸，我这就去省城，找我爸说个明白。
6: 老五。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0: 妈，是我写信跟他说的。
6: 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0: 别担心妈，妈都想开了，没事都过去了。这些年你爸不在家，我们不是也过得很好吗？往后有你们给妈长志气，妈肯定比你爸活得精神。
1: 妈，你心咋这么大呢？我不管你咋想，反正我饶不了我爸。
0: 不准这么说，哪有儿子管老子的？
1: 妈，
2: 两个，三个，四个，
3: 不要弄出来，
2: 不要弄出来，
4: 吃饭吧。妈，我现在瑶瑶去睡觉了。
0: 哎，
4: 来，瑶瑶。

0: 彤彤，
1: 妈，咱娘俩不着心，妈想跟你唠唠嗑，
2: 我也想跟您说说。
0: 小峰呢，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他心里琢磨啥，我看得很清楚。你说这个小瘪犊子，真给人出难题。妈千算万算呢，也算不到这一层。刚知道的时候啊，还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可是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你说像你这样一个好姑娘，哪个小伙子不喜欢呢？小峰又天天跟你在一起，所以他有这个想法也很正常。妈现在呢，就想知道你是咋想的。如果你不乐意的话，妈把他的腿打折了，也不能让他再有这个想法。
2: 妈，我跟您说实话，我心里有小杨哥，装不进别人，更别说我一直当做亲弟弟的小峰了。我早就想好了，我这辈子就剩下两件事儿：替小杨哥好好孝敬您，把瑶瑶抚养成人，别的我什么都不想。
0: 你以后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过，你不能整天守着我这么一个孤老婆子呀。
2: 妈，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再走一步，也不可能是小峰。不说别的，那些流言蜚语、唾沫星子，都会把咱家给淹了。那种情况我想都不敢想，我怎么还能让您再操这个心呢？
0: 你这个孩子心思细，妈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妈活了大半辈子，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不管贵贱穷富，啥让人笑话，活得憋屈了才让人笑话。只要你活得敞敞亮亮、大大方方的，谁也笑不着你。
2: 妈，这件事儿咱别再提了。你也别责备他，他还小，不定性。这学校里有这么多好姑娘，指不定哪天他有了相中的，这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也都轻松了，对吧？
0: 你还是不如我这个当妈的了解他。小峰这个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行了，这个难题让妈再想想，你也在。

0: 妈，哎妈，跑了这么远的路，歇会儿吧。没事，妈，我再帮您护几个。
1: 陪妈聊会儿天儿。妈，你把头发又剁了，你别动啊，拔掉。哎，别拔，这么拔下去，妈不得成秃子了。妈，您见老了。我小儿子都长大了。
0: 都惦记娶媳妇儿了，妈能不老吗？妈，我啥时候惦记娶媳妇儿了？
1: 你是我生的，你心里想啥，我还能不知道？
0: 妈，我就别藏着掖着了。你想啥，还不得过妈这一关吗？妈，我不知道。
1: 跟您说，实话实说，你心里是咋想的？妈，我喜欢童东杰，是那种喜欢。你想好了？妈，您不信我，您不信我能一辈子对童东和瑶瑶好？我信。
0: 信，妈就是因为信，所以才为难，这可咋整啊？这可真是把妈给难住了。妈，我知道他不同意，不过没关系，他说的我都能理解。
1: 我会用我全部的热情去追求他，就算他是铁石心肠，我也有信心把他给物化了。妈就知道你会这样想。哎呀，其实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妈想告诉你，不能莽撞。 童童时间，他毕竟受过伤，咱们家不能再让童童受伤了。

0: 会议呢。
1: 咋的？护士格也归你管呢？
2: 哎呀，我管这干啥？是帮竹子糊的吧？
1: 啊，
2: 老孔啊，我真服了你了，你是真有心呐、啊，对竹子这片情感天动地。
1: 你要愿意待就待一会儿啊，不愿意待你就该干啥干啥去。
2: 你看你这素质，又急眼。好了，不跟你说了，注意防火啊。
3: 那也，
4: 哎，江叔，
5: 哟。
2: 这不老周家那老疙瘩吗？上警校了是吧？
4: 哎，哎呦，毕了以后咱们就是一个系统了，
2: 好好干，别给你江叔丢脸啊！
5: 你们拉我。
3: 小峰，你咋回来了？
6: 瑶瑶，明天跟妈妈到机修厂宿舍住啊。
7: 不行，我要跟奶奶一起住。

0: 爸爸让咱们过去住，瑶瑶不听爸爸的话了。很多小朋友说我没有爸爸，那小松叔叔当我爸爸行不行？瑶瑶乖啊，先睡觉。
1: 怪我呀，都怪我呀！冯大爷，这事儿也不能怪您。你说我爸咋能这样对我妈呢？你爸你妈这事儿啊，我就盘不出个道道来。我就说呀，去省城找你爸一趟，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兴许他就能回心转意。可你妈偏不让。
2: 这不落忍呐，
1: 孔大爷，您这事儿真得听我妈的话。您现在去啊，只能越掺和越乱。您放心，回头我去省城一趟，我有办法让我妈别图纸饭。麻子回头。那这事儿办完了，待几天就赶快回学校吧。考个大学不容易啊，你得好好学习，别荒废了学业，再让你妈跟着你着急上火呢啊！
2: 孔大爷，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都记住了。我妈说了，谁忘了您的恩情，他就不认谁。哎，
1: 过去了，过去了，都过去了。你们现在这不都挺好的吗？
2: 哎呀，挺好，挺好的。你说又出这么档子事儿，
1: 就是苦了你妈了。
2: 你说我爸咋能这么对我妈呢？他之前在我心里这种高大形象，全没了，没了。

0: 送你去幼儿园。
1: 昨儿哪去了？
0: 住我口袋那儿了。
2: 哎妈，嗯，彤彤姐和瑶瑶呢？
1: 屋里呢？
2: 没在啊。
1: 没在
2: 啊？
1: 不可能。
2: 去看看。
3: 去哪儿了？
4: 哎，又大清早的，你俩去哪儿了？
2: 妈，要不我去机修厂找找吧。
4: 好。

0: 小柳，你这放的是啥呀？这首歌就讲的你们这种累死累活、墨守成规的打工仔，辛辛苦苦，钞票就赚一小小啊。我知道你跟大江弄了门面，挣了不少钱，但现在政策还不明朗呢，你还是要注意点。啥政策呀？我跟你说，现在的形势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们做生意比你上人破班强多了。
1: 你呀，别总想着挣钱，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不是又给妈添堵啊？
0: 你别麻长麻短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啥心思啊？你要干啥呢？不就是因为跟妈闹别扭了，搬出来住了吗？
1: 你有，这离幼儿园近，我来住一段。
0: 啥远啊近的，就这点儿大的县城。你我不了解，那老佛爷我还不了解吗？炮筒子，脾气直，说话不好听。
1: 那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说啥你别往心里去，不就成了吗？
0: 我跟妈挺好的，别瞎猜啊。

0: 挺好的，你这为啥呀？
1: 小柳，你今天这打扮可真好看。哎呦，你看这个大波浪。

0: 我跟你说，不管赵叔叔和我爸现在什么样，他们以前都是上过战场、奋勇杀敌、浴血奋战过的，在我心里，他们都是大英雄。
1: 谢谢你啊，小柳。
0: 哎呀，行了，别不开心了。这样，我带你去烫个同款发型啊，钱我出。
1: 这太时髦了，我烫不了。
0: 你看，你还跟我客气上了。这样吧，这个留下给你，好好听听，没准呢你就心情瘦了啊。
2: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0: 喜欢童童姐。
1: 赵迎童，赵峰，你疯了吧？
0: 大哥，你让我照顾他们母女俩一生一世吧。
2: 咱今天也给他下道命令，让他立刻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否则后果自负。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3: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这几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可。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从买进口到自己造，打破技术壁垒，国产农机破局找出路。创新制种栽培技术体系，杂交水稻制种亩产首次破千斤大关。老手艺新口味，中秋临近，多样月饼上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粮食丰收离不开农机装备，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产业基础雄厚。但过去一段时间，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的一些核心技术长期依赖进口。随着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趋近式的深入推进，一个个卡脖子难题正在被攻克。九月的黑龙江，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在北安市的一片玉米田里，这台国产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种植户孙明珠介绍说，就在几年前，鲜食玉米秋收还是另一副模样。
1: 以前最犯愁的时候就是采收季的时候，哎，大量人工，就是短短的几天内我们必须采收完成，然后达到及时锁鲜进行加工。你过去收地的时候，这人工多，然后费用大，结果呢，收不完卖不上价。
0: 种植户一直盼着能有台好用的机器，机器不是没有，但孙明珠说，以前试过的国产机器收出来的玉米破损率非常高，收购商看了直接压价。
2: 一个呢，就是它的损伤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呢，鲜食玉米的成熟季呢，一般都是在雨热同季，普通的收割机别说收获了，行走都是问题。进口机器呢，价格比较高，现在都到600多万。
0: 收获环节如此，播种环节同样面临短板。在哈尔滨市双城区，记者来到了另一家农机制造企业，其主打产品电驱智能播种机是国内首创。
3: 大家来看这台播种机，这个位置呢叫地轮，传统播种机呢靠它驱动链条来带动排。

0: 排种，地轮一转，种子就会往外排。但是它的贴在地面行驶，如果地表稍微湿滑或者速度一快，排种就会乱套。所以传统机械传动的国产播种机只能慢慢跑，一旦提速就会漏播或者重播。
1: 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电驱，用电机直接驱动排种，不受地轮打滑影响。
2: 不是简单的更换一个电机就能实现电驱，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对传动系统一个精确控制，包括和单北斗雷达传感器的一个协同，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很多的大量的运算和试验数据。
1: 一边是进口机器价格高昂，一边是国产机器性能跟不上，这道题应该怎么解？我们继续来看。从收获到播种，国产农机面临的困境大同小异，要么技术卡脖子，要么进口价格高，怎么办？黑龙江的农机企业和科研院所选择了一条路，自己干。
3: 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茎秆的强度以及它含水率的变化规律，采用了柔性的一个方式对秸秆进行一个切割，那么果穗呢就直接自然的脱落了，避免了强制拉茎的损伤，同时呢橡胶薄荷袋呢来代替钢制的薄荷链，整个播送过程中也是无损的。
1: 2025年，这台鲜食玉米收割机入选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成果，新产品损伤率小于1.9%。现在这台机器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投入使用，收获机的问题解决了，播种机的电驱系统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和测试也跑通了，但液压部件、入土部件、排种器等几个关键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要让整台机器真正实现国产化，这些坎儿必须一个一个迈过去。
2: 我们和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我们在基础领域把算法呀、把个逻辑啊，把它走通，走通以后再做样件测试，通过一步一步的试验，把这个件做成一个成品。目前我们整机批量作业的除了雷达，都实现了国产化，然后我们预计在2年之内，雷达也能实现100%国产化。
1: 目前这款播种机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累计作业超过300万亩，而价格只有进口同类产品的一半。2023年，国家选定黑龙江承担建设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任务，以此为契机，黑龙江成立农机装备产业专班和重点研发专项，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展开系统攻关。
4: 比如说我们大喂入联合收割机的技术，我们关于粮食减损传感器的技术啊，这些技术都是我们在推进啊农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着力下功夫的重点。
1: 从一台样机到一个产业，中间要跨过多少道坎儿？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文章怎么做，同样面临着考验。在黑龙江佳木斯，49家农机企业集聚于此，形成了收获机械、播种机械、动力机械、植保机械、耕整地机械五大生产基地。2025年8月，黑龙江省政府出台20条措施，支持企业组建联合体，攻关项目最高支持5000万元，同时给予80%的保险补偿，降低用户用机风险。黑龙江省工信厅还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
4: 通过将农机研发生产制造的企业和我们农业种植大户和我们农机设备的维修维保服务的专业合作社和我们金融保险机构，形成大家一种协作的关系，打造一种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1: 一道道坎儿被迈过去，黑土地上开始长出更多新东西，激光除草机器人、无人驾驶拖拉机，不止种和收，更多品类的智能农机正在覆盖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如今黑龙江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9%，智能农机保有量超67万台，植保无人机保有量、作业面积均居全国首位。眼下重庆987万亩水稻收获进度已超80%，平坝区域基本完成收获，中高山晚熟水稻正集中抢收。 在重庆开州区九龙山镇，

1: 田间大型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脱犁装车一体化作业。
2: 我家有180亩收益稻田，都是大机器收，5天左右都能收完。
1: 九龙山镇属于典型丘陵高海拔区域。 开州区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投入600余台套大小农机协同作业，适配山地平坝各类地块。据统计，今年重庆水稻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 86% 以上。秋收工作预计9月下旬全面完成。7号，经专家测产验收，湖南遂宁县206亩杂交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测得530.4公斤，折合1064.8斤，这是杂交水稻制种亩产首次破千斤大关。在遂宁县五羊镇制种示范田内，测产专家组现场随机选取田块，经收割、脱犁、称重、测定水分，精确折算，最终测得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
3: 以上3块田算出平均干谷产量为534.4公斤。现在制种300斤包煸，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一千现在1000斤赚翻了。由于杂交水稻种子成本偏高，制种产量偏低，徘徊在每亩160公斤左右，成为发展瓶颈。针对这一问题，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创制适于超高产制种的种源为突破口，集成创新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栽培技术体系，历经20余年攻关，终于取得突破。
4: 超高产制种产量高了，种子的价位可以降低，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
1: 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对整体推广杂交水稻会起很大的作用。白露至竹竿窑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除了传统的采收，林下张网更加安全。这几天，安徽泾德县方岱村5000亩山核桃应时迎来集中开杆采收。
5: 打核桃的老把式稳稳踩在树上，手拿杆子瞄准枝头，桃圃用力敲打，树下村民捡拾散落的山核桃。
6: 我们方岱村的山核桃呢，受这个天气的影响，今年的这个山核桃的树成啊，比往年呢树成少一点，大概要达到30多万斤。
1: 山核桃落地极易发芽变质，必须随落随收。在浙江杭州临安区九龙村，
6: 种植大户普遍推广林下张网采收模式，打落下来的山核桃被网兜住，相较传统人工进山捡拾更安全。
5: 我是从21年开始站网的，就是方便了很多了，就是已经。我以前的话，光捡的人要7、80来个，站了网以后也就是2、3个人就够了，就是。
1: 白露时节，气温转凉，荷塘里的莲藕养分沉淀，正是集中采收的好时候。 一大早，在重庆市大足区高笋社区的莲藕产业基地，采收工人身着防水服，将高压水枪伸进荷塘底部，顺着莲藕的生长方向冲刷。塘底淤泥被冲开后，莲藕便浮上水面。经水枪冲刷浮起的莲藕不易折断，稍加清洗便可装车收购，运往各地市场。
6: 白露时节采挖的莲藕淀粉含量高，口感粉糯，也是秋季润燥食补的时令佳品。
7: 现在9月，我们都进入了旺季，现在来每天能采1万斤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2万斤左右，全国各地都有订单。
1: 松露是云南保山的特产，也是白露时节不可多得的山野食补好物。村民们就地取材，烹制出一席山野松露宴。 新鲜出土的松露洗净切成薄片，蘸取芥末食用，口感脆爽，最大程度保留松露原生菌香。锅中放入切好的农家腊肉、土鸡肉，煸出香味和油脂，再放入新鲜松露，用柴火慢炖，一锅松露土鸡鲜汤温润滋补。农家土鸡蛋加水搅匀，放入切好的松露片蒸至滑嫩。嫩藕切片入锅，快火清炒。 出锅放入松露增香提味，脆嫩清甜，开胃消食。用小米糯米混合蒸熟制成杂粮饭，加入松露片充分拌匀，每一粒谷物裹满浓郁菌香。餐后小甜点松露桂花秋梨羹，将秋月梨切块。

0: 白鹿鸡搭配少许松露粉慢炖，出锅撒上山野桂花，清甜回甘。白鹿除了防秋燥，也是滋补的好时候。在安徽有吃白鹿鸡和羊汤的习俗。在安徽祁门县，白鹿鸡的核心食材是当地独有的豆花鸡。白鹿前后的豆花鸡肉质紧实肥厚，切成大块焯水沥干，
1: 倒进热油锅里反复翻炒至表皮微焦，依次加入黄酒、酱油、少许食盐调味，大火煮沸，然后转成中火慢炖一小时，一锅地道的红烧白鹿鸡就做好了。在安徽灵璧县冯庙镇的一家羊肉馆，不少人专程来喝羊汤。大锅里羊骨与羊肉经过文火慢炖，汤色乳白，肉质软烂，撒上葱花香菜，配上刚出炉的烧饼，
0: 一口热汤下肚，暖意传遍全身。
2: 老魏都说，白鹿需要补一补，天气转凉，我们就爱来放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
0: 临近中秋，各地不同特色的月饼集中上市。在江苏无锡，热炉月饼新鲜出炉，口味丰富。
3: 在无锡的一家月饼店，点心师正在制作热炉月饼，和面包酥称重上馅，盖上红印之后，月饼进炉烘烤。
0: 目前这里售卖的热炉月饼馅心主要有鲜肉、蛋黄肉松、芝麻等六个品种。
4: 这个鲜肉月饼还是小时候味道香的。
0: 除了纯鲜肉馅心的热炉月饼，还增加了小龙虾鲜肉、榨菜鲜肉、蛋黄等年轻人喜欢的口味，并对配方进行了调整，既能让大家吃到传统的口味，又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
3: 贵州思南创新研发了抹茶云腿月饼，兼具清香独特的口感和地道本土风味，卖得不错。抹茶云腿月饼饼皮采用面粉搭配
0: 2%抹茶粉，辅以少量猪油、土蜂蜜调和制作，馅料以宣威火腿为主要食材，独特的茶香风味、地道的手工工艺受到消费者青睐。
3: 吃起来口感细嫩柔滑，不会很筋裂，也可以下去来做月饼的这个香甜浑浊淡淡的茶香，回味很好。
0: 目前，抹茶云腿月饼销量已达3000多斤，预计中秋前销量可突破万斤。除了各类新潮月饼，传统手工月饼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山西，空心月饼和柴火月饼的生产工坊开启了忙碌模式。
3: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儿薄内空，酥脆可口。除了传统味道，工坊还新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
0: 一天都大概是吃到三千到4000个左右，
5: 这两天就是已经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往年的要早。
0: 在山西泽州县南岭镇，这里的月饼制作全凭村民的经验，纯碾发酵的老面需反复揉搓至恰到好处，馅料选择核桃仁、花生、芝麻、红糖、白糖等5种食材，压磨成型后，再用本地柿子熬制的汁水轻刷表面，既添色泽又增风味。
3: 最后，饼坯被送进柴火炉中，明火慢烤，出炉时外皮黄而不焦，内馅甜而不腻。
5: 果仁馅的，代表我府临门，大小5个碗一头，代表我府凤丹吧。这几天炖得多，我们是小到小妹，一天也能卖出8-10头。
3: 这几天，新疆山区气温逐渐降低，草场渐黄。位于昆仑山下的土木舒克市，迎来牲畜秋季转场的高峰期。
6: 牧民赶着6万多只牲畜陆续启程，从海拔4000多米的夏牧场直接转往海拔2800米的冬季草场越冬，路程近70公里。由于今年天气转凉较早，转场时间比去年提前7至10天。
7: 这次我们带了20匹马帮助牧民转场，因为转场路线比较复杂，特别是羊过河的时候， 水流特别急，我们旁边确保羊的安全，还有牧民的财产安全。
3: 据了解，由于昆仑山区气候冷凉，当地畜牧转场只在春秋两季往返夏冬牧场之间，今年的秋季转场将在9月12号前结束。

0: 这两天，新疆木垒县25万多头牲畜也踏上转场路。当地结合草场承载能力和天气路况，实行分批次、分时段错峰转场，有效规避道路拥堵与牲畜踩踏等安全隐患。在新疆阿合旗县的科加尔特牧区， 边境派出所民警组成护牧队，采取无人机空中勘察、警车路面引导与骑马近身护牧相结合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确保转场安全。入秋以来，新疆多地牧区迎来牛羊交易旺季。在阿拉泰市一家牲畜交易市场，单日交易金额达4600多万元。
1: 在阿拉泰市切尔克旗乡的牛羊交易市场，养殖户与客商仔细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2: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0: 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 所有运出车辆统一进入专属消杀区域，全方位喷洒消毒。当前阿拉泰市日活畜交易量超万头只，牛羊交易旺季可持续到11月。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0: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 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不仅被骗走20000多元，还让农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
4: 对方表示非常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缴纳26800元保证金。
5: 现在我又跟他沟通了，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
4: 他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国的你不能乱说。
0: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 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 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5: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0: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的诱饵骗取农户的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6: 那280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的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 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0: 合同签订。

0: 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
1: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那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0: 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1: 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日，安徽肥东县白龙镇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在行驶中突发爆胎，撞上临街民房并起火。所幸民房内的人员及时转移，但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一位村民抡起锄头砸破窗户。画面显示，一辆红色半挂货车一路向前冲撞，最终撞上临街一栋2层民房后停下，车头冒出大量浓烟。附近村民闻声过来查看，发现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困。一名村民立即找来锄头，奋力砸破驾驶室车窗，帮助司机跳窗逃生。司机刚离开，货车车头就冒出了明火，并快速蔓延整个驾驶室。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驾驶室已被大火烧毁，现场还有多处明火。经过近1小时的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近日，甘肃肃北县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马宗山镇明水片区开展日常巡护时，拍到20匹野驴结伴奔腾，特别是幼驹成群的活动，充分说明肃北马宗山区域水源、饲草等生存栖息条件持续优化，蒙古野驴种群实现稳定繁育。蒙古野驴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来到白露节气，一场场雨水过后，秋凉更加明显，尤其是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下滑到立秋后的新低，像济南和郑州，9号将可能是立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秋雨催生凉意，但凉意也会催生美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山东蓬莱的霞多丽葡萄恰恰就在这一丝微凉中保持了酿酒所需的酸度，而甜度则要依靠充足的光照。在霞多丽的生长期里，蓬莱的日照总时数能够超过1300小时，阳光下攒糖，凉意中流酸，蓬莱恰到好处的气候滋养让霞多丽在白露时节迎来高光时刻。 白露除了秋凉还有秋雨，预计9号10号西北地区东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

0: 势会比较强，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和四川东部等地九号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十号雨势减弱，但四川东北部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高湿天气可能导致这些地方种植的经济林果发生裂果、着色不良等情况，请及时疏渠排涝、择机采摘，避免雨后带水，缩短果实的储存期。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5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5到24度。长宁雷阵转大雨，21到32度。加市晴转多云，13到27度。黄南小雨，9到13度。突泉晴，10到23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0到27度。中卫阴，10到19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烟台多云，20到23度。邢台小雨转晴，13到21度。邯郸小雨转晴，16到22度。淮南多云，18到26度。咸阳中雨，13到14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31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刘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蛋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9月10日，邀您共赏。
1: 干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高大的身材，坚实的手臂，灵活的步伐，每当收获季，这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刻。我和我的伙伴们穿梭于田地之间，仿佛乘风破浪的轻舟，在作物的海洋中徜徉，精准地将玉米收获。这就是我，我就是粗中有细、干活省力的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2: 这个糖度我能接受吗？
3: 这样就可以了，
2: 可以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不要担心，您的电视机没有问题。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名叫娜娜，是我的主人，她既是一位美甲师，同样也是一名农机手。每到农忙季节，娜娜都会从大城市回到故乡，她将摇身一变成为美女农机手。可不像那些糙汉子，每次干活前他都要为我来个全身 SPA， 让我活力十足。谢谢娜娜。

作也要精致起来，我们一起美美的。这一次他还亲手为我安装了摄像头，这下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毛手毛脚误伤作物了。

0: 一滴出发，干活啦！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我和娜娜一起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怎么样，女孩开农机是不是也超酷呢？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新时尚。别看娜娜学会开农机才2年多，但她与我的配合却非常默契。精确的走位，精准的收割，连很多农机老把式都暗暗称赞。这是娜娜的努力，当然也少不了我的功劳，因为我们经过不断发展，操作越来越简洁智能，女孩也可以轻松驾驭。然而遥想过去，我们收割机大家族可是历经好多代的发展才成为今天的样子。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收割机老前辈，那时连力气最大的壮小伙也休想拖动，得靠牲畜的力量。这是我们家族在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机型，那时还要靠拖拉机来牵引。而这位前辈是中国第一代轮式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当时谁能开上它，绝对会成为10里8乡最神奇的仔。但是这些前辈们脾气可不好，动不动就罢工，一般人可真伺候不了。而且那时的农机手风吹日晒，整天灰头土脸，农机手这个行业几乎与女性绝缘。再看看如今，坐在驾驶舱里，美丽的娜娜甚至连妆都不会化，因为我们安装了空调，让驾驶舱不再闷热难耐，玻璃上甚至还可以贴上防晒膜，让爱美的小姐姐们不再担心被晒黑。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操作功能也越来越简洁智能，而故障率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我们持续奋斗的目标。多谢你，我可爱的农机，让我们的美丽事业两不误，既很优雅也很酷。不客气，相信在未来，聪明的中国人还会让农机更加智能，彻底让农业摆脱艰苦劳累的刻板印象。我也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像娜娜一样加入到农机手的行列，在锦绣大地上耕耘希望，收获幸福。有了我们的陪伴，美丽不打折，温馨又快乐。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

0: 特产出圈。
1: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2: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采。
1: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特产出圈，迎客到。
3: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4: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0: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4: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他表情，你看他表情。
1: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2: 来点刺激的呀！
3: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4: 啊，等会儿压过去，
1: 哎，这够刺激！
4: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3: 骑单车跨越过去，
2: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5: 行，
1: 我看看就行，我欣赏就行。
0: 你不用，
1: 不，我们不，
0: 你别，你来吧，
1: 你是队长，
0: 你给我来吧，
1: 你是这样，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4: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0: 对，
4: 早上可能，
6: 欢迎家宝，
4: 啊，什么？
6: 来吧。
4: 我就别了，
6: 来，
4: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3: 有五成把握。
4: 五成呢？剩下五成呢？
3: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了。
6: 对，
4: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6: 没问题，战宝，
0: 来，
6: 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4: 什么？
6: 你躺好了，
4: 我不玩了。
6: 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0: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4: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
3: 哈。好嘞，
4: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0: 哎呀！
1: 我还没开始嘞。
2: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
3: 这干嘛呢？
2: 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3: 他得先试试。
2: 哎，这轮子现在就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哎呦！
3: 先得量一量，
2: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
3: 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
0: 哎呦，
2: 过去了吗？
3: 哎呦，别着急，
0: 哎呦，
3: 漂亮。
0: 这回行了，站稳了啊！
3: 刺激不刺激？
4: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1: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4: 那张桌子
3: 好啊。
1: 对，您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4: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3: 我明白了，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
0: 哦，明白了。
4: 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0: 老包，你太不容易了。
1: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
4: 再加两位可以。
1: 对，
3: 再加两位啊。
4: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要体验的？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3: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对呀，
0: 不合适。哎，
3: 什么人？
5: 我想跟各位老师握握手。
0: 包老师啊！
4: 包老师把蹬起来。来吧，
3: 咱让人家，
4: 来，
3: 让人家，对，让人美女人啥的，哎，对，我爱这美女。对，来吧，
4: 然后
3: 来吧，
4: 方老师最早起跑，
3: 谢娜，
2: 什么人给拖走了？
3: 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4: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
3: 哎、
4: 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3: 谁是你心里真棒。
4: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1: 来，郭老师。
4: 郭老师，
1: 垫子来了。
6: 你把垫子给拿走了。
4: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1: 翻桌子。
4: 不是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3: 来了。哎，
4: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正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3: 哎呦，你别老急我，老
0: 不急你，
3: 我不急你。
1: 别的小紧张啊！
3: 你别紧张了，
4: 你别紧张了。哎
1: 呦！不好意思。
4: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哎呦！
2: 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1: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3: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4: 志浩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 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1: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轮掉了，能快速修好吗？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陀轮可以吗？
1: 陀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哎，你要是如果陀轮玩的话，那边你爱找谁找。
0: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鲍老师的安全，
2: 是。
0: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2: 好，
0: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3: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
4: 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嗯，
2: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0: 他认真了，他终于
3: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跟他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2: 再来一次。
0: 哦，认真起来了。啊，
2: 能稳住，
4: 我还选择相信他。
0: 他选择相信。
4: 来吧。
0: 我觉得，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鲍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有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4: 加油啊！

0: 成功，那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2: 我一直看着呢，更加就过瘾。
3: 玩了玩了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就是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1: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4: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

0: 我看刚才您挥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
1: 哎，
0: 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2: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
1: 好，
2: 这叫榴莲蜜薯。
3: 对，
0: 榴莲蜜薯。
3: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
2: 哦、oh.
3: 哎，我老婆也会吹啊，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3: 来，
0: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
1: 了？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2: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2: 行。

0: 真的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哦！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
3: 啊，你怎么说？
2: 咱这样。
1: 这太重了，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我这难度升级啊！5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这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5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3: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金杰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瞅你能放着两个南瓜，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正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这个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追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对。
1: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2: 大宝啊。
3: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推荐了这么多渤海镇的特产，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
1: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4: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1: 好，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5: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1: 哥，
5: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1: 那我替你玩啊。来
5: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1: 他没够。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行，给他堵上。
5: 第二组开始。

0: 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1: 这个这个我来。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
2: 快点，快点，
1: 稳
2: 当，
1: 稳当，稳当。
2: 漂亮。啊，成功。第三轮，预备，开始。哎呀，老包行啊，老包啊。

0: 品尝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啊？
2: 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意了。
1: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那针眼在哪儿？
2: 哎呦，
3: 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
2: 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4: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哇，
1: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2: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1: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5: 好，
2: 一块。
1: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5: 王磊稳住，加油！
1: 一点点，再来一次。
5: 哎，一块，两块，
1: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5: 加油！
1: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5: 耶、yeah, 哎！第四块，
1: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5: 五块，
2: 好，漂亮！哎，
1: 还有时间，
5: 还要继续是吗？
1: 还要继续，
5: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1: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十、
5: 九、
1: 八、
5: 七。
1: 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

0: 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1: 太好了，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3: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1: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4: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来个叫醒福，
5: 得嘞。
4: 谁先来？
6: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火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的绝活。
4: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了，我怕吓着金姐。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
4: 哟，
5: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面那个已经被发现了。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别，讲假事儿，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1: 开头这两下吧，我说汪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2: 对呀。
1: 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 不对劲儿啊！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3: 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说实话，
4: 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哎呦，你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5: 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4: 哎，主任你好，我
5: 有什么特长？
4: 有啥特长啊？就我这个腿特长。
5: 什么腿长啊？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4: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5: 也行。
4: 嘟嘟嘟嘟嘟。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个
0: 这叫口技呀、啊！啊，这也算绝活。
1: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1: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1: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1: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啊，
1: 塑料袋？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1: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1: 你说个
0: 蚂蚁叫、
1: 啊，蚂蚁叫，蚂蚁叫。
0: 对呀，
1: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1: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1: 我有，您听啊。

0: 哎，我这陶醉了，这
1: 我这个行吗？这个
0: 孩子太好了，
2: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3: 其实学这个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哎，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0: 行
2: 行
0: 行。
4: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0: 计时开始。哎呀！漂亮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哎，对，家宝啊，你就从一半开始，
5: 你一
0: 直接放进去得了。
5: 我，
0: 哎，你直接开始，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来。
3: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它，
6: 最后一个压一块。哎
0: 哎，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哎，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到这儿。
6: 放放放放放。
2: 着急呀、
0: 啊！换一个，
2: 越努力越心酸。越努力越心酸。
3: 来吧，鼓掌加油！
0: 什么玩意儿？
7: 你说不是往上，你就往天跑呢？
3: 有点穷。哎，
2: 我认为他们对你僵持
0: 了。干嘛这边追，干嘛这边跑，往这边。
2: 我认为他们对你，别追了，
0: 我必须追你。
2: 给你个。
3: 啊！哎，快快快，加油！
2: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6: 哎呀，又成功了。
2: 这核桃不想进去。
7: 用时12分钟。
2: 这样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7: 美女，对不起。哎呀，
6: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2: 都缺氧了。
7: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2: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热情参与，谢谢谢谢。龚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3: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个。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温喜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喜生物。
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

0: 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这个来之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2: 可以吗？
3: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2: 对呀，应景。
4: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内。

0: 好，可以了。
1: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0: 没错，
2: 谢谢。
0: 接下来呀、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3: 走你，
0: 哎呀，漂亮，
1: 配合默契呀、
4: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3: 开了。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哎呀！哎呀！
2: 哇！漂亮！哎！哎呀！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呀，
3: 这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呦呦呦！
0: 哇，漂亮！哎，漂亮！哎，
2: 不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吗？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3: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活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
3: 对，哎，
2: 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
3: 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2: 哦哦，练习
0: 的，练之前是用这个，哦，
2: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2: 先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0: 对，
3: 拎着一个边儿，
2: 拎着一个边儿，
3: 踢。踢踢踢！
2: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0: 嗯，好，是吗？这样来。
2: 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
0: 这个不好整。这不好整，转。
3: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
1: 刚才我看这小周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0: 你看什么？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3: 咱俩展示，
0: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4: 好了。
0: 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0: 你这个，你可以有，
1: 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2: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呢？
3: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3: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是马不？
2: 这叫马，
1: 有点意思。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3: 因为我们那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
4: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2: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晶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0: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5: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2: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喀拉麦里是中国最重要的猛禽保护区之一。草原雕从幼鸟孵化到学会飞翔需要6周时间。日近黄昏，喀拉麦里的天气逐渐凉爽，雕巢里两只小草原雕终于可以站起身来。炎热和饥饿让它们非常虚弱，现在它们急需得到食物补充能量。雕巢里两只小雕饥肠辘辘，虚弱不堪，在酷热与漫长的等待中耗尽了力气。它们伸长脖颈，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嘶鸣。每一次风掠过巢边的声响，都让它们误以为是母亲归来。小雕们嗷嗷待哺，两双眼睛都焦灼期盼着母亲的身影。它们急需食物，刻不容缓。终于，一个疲惫而熟悉的身影精准怒回巢穴，是母亲。雕妈妈带着来之不易的食物风尘仆仆回到巢中。两只小雕都饿坏了，但是妈妈带回家的食物并不充足，身体更强壮的小雕拥有进食的优先权。如果遇到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草原雕就会放弃哺育较弱的孩子。强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从很小就开始了。小雕能否顺利长大，完全寄望于雕妈妈的努力。

风，没有任何阻挡，掠过卡拉麦里荒原。这是一个信号，小草原雕已经十周大了，再过一周时间，它们就应该离巢。凭借风的托举，羽翼初成的小雕们将带着生存的本能与母亲的期许飞向辽阔的天地。然而，征服天空绝非易事。充实羽翼，稚嫩的翅膀拍打空气，却难以抗衡地心的引力。这最初的飞翔，每一步都关乎生死。正是这无数次与风、与重力、与大地的搏斗，最终淬炼出天空的王者。曾经的脆弱与挣扎，铸就了此刻的从容与力量。他翱翔于天际，傲然的身影不仅是生命的奇迹，更是荒原之上不屈与自由的永恒图腾。

猛枭，飞行速度最快的猫头鹰。冬季食物稀缺，猫头鹰搜寻猎物变得异常艰难。它掠过积雪覆盖的森林，目标终于出现，一只羚鼠。没有冬眠习性的羚鼠，在消耗完毕上个秋天储藏的坚果后，决定离开它积雪下的住处，去阳光明媚的地带活动。这里还能意外收获一些遗留下来的坚果。

坚果的美味让林鼠暂时忽略了树冠上的杀手。冷枭，那无声的空中杀手，早已锁定了这顿移动的美餐。他锐利的眼神瞬间捕捉到林鼠的身影，杀机在冰冷的空气中骤然凝聚，一场捕猎即将开始。

林鼠发现了空中杀手，他侥幸逃脱了。冬春之交，天气极不稳定，大兴安岭是太平洋暖湿气流

球能够到达的最北端。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气温瞬间下降，整个森林地带重回冬天。降温如此迅猛，在风雪中毫无准备的林鼠快要冻僵了。猛枭当然不会错过天赐良机，他迅速出动。猛枭是技巧高超的空中杀手，滑行、悬停、低空掠飞，简直教科书一般完美。

0: 森林里依然积雪覆盖，但春天还是在一步步到来。在风雪与春意的夹缝中，生存的答案是大自然的永恒诗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傻子
1: 吃破皮，
2: 一吃吃到天门西，
3: 天门西没果皮，
4: 滚头滚脚捡垃圾。
5: 你干嘛呢？你敢欺负我弟？我打死你！
6: 乞丐他是捡垃圾的，
7: 捡垃圾的是乞丐，你们就欺负呀？一个一个的小脸我都记住了，下次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知道没有？快走快走快走！
8: 你叫丰收吧？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你妈妈知不知道？啊？赶紧回去吧，回去吧，我送你们回去。
5: 我的事不要你管。
8: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带着弟弟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身上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妈妈不担心啊？啊，快快快，跟阿姨回去，走走回去了，走。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了啊，回去之后让你妈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走，
5: 走，死了！
8: 什么死了？
5: 我死了！
9: 妈，妈妈姐，
5: 都是因为你这个坏女人，你害死了我爸，居然害死了我妈，你个坏蛋！
8: 大姐死了。

0: 陈涵呀，这回你满意了啊，让你看我们陈家笑话了。没人想看您的笑话，就是没想到水苗姐就这么走了。陈大妈，今天这俩孩子跑了好几条街，孩子太小了，不安全，这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啊？这是你的孙子孙女，以后这家里的事情该怎么安排？
1: 您得拿个主意啊！我们陈家的事，轮不上你来管。我自己的孙子，我自己管。
2: 行，我不管。
1: 你这指甲这么长啊，阿姨给你剪剪。
2: 沈丽，你不要理她，她是个坏女人，姐带你剪指甲，走。

0: 胜利这孩子看上去有点不大对劲，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呀？他这智力是不是？
1: 林海燕，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嗯，你成心想拿这事扎我心啊？啊？是，我孙子是傻子，是，怎么了？怎么了？我孙子是傻子，傻子他也是我孙子，怎么了？再傻他也是我孙子。
0: 哎呀，您别急。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们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是先天的、后天的，到底能不能治啊？
1: 不用你管，先天的、后天的，都不用你管。
0: 那您这样了，您怎么管呀？
1: 要看，我们自己去看。我鲁大英有钱，我们陈家有钱，我的孙子要看，我自己带他去看，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
0: 您现在自己都管。

0: 不了了。
1: 别在这站着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你给我滚！滚！
0: 我知道陈家条件好，有钱，我也没工夫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儿。那陈大妈，咱们说好了，以后陈家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您好好歇着吧。
1: 猫哭耗子假慈悲，什么东西？人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0: 大姐，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

0: 你们老的小的都不用我管，我肯定不会管。但你是姐姐，你得管好你弟弟呀。 坏了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记住了啊！胜利，不许吃坏女人的东西。
1: 算了算了，吃吧吃吧，姐就准你吃这一回啊。

0: 咱爹咱妈都没了，可是刘姐姐会照顾你的，等姐长大了，姐赚钱养活你，姐养你一辈子，姐天天让你吃大包子。
1: 这陈耀武家还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啊，这个陈耀武他可真行，瞒着组织结过婚啊，离过婚，竟然还有俩孩子。
2: 是上一次老太太把我赶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那儿，本想着这祖孙三代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没想到啊，这郭水苗去世了。
1: 是啊，你别说常理不知道，我就猛一听我都大吃一惊。
2: 老太太可能是要面子没往外说。宋厂长，今天我来是想让您帮这两个孩子想想办法。这陈丰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了，他是陈耀武的孩子，看咱们厂的子弟小学能不能收他，这孩子大了不能老在外面野着呀。
3: 是啊，那没问题，我会找人去安排的。
2: 这太好了。那个还有那小男孩长得特别可爱，就是这智力是有点问题，特别可怜。
3: 哎，我听说有个地方是专门为这些孩子准备的，
1: 可以照顾这些智力不好的孩子，要不我再去问问试试。
2: 有专门的人照顾当然是好，但是我看这姐弟俩感情挺好的，想让他们分开不知道行不行。
1: 没有，咱们只是先问一问，还没到那时候呢。
2: 哦，行。
1: 回头

我要让工会的同志去陈家关怀一下，问问他们是不是需要申请一些补助。这陈阳武虽然不在了，但是作为我们厂来说，我们也不能做那种人走

0: 你千万别这么说。童铁军和陈耀武都是我们厂的职工，
1: 他只是站在你的立场。你看现在这陈家这么多的烂摊子，如果你不管的话，没人能怪罪。难为你今天为了他们还跑过来一趟，小林啊，你不容易啊，你这心怀个气度，我老送服了。
2: 哎呀，宋厂长，您别这么说，我没您说的那么伟大。不瞒您说，现在就是陈耀武这三个字我都不愿意提，那陈老太太我也不喜欢，见都不想见。可是眼下他们家的事儿，还有这俩孩子太可怜了，一码归一码呀。陈耀武是可恶，可这俩孩子没错啊。
1: 小林啊，你这个坦率的劲儿，跟那个冯掌柜有一拼呐。
2: 宋厂长，那陈家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1: 没问题。

0: 佟湛良，
1: 叶红霞，听说你回升好几年了，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很好，我现在在云山玻璃厂当会计，你呢？当上警察了？
1: 是，这五年我一直在派出所工作，这次来就是到云山市局问个案子。
0: 这一眨眼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哎，我听说我们连队有好几个点都已经撤了。
1: 我知道，我最近回国拼团。 那儿都没人了，听附近的老乡说，好多连队都撤走了。
0: 你又回去过了。
1: 小雅的忌日，我总要回去看看的。我去了采石场，去了很多我俩之前经常去的地方，树林、山坡、冰冻的河边，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
0: 方湛良，你依然忘不了肖小雅。怎么可能忘了？永远在我心里。不过现在，
1: 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我会好好生活的。我相信，小雅在天上也会好好的。对，我们都会好好的。
0: 我得赶快去市局了，晚上我还要连夜赶回原品。好，我
1: 该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0: 再见。
2: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
3: 爆炸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他以后不能再生育了。你就告诉湛良，就是我死了。哎呀，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湛良，他那么爱你，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湛良，
4: 就是因为他爱我。 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我没了腿，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要他幸福。
3: 这是我们小队长的。

0: 包的，
1: 一共一毛一。
2: 谢谢啊。
1: 你拿好啊。
2: 嗯。
1: 陶师傅，把这些货搬到仓库去啊，羊羔盒子都捡出来啊。
3: 哎，来了。
2: 陶春根，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3: 海燕啊，我在这上班啊。
2: 你不是在粮油站吗？
3: 啊，换工作了。那我先忙啊。
2: 哦哦。
4: 药物没了，还惦记上药物的东西了。哼，我还告诉他，他想都别想。
5: 哎，我的妈呀！这俩活祖宗，这怎么横冲直撞就进来了啊？你怎么不敲门呢？这没有教养！
4: 胜利裤子呢？
6: 奶奶，胜利拉裤子了，我这就去洗。可是裤子没得换了，要不让他在你们这待会儿吧？
5: 哎呀，我的妈呀，老天爷呀！我的妈呀！你说给我弄了这么个小傻子，闭嘴！你快点吧，快点给弄床上去。这一会儿脖子腿都感冒了，还是我的事儿。
4: 哎呀！
5: 哎呀，我的妈！真要了命！你说，哎呀，这老天爷呀，你可真是啊！
7: 我叫你多少次了啊？我不跟你说吗？我说你要拉屎，你把裤子脱了，你露出这个腚，露出腚，你再使劲呐！
5: 等会儿啊，裤子不脱，露不出这个腚，你一使劲就拉裤子里怎么着？
4: 小傻子，你气死我了！哎呀，老天爷呀，你为什么非让老陈家傻一个带把的孙子呀？要非傻一个不可，那你都挑一个不带把的孙女傻呀？哎呀，你说这，哎呀，这要了命了！
5: 闭嘴！
4: 你说你爸，你爸多精明的一个人呐！啊，这多精明，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小傻子呢？这太不公平了！哎呦我的妈呀！当初啊，你妈带着你们来认亲，啊，一没户口，二没粮油关系，你们全家人喝我鲁大英一个人的血呀！我冲着你们是陈家的后代，我咬着牙我就收留你们了啊！我原打算呢，我说让你妈啊伺候我。给我养老送终，啊！你傻就傻吧，反正照顾你是你妈的事儿。嘿，可没想到哎，你妈这命啊比糯米纸还薄。嘿，她脚一蹬，嘎嘣一声，她先走了，把你俩这大包袱都甩给我了。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呀，闹了半天，我的命比你妈还薄，你比赖着，比你妈还薄，不许踹呗，好好躺着。我告诉你，再动，我现在给你扔出去。这俩大包袱，我早晚给你扔出去，我一个我都不留。你的小傻子，我不留；你的倔头倔脑的姐姐，我也不留，我一个我都不留。哎呀，儿子，说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说你给你妈添了多少毒啊？哎，没法活了，我都。
8: 哦，这儿还得剪一刀啊？难怪衣服剪出来那么服帖。
9: 不是我信不过你，你就算是一样画葫芦的跟着裁，也不一定有海燕做得好。
10: 哎呀，瞧瞧，
9: 海燕
10: 这手就跟吹过仙气儿一样，
4: 做啥啥成。

小雅，你太狠心了，你知道吗？冯占良一直都没忘记你。

0: 姐这件衣服啊，就是海燕给做的，
1: 美不美吧？
2: 美。
3: 那是因为我战花姐人长得就美，穿上工装一样漂亮。
0: 海燕，
1: 瞧你这话说的，跟我们家战良一样，这小嘴儿怎么那么甜呢？
3: 这不是嘴甜，说的是事实。
0: 哎呀，
2: 战花姐
0: 啊，
2: 战良他忙不忙啊？平时都什么时候在家？
1: 忙的都没人影儿。哎，你是找他有事儿吗？
2: 没什么事儿。我不是问他借了本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别好看，还想再找他借几本。他礼拜天在家吗？
1: 应该在吧，你来啊。要说这战良吧，他书也不多，你怎么想起来管他借书啊？要说书多呀，还是咱红星厂的图书馆书多。
2: 每个单位的书都不一样嘛，可能战良图书馆的书挺多的呢。
0: 啊，对。
2: 海燕，你不是要教我一个毛衣的新花样吗？你一会儿教我呗。
3: 我把这剪完哈。嗯嗯。这片儿行了。

姐姐刚刚看到奶奶把饭盒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里面肯定有吃的，我过去拿，等会带在路上吃。哎，帮看着啊。

0: 呀，这么复杂，我眼睛都看晕了。
1: 海燕，
0: 回头你教教我们家长顺儿，他毛衣打得不错。
2: 哎呀，姐夫是真厉害。朝花姐，要说是手上吹了仙气儿的，已经在你们家了。
0: 是啊，这是我的福气。我们家长顺啊，的确是手艺不错。春根，你哥哥手艺也不错啊。嗯。
3: 哎呀，说起春根，前两天我还看见他了。他怎么又换工作了？
0: 啊？又换了？不是他被提拔到粮油站的科室了吗？
4: 别提了，

0: 科室呢。哎呀，我们全家真的是要被我哥气死了。哎，你们说一个人不能在一个泥坑里面摔两次吧？哎，偏就我哥，人家能。
1: 这春根工作起来又认真又卖力，比起憨厚来没人比得了他，他能出什么岔子呀？
0: 还不是因为那个马桶西施。哎，就为了把那个马桶西施的工作换到那个群众理发馆，我哥生生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没了。
2: 啊，怎么会呀？
3: 马桶西施是不是清洁站的姑娘啊？
0: 对，就那个唐美香，推马桶那个唐美香。哎，我跟你们说，这个人太能算计了。
4: 妈，啊，怎么还没休息啊？
5: 没事，
4: 我来。
5: 好，
2: 唐美香，我也认识啊。
5: 海燕，
2: 你也认识吧？
4: 我认识。
2: 对呀，
5: 你们年纪差不多，都是一条街上的邻居，也算是一起长大的。
4: 我们一起插的队，但不在一个连，所以交情不是特别深。我就知道他挺早就回城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还和他打了个照面。
0: 人家那可是靠病退回的城，他刚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工作，然后呢就跟我哥处对象，我哥是使了吃奶的劲儿给他弄到了清洁站的工作，那可是个正式编制。可他呢，一转头就把我哥给蹬了。
4: 啊，
2: 没想到春根还有这么一段呢。
6: 以后这个地方咱再也不来了，咱要有志气。奶奶，以后咱不喝您的血。
7: 全力跟姐走。
0: 后来啊，我哥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最近不知道怎么的，我都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又跟这马桶西施好上了。为了给这唐美香换工作，各种走后门。唐美香的工作是搞定了，人家现在啊已经从马桶西施变成剃头西施了。哎，我哥呢，把自己粮油站的工作给弄没了，又跑到废品回收站去看仓库了，我真是要被他气死了。
2: 哎呦，合着是情人眼里有西施，西施眼里没人情啊。
1: 赵花姐，哦，你这是一句顶了一百句，绝了。
4: 哎，春梅，你先别着急，这万一春根拿自己的工作换了个媳妇儿呢？看来唐美香要成为你的嫂子了。
0: 我呸，我才不要这种人当我嫂子呢。
7: 海燕，
0: 你也是有哥哥的人啊，他当你嫂子你愿意啊？
4: 我也不愿意。春梅，我愿意你当我的嫂子。
1: 我哥是在四川，你不嫌弃的话我写信跟他说说。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哎，我跟你说，海宁不错的。春梅啊，他走得早，你对他有印象吗？那会儿你还小呢。
0: 你们说什么呢？我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哪有开玩笑
1: 的，真的。
2: 哎，我有个主意，这样吧，
5: 你别给海燕当嫂子了，
2: 给我当弟媳吧。你看我们家战良多好啊，又在身边。哎呀，
5: 海燕啊，
2: 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这主意太好了。这不，春梅，我怎么就没想起她来？这可是县城的弟媳妇啊！
0: 哎，你们别说了，不理你了。哎，
8: 你叫我打毛衣，叫我打毛衣啊。

0: 戴兰啊。
1: 哎，姐，
0: 你怎么在家？你不是今天要去值班吗？
1: 哎呀，小沈啊，跟我换个班，这不正好有时间帮我姐夫把自行车修一下。你看这都松了。
2: 哦。
3: 对。
2: 哎哎哎。
3: 啊，
2: 先别修，姐有话跟你说。
3: 啊。
2: 你觉得陶春梅咋样？
3: 陶春梅咋样？啥咋样啊？
2: 什么啥咋样啊？你懂的。我的意思是问你，你觉得陶春梅这姑娘咋样？嗯。
3: 哎呀，姐，您又来了，您能不能不操心我的事儿啊？
2: 我能不操心你的事儿吗？哎，先别闹。
3: 不闹。
2: 我这是在替咱爸咱妈操心，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啊？
4: 今天幸亏海燕提起了这件事儿。
2: 哎呀，我一想，对呀，陶春梅这姑娘不错呀，是不是？
3: 切，陶春梅她好不好，跟我有关系吗？
2: 咋没关系呀？起来起来，今天呀，我要好好给你开个会。
3: 哎，
2: 说道，
3: 开吧。
4: 这老陶家，咱也算知根知底，
2: 陶叔陶婶儿。忠厚善良吧。
3: 嗯，
2: 陶家三兄妹人品端正啊。春梅这姑娘长得也不差，配你啊是绰绰有余。
3: 姐，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儿。陶春梅再好，比再好还好，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你啥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陶春梅是一般的好，你要找就是找那种特别好的。
1: 哎呦，我的亲姐啊，您非要这么一板一眼的去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这么说啊，我们省公安李队长人特别好，正直善良勇敢，那我拿他跟我姐夫换，你乐意不？
2: 好啊，你这臭小子。小孩呢？你啥意思啊？哦，你要窝在姐家一辈子当小孩啊？你打一辈子光棍啊？
1: 哎，好呀，我就一辈子在姐的窝里赖着不走，绝对不走，我就赖在这儿，特别好，特别舒服。
2: 好什么好？我还不要呢。
1: 哎呀，姐，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我真的是不想要啥人，以后啊您就别催我了，乖，听话。
2: 去你的吧！你以为你是抢手货啊？你就是没人要。你看看你，又黑又丑的，谁要你？哼！
3: 没人要我。哎呀，没人要，我姐要我就行。
5: 风霜，风霜，给奶奶打盆水来。风霜，风霜，
6: 这死丫头又跑哪儿去了？这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让她干点活吧，就找不着个人影。哎呀，这咋这么冷啊？哎呀，这咋这么冷啊？哎呀，

哎呦我的妈呀！

0: 好了，药也熬好了，你按时吃啊。
1: 哎，好，妈知道了。
0: 晚饭您放着别动，我来，东西都备好了。您要如果累着了，我跟您生气啊。哎呀，
1: 妈不累，妈现在精神好多了。赶紧走吧，上班别迟到了啊。

0: 来了？
1: 我怎么跑过来了？你偷了我的钱，还我钱，那是我的棺材本钱。
0: 不是，你在说什么呀？什么棺材本钱？
1: 你别给我装，你别给我装！我告诉你，除了你没有别人，你只是那两个小白眼狼偷走了，那是我们家的所有的积蓄啊！你还给我。
0: 什么呀？我不知道什么指使谁，我不知道啊！
1: 你还给我！
0: 你在说什么？我真不知道！
1: 你再装，我打死你！我
0: 打死你！
1: 我打死你！
0: 我打死你！行吗你？
2: 你不是刚中过风吗？你这么激动，你不要命了你？
1: 他丧尽天良，他偷我的钱呢！
0: 我真没有，我没指使任何人。你说什么了？
2: 我们家海燕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1: 谁都不敢给谁打保票，我告诉你。哎呀，
0: 不是，那俩孩子呢？
1: 俩孩子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我钱没了。
3: 您看，您自己也说了，这孩子的东西都不在了，那就是离家出走了呀。您缓口气，我陪您去报案去，行吗？
4: 真不是你指使的。
3: 哎呀，我犯不着啊。我虽然不富裕，但是我有正经的工作，这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指使那俩孩子偷您的钱，怎么着啊？回头拿着您的钱，把他们接到这儿来，我养着他们呀。
4: 那你说那俩孩子拿了我那么多钱，他们会上哪儿去啊？他们在这谁不认识？除了我，就认识你。我看你给他买过包子，你说他们上哪儿去了？
3: 我是真不知道。
5: 大英子，你平时一惊一乍的也就算了，可你今天，你说你这么闹上门来，还要动手打我们家海燕，我跟你说，我可不答应啊。我知道你钱丢了，孩子没了，你这是乱套了，可你也不能跑到我们家里来无理取闹吧。
4: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倒了这么大的霉，何顺还成了我的不是了？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现在别说这些有的没的。孩子那么小，他们丢了那可是大事儿，我赶紧陪您去派出所报案吧。
4: 那是我的棺材本钱啊，我的老天爷呀。
5: 我陪大英到派出所，你呢去找找人手。哦，对了，你们不是有那个保卫科吗？那人多，一起找找，人多力量大啊。
3: 行，那我赶紧去厂里的保卫科。
6: 胜利，咱也没有票。姐带你从围墙那边走铁道，应该也能上火车的。咱们走。陈丽，咱从铁道上面往回走，绕过去，咱就能上火车了。哎，走。

0: 你这个锅炉房通风建议非常好啊，我会尽快让厂里落实这件事。你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
1: 李主任，歇了。
2: 小董啊，你啊要好好的表现，你争取把我个处分早点拿掉。我知道你很想家，实话告诉你，你只有把我个处分拿掉了，以后才有机会调回原平。你
1: 行了，李主任，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
0: 喂，曾哥。
3: 啥？在哪儿？云山我们远啊。对对对，有这事啊。是在俺们这儿啊。好，我这就安排。

0: 部长，
1: 有任务啊。
0: 啊，
1: 云山通往野鹰坡的山体大面积塌方，出了好几起车祸了，道路全给堵上了，附近的民兵已经赶过去了，你马上组织人手也去支援。
0: 是。海燕，
2: 铁军，
0: 海燕，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喂，曾哥，
1: 啥？在那儿？云子，问问月。啊，对对对，就这次。啊，是，在俺们这儿。啊，好，我这就安排。等我来。
2: 刚才那话里啊，设立微量故障车，和你上回修的是同一款。哎，现在啊，正趴在云山的一个村子里，那车上装的全都是咱厂急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这辆车除了你，咱厂就没人会修。是这，我现在让老金跟你一块儿去，给你打个下手啊。你可要把车给咱修好呢。这车上原材料都是咱全厂等着你下锅的。
3: 行，我明白了，李主任。
2: 哦，对，记住，一定要把车修好，而且要尽快，给全新厂的产品不能出一点点差子。还有啊，其实呢，你现在身上有处分，还在刘厂查看期间，又是厂里劳动监督改造的对象，我不该放你出这么远的差，这一来一回要好几天。但是呢，这么长时间，我看你小子表现的不错，我相信你不会逃跑，相信你不会给厂里的工作掉链子，你可不能给我丢脸啊！
4: 放心吧，李主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其实呢，这次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自己。
4: 我明白，李主任，还是那句话，我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
2: 好，快去快回。
3: 行，那我走了。哎。

0: 魏珂怎么说？那俩孩子有信儿了吗？还没呢。哎呦，你说说现在的孩子多能耐啊，又拿钱又离家的。我想肯定是那小姑娘的主意。哎，姐啊，你没见过那小姑娘吧？长得可好看了，又聪明又伶俐的，就这脾气啊，倔得不行。
1: 那陈耀武的闺女，她能是个省油的灯吗？
0: 哎呦，别管什么灯了，赶紧把这俩孩子找到吧，急死人了。

0: 没事啊，有没有事儿？来，起来，起来，赶紧走。
1: 哎，没想到你对这俩孩子的事儿还挺上心的。
2: 不瞒您说，这几天啊，我老是在想和郭水苗最后一次见面的样子，我老觉得他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但是又没说出来。
3: 哎，他能有啥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呢？
1: 你想想，他是陈耀武的前妻，这关系得多别扭啊。
2: 我琢磨着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想跟我说孩子的事儿。
1: 托孤啊，你是戏文看多了吧？不可能，他如果要托的话就托呗，不是他也没跟你说啥吗？
2: 是什么也没说，那是因为我告诉他陈耀武是我的仇人。哇，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好意思跟你说啥了。哎，
2: 这水苗姐她是个好人。
1: 哎，这再好的人啊，遇上那陈耀武也算是倒了八辈子邪霉了。
4: 林海燕，
2: 这儿呢，这儿呢，怎么了？
4: 保卫科让你去一下，说是有啥孩子的信儿啊。啊，
2: 太好了，去都去了。
5: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老天爷呀，你早点把我给收了去吧，你就这么恨我呀，这一刀一刀刀刀切切的这么砍我，啊，我真受不了啊。
6: 我攒的这点家底儿，还有耀武的钱都在这里呢。他也攒了这么多年了，就这些积蓄都在这儿，他妈说没就没了。
2: 阿生，快给奶奶道歉，你闯祸了，闯大祸了，知道吗？快说话呀，快点。
6: 我不要他道歉，我就要我的钱，我就要我的钱，我的钱呢、啊？
2: 凤少，快点！
6: 我就知道养女娃是个赔钱货，我没想到这么个赔法啊！哎呀！哎呀，让我今后这日子我怎么过？我怎么过呀？我的钱呐，我所有的钱呐！
4: 奶奶，是我弄丢了你的钱，可是我也不知道那饭盒里的是钱，要不我也不会拿。今后我就留在这里给您做牛、做马、做佣人、做长工，做多久都要把那些钱给您还上。
2: 哎呀，你这孩子说的什么？什么做长工啊，做牛做马的，怎么都是些旧社会的名堂啊？这是你奶奶的家，也是你们的家，你这犯了错跟奶奶好好的承认错误，奶奶就会原谅你的，你们还是一家人啊，知道吗？
6: 李海燕，你不用在这儿做和事佬，你把他们俩给带走，我不想看他们，带走，我闹心死了，
2: 哎呀，先回屋吧，啊，先回屋。
6: 我闹心。
2: 你好好睡一觉，这日子怎么着都能过的。
6: 说的轻巧，你说的太轻巧了，过不下去。你来过个没钱的日子，你试试。哎呀。
2: 风声，你给我听好了啊，以后你和弟弟就乖乖的待在这儿，不许再乱跑了，也别再说那些什么当牛做马的话。那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那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应当去做呀，对吗？可你还是个孩子，没人会为难你，你也没必要说要去过那种苦大仇深的日子，知不知道？你说说，你们妈妈千辛万苦地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为了什么呀？不 就是想让你们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有人照顾你们长大吗？你把弟弟冒冒失失的带出去了，离家出走还扒火车，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万一真丢了你们怎么办？你们这样在天上的妈妈能放心啊？

0: 妈恨死你了，这乱糟糟的事儿都是你给我招来的，你让妈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让你妈怎么活？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倒霉，我不能一个人扛，我扛不起来，我一个人扛不了啊，我一个人扛不了。
1: 冯胜，你得听话，弟弟的情况你也知道，那以后是不是更得做一个懂事的姐姐呀？奶奶年纪大了，她脾气是不好，可她还生着病呢，你们俩闯了这么大的祸，奶奶能不生气吗？奶奶生气是应该的，可她是你们两个唯一的亲人，以后还要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呢，一定要好好的相处，以后不能再惹奶奶生气了，不能再和奶奶闹别扭了，听见没有？
2: 林海燕，林海燕，你来一下
3: 啊。知道了。
1: 阿姨说的话你要记住啊，快睡吧，胜利，和姐姐乖乖的睡啊，快闭上眼睛睡吧。
3: 什么？您让我搬回陈家住？
0: 没错，

0: 我让你搬回来。前一段时间呢，我照顾你，让你多休息，家里的事儿呢就没让你多操心。现在你休息的差不多了，该上岗了，啊，该担起肩上的担子了。
1: 陈大妈，您没忘吧？我可是被您泼了一身面条，拿着扫把赶出家门的，是您让我滚的，
2: 是您让我永远不要踏进陈家这个大门的。
0: 对，我是让你滚了。可是这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呀，此一时彼一时，就像天气一样，一会儿乌云翻滚啊，瓢泼大雨，一会儿呢，哎，太阳出来了。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现在我变了。
1: 您变了？
0: 变了。
1: 变得也太快了。您那么讨厌我，干嘛非得让我回来呀？
0: 你回来归回来，讨厌归讨厌，这是两码事，不矛盾不冲突。李海燕，我可不是跟你商量啊，我是命令你，我命令你马上搬回来。你这搬回来呢，有三项任务：第一，当好儿媳妇，伺候好婆婆；第二，当好后妈，伺候好俩孩子；第三，我家没钱了，你得养活我们祖孙三个人啊。这三项事是你分内的工作，你必须做好，责无旁贷，尽职尽责。
1: 陈大妈，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您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那当初你把我赶出陈家了，我和陈家就没有关系了。陈家有钱我不惦记着，陈家遇到麻烦了，我该帮的该做的我不会袖手旁观，我林海燕量力而行。但那不是我必须要做的呀，您别拿那些话压我。你还命令我啊，做这个做那个，命令我搬回陈家来。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直接告诉你，不同意。
0: 你敢跟我顶嘴，死丫头，你要死啊你！你忘了你是谁了？啊，你是陈家的儿媳妇，你是耀武的寡妇。你忘了你当初想攀高枝儿，你是怎么死乞白赖追上我们家耀武的啊？你嫁到了我们家，现在我们陈家有难了，怎么的？你袖手旁观，你不管了？你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你不怕别人的后备箱子淹死你？
1: 真不怕，我林海燕还怕别人的唾沫星子呀？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愿意做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我眉头不皱一下；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别人再怎么劝都没用，还唾沫星子呢，就是唾沫长江、唾沫黄河、唾沫大海，我都不怕。让我搬回来没门儿！你好好歇着吧，再见。
0: 死丫头，你要死啊你！要我不在了，你反天呐！
1: 真走了。
0: 爷爷呀，你把我收走吧，老天爷，你让我在这受罪呀。反正是这样，老天爷，你要不收走我，你派个人来管我；你要不派人来管着我，你就收走我。二选一吧，我没法活了，现在。
3: 哎呦，这陈大妈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哎，她一边骂着我，一边让我搬回去，还说这是命令。妈，你认识她这么久了，这老太太一直这么不讲道理啊？
4: 大英子这脾气啊，几十年如一日。要说她这人吧，跟她那儿子还不一样，那心地啊也不算坏，至少为人不阴险，那好话赖话啊全写在脸上。哎，就是他那一张嘴，一说话呀把那话都朝死里说。哎，真是活活把人都能给气死。
3: 就是啊。哎呦，我知道他现在挺艰难的，今天呢我这话说的是有点重了，可是妈你是真不知道，他那骂我的话，我听着我这火就憋不住了，我就
4: 哎呀，妈明白明白，这小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鲁大英是不知道，我们家燕儿啊，那可是有性子的姑娘。
3: 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4: 哎，想想大英子吧，是得懵啊。你说这劈头盖脑的出了这么多的麻烦，还有两个孩子在家里，的确够他忙活的。
3: 妈，这陈家真的是乱七八糟的，这桌上放的、地上扔的、能吃的、不能吃的全糊一块了，一堆垃圾。唉，那俩孩子真是怪可怜的。唉，我今天是对陈大妈放了狠话了，可这想来想去的吧，真要撒手不管了还真不行。
4: 这原来刀子嘴豆腐心说的就是我们家燕儿啊。啊，哎呀，傻孩子啊，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妈都支持你。可是有一点啊，千万不能累着自己啊。
3: 啊，妈，我回头就去陈家看一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也不会去陈家住。我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管他们的事儿啊，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我妈照顾好。明天我还要去云山抓药呢，药都请好了，明天就去。大夫说了，您这方子得重新开了。
4: 哎呀，就是太远了，你说这一来一回的，至少得一天一夜回来啊，你还在连着上班，哎，都休息不成。燕儿，咱别去了行吗？你看妈这身体啊都好多了。
3: 那更得巩固巩固了。妈，你就在家好好养着，家里其他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4: 哎呀，乖宝，真是妈的乖宝啊。

0: 大诺吧，咱都开了20多个小时了，现在又还没接单，在天黑前能干到吗？这厂里几等的原材料下锅呢，要是弄慢了，我们都挂怂了。
1: 那你说呀，要不当做上年孝道吧，又做过一次，应该是这些。
2: 小童啊，
0: 这里走上近了，这一单你扫吧，应该是云山的地价了吧？
2: 应该是云山了，但是这里以前我没来过，我也不熟啊。小朱，这一带你比较熟悉，走哪条路你定吧。虽然我们是着急赶路，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别太急啊。
1: 好嘞。

0: 谁呀、啊？
1: 红婶儿。
0: 哎呦，蛋凉啊！
2: 婶儿、啊，我姐呀、啊，让我给你们送些春饼来。
0: 哎呦，赶紧进来，赶紧进来。哎，老婶，这大冷的天儿啊，又让你特意跑一趟。哎呀，这回头啊，我得跟花儿说了，你不能老往我这儿送东西。来，赶紧喝点热水。
2: 好嘞，同志，我姐夫说了呀，你们呀，好久都没吃春饼了，这回这馅里啊，加了大料，可香了。
0: 是吗？哎呦，真好。
2: 这个得趁热吃，我给您卷一个。
0: 好，好，好，那你陪婶一块儿吃啊。
2: 好嘞。尝尝我们家马大厨的手艺。
0: 哎呀，这么丰盛的。
2: 鸡蛋。
0: 好。
2: 多放点儿。
0: 行。
2: 尝尝我姐夫这手艺。
1: 土豆丝儿、哎。
0: 这菜还这么多呢。
1: 红萝卜丝儿。
0: 行了行了。
1: 再来点儿葱丝儿。
0: 好了好了。哎。

0: 我吃一个就够了。嗯，我剩下的
1: 等着
0: 给海燕留着，他去云山了。
2: 他去云山了
0: 啊？
2: 那么远呀，那得坐长途呢。

0: 我们花说的没错啊，肯定得找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那才配得上我们湛良啊。
1: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红婶儿，您千万别跟我姐一个调调，总拿我说事儿。
0: 你还不好意思呢。
2: 嗯，好吃吗？
0: 好吃，你也吃啊。
2: 好吃，我再给你选一个。

0: 我们塌方了，赶紧掉头吧！
1: 阿峰，
2: 对呀，一路上都是山体滑坡，前面路都封了，
1: 封了，
0: 封路了，
3: 真倒霉！哎，大家都准备准备啊，咱们准备掉头了，回云山。哎呀，
0: 这一来回十个小时，更耽误事儿吗？
1: 哎，师傅，我要去原平。
0: 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啊？我着急回去。
1: 你要到原平呀？嗯，
0: 那你可得靠两条腿去走路了。姑娘，你看那条小道，一直从那根小道呢走到头。这翻过野樱坡呢，有一个小村，再往外走2里路，就到达一个汽车站，就有到原平的车。你可得有好脚力呀、啊！这山路不好走，你得注意安全。
1: 那就顺着这条小道走啊。
0: 对。
1: 野樱坡村子，我记住了。行，那我就在这儿下了，你帮我开下车门。

0: 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在三门厂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的天哪！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啊！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都不是在做梦。 海燕，是我呀，我是田军啊，海燕。

0: 药神，李家店火灾的材料我都整理好了，回头一起报上去。
1: 好，
2: 张良，
0: 部长
1: 有任务啊。
0: 好，
1: 云山通往野阴坡的山体大面积塌方，出了好几起车祸了，道路全给堵上了，附近的民兵已经赶过去了，你马上组织人手也去支援。

0: 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还要我竟然死了，害了我，害了咱们俩，他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他要是还活着，我肯定得狠狠地揍了他，揍了他趴下。
1: 铁军，你受苦了，
2: 受苦了。
0: 照理说，陈耀武死了，我应该高兴。可是海燕，听到这消息，我现在反而高兴不起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感觉真的是挺奇怪的。
1: 你的感受我懂，我也一样。这段时间我一直恍恍惚惚的，想喝你，但是又没有力气去喝，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0: 周老师说的对，人生不能被过去的痛苦给拉扯着。海燕，咱们俩都得往前看。
1: 周老师。
0: 对，周老师。哎，真没想到，在三分场这山旮旯里，我居然遇到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真是我的福气。将来我一定带你见见他。
1: 等雨停了，你能跟我一起回云平吗？

0: 天神寺呢又出了这么大的车祸，我还得去找我那两个同事，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毕竟我现在在三分厂，还是一个劳动监督改造的对象，我不能擅自行动。
1: 我知道。

0: 己千万小心，要是妈知道你翻了车，肯定要担心死了。
1: 别了，
2: 你说这个呀，我正想跟你说呢。你回去之后千万跟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
1: 儿。哎呀，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
2: 我也不想让老人家日夜难安的。
0: 谁都不说，你放心吧，你回去之后好好的干，家里有我呢，我照顾吧。
2: 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干，我一定努力争取早日摘掉这处分的帽子，早日回来。
0: 我在家一直等你，一直等，一直等你。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那叫当归，是一种药材，也是古人教会给人们的一种情感。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0: 小猪，
1: 小猪啊，你有没有印象啊？这车出了事故之后，你走过没走过这里？我感觉我好像见过那棵树，你觉得呢？
2: 通哥，左边，再走两里地啊。
1: 行。哎呀。
3: 小涛，小叔，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还活着，你两个瓜怂还都活着，真担心，俩都给摔死。
1: 放心，我们还活着呢，
3: 活着，活着好。弄嘛，耽误了这么久，这次咱这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咋办了嘛？
4: 小童还没修好呢，你个瓜怂到底行不行嘛？
5: 你不要老催嘛，你让小童专心修车嘛，你又帮不上个忙。
4: 瓜怂，咋个帮嘛？我水平不行，那李主任知道，就让我帮忙打个下手嘛。小童，童建军，你要我帮忙，你就喊我一声哈。
5: 老金，你安静一下嘛。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啊？
1: 刚才接到消息说，红星三分厂有辆吉普车也翻下了路基，有伤亡情况吗？
0: 三分厂？
1: 啊。
0: 秦崖口那个三分厂？
1: 对啊。
0: 他们吉普车也在那儿。
2: 哎呀，燕儿啊，赶紧洗洗吧。你说你这一晚上没回来，妈都快担心死了。
3: 没事。
2: 行了，燕儿，来，赶紧擦擦。
3: 嗯，
2: 别老弄那中药了。哎呀，你说这大秋天的，快入冬了，外边还下着雨，你这一宿是咋过来的啊？哎呀，你这一晚上没回来，妈这觉都没睡安稳。
3: 下雨，我就找地方躲雨去了。我挺好的，很好，我可太好了。

0: 人死城，一个处分没拿掉，你再给加上一个，我还想办法把你我处分拿掉呢。你三天不打，你想方解法呢？
1: 师傅啊，
2: 你寻思谁嘛？
1: 童铁军。
2: 哦，那走了，夜里就走了。
1: 走了？那他调到哪儿去了呀？
3: 上级就说是个啥保密单位。
1: 保密单位？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

0: 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我挺好的，
1: 很好，
0: 我可太好了。
2: 哎呦，啥太好了？淋了雨，还折腾了一天一夜，就是为了给我去配个药。哎呀，燕儿啊，都是妈拖累你了。
0: 没有，
2: 要不明天给厂里请个假，你好歹呀休息一天。
0: 哎呀，不用，真不用，我精神着呢，我能上班。妈，
3: 你回去之后千万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
4: 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
2: 咋啦？傻燕子，
5: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2: 你说啥呢？哎，反正妈也没什么文化，
6: 也听不懂你在说啥。
2: 反正啊，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妈就高兴。
5: 妈，你高兴，我也高兴，都高兴，都高兴。
2: 哎呀，我的傻燕子啊，你高兴，妈就高兴。
6: 燕儿。

0: 海燕，
1: 咋了？我看把你给高兴的。
2: 张小姐，哎，如果不是在车间的话，我真想抱抱你。
0: 为啥呀？为啥要抱抱我？
3: 是不是给同事抓着药了？看把你高兴的。
4: 嗯，高兴，特别高兴。
0: 那就好，咱日子是越过越好，就得高兴。
2: 姐，哎，这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0: 明天啊，我替你整理行李，送你去车站。
1: 哎，富强啊，
2: 啊，
1: 人常说呀，这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腿啊，还是不能大意啊。
3: 知道了，
4: 大家都在啊。啊，好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工友啊，狗小三同志，他也是啊，从二分厂调过来。小狗同志啊，以后就住在这个宿舍，大家好好相处啊。
5: 大家好。我叫狗小三，
6: 小狗同志，
4: 小三嘛，你们这个小三嘛，我就知道你们小三，人家就姓这个字嘛，一个草字头，一个举，我尊敬三，不知道查情况指点去，同事之间嘛，要互相尊重你。小狗，哎不是，小童，
7: 小龙啊，
4: 你这次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好。我已经给总长打申请报告了，鉴于你的表现呢，我要向总长对你提出表扬，而且还要申请撤销你的处分，明天申请报告就到总长了。
8: 哎呀，李主任，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啊，我举双手双脚一起赞成啊。
1: 小童啊，恭喜你。
3: 哎，李主任，谢谢您，我一定继续努力，谢谢周老师。
7: 伙计，
4: 好好干，你一定没错的。
1: 哎，周老师，给你看个照片
2: 啊。
1: 你看，俺妹子，看看吧。
2: 哎呀，这闺女多俊呐！
9: 我看一眼，黄毛丫头吧这。
2: 你把照片还我。
9: 我也没看你，我看你妹，不改。
2: 你把照片还我，听见没有？
9: 不改
2: 啊
9: 啊，不改。
2: 哎，姑
9: 娘，
2: 变不变？
9: 改。佟丽娟，
2: 找茬是不是？
9: 在二厂你打我的时候，我没找你算账呢。
0: 岁数也不小了啊，好好工作，少犯浑，别惹事儿。
9: 我跟墙上说话管你什么事儿？
0: 你好好说话我就管不着，你惹事儿我就得管。
9: 狗拿号了，你多管闲事儿，你是。
2: 那是别人是狗，你自己心狗，倒不知道谁是狗。

0: 我真是狗，再说一遍。
1: 你不是姓狗吗？我说你咋了？
0: 我就揍你！
2: 不是，你来干什么？
0: 揍你！
2: 别拉着手！
3: 干什么呢？
0: 都过来！嘿，
4: 不懂事。哎呀，没事吧？
2: 我没事。
3: 哎呀，拦你！
0: 别动！
2: 别动！
0: 放了我！
2: 这是干什么？
3: 别打了！
2: 打人还行？
0: 哎呀，你个大爷！又别打！
3: 一个处分没拿掉，你再给加上一个，董天君，你想做啥呢？啊，你还怂得很呢，妮子，俺想办法把你我处分拿掉呢。你倒好，
5: 你想做啥
3: 啊？你三天不打，你想方解法呢？哎呀，
6: 这个事儿啊，我错了，我不对，是我不冷静。
3: 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还作呢？你做啥呢？你有脸做吗？你对得起我吗？啊，对得起我想方设法把你我处分拿掉吗？你啊，我看你就是不想回去了。你进来。能提平了你哎、啊、
7: 林主任呐、
3: 啊、是
7: 这个这事儿确实是小童不对，他不该打架，只是当时我也在场，他打架的事真的不能全怪小童，是这个狗小山先动的手。
3: 啊，他先动手，你也跟着打。你不相信现在啥时候？你磨脑子吗你？啊，
7: 他也是打抱不平。李主任，你看能不能这样？前面的表扬就别表扬了，后面的处分也就别处分了。你看行不行？
3: 老周，就你护着他。行行行，这处分就不给你了啊，这表扬那肯定也免了。
8: 这一功一过，哎，你就原地打转，原地待着吧啊！
3: 哎，但是啊，你把人打伤了，保卫给我禁闭，你还是要管的，还怂得很你。

0: 对不住啊，都是因为我让你也受牵连。这是说什么呢？那我还能眼看着你和周老师被欺负啊？不过这现在冷静下来，确实我做的也不对。我再怎么说，好好劝劝不就完了吗？把这事儿给制止住就行了。真不该动手打这老狗啊！看现在。
1: 没想到会闹成这样，你这回不去家了。
2: 强子，对不住啊，兄弟，
1: 不是不是，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对不起我啥嘛？你还不是为了我嘛，对吧？哎，
2: 有一个够孝顺，真够没用的，还没咋嘛，一点皮外伤还进优势了。我说这种人就是欠儿，揍他都是应该。
1: 所以要我说，就这种人以后少搭理他。
2: 谁要搭理他嘛？他现在热的我好不好？哎，对了，你跟他在之前还有啥过节？啊，当初在二分厂的时候，就这人这德行，用脏话骂我家人，那我能忍吗？而且他骂的呀是我最关心的人，我这一生气就动手打了他了。我这人，别人怎么说我都行，但就不能说我家人。
1: 家人不能被欺负，谁都不行。你说太对了，我跟你一样的，你把我咋都可以，家人是不能碰的。哎，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这回回去以后呢，我不打算再回来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吧，俺爹俺娘。 也不在了，俺妹子还小，俺一个人在老家，俺也不放心。咱三分厂这地方又远又偏的，我也照顾不上她。
2: 啊，
1: 我都想好了。

0: 等回去以后呢，我可以打零工，做小买卖，就算干泥浆、瓦浆啥都可以嘛。总之，我就是不想再回来了。
1: 强满，这扔了公职的事儿，你可得想清楚了。
0: 我想清楚了，我得照顾俺妹，家人更重要吗？
2: 蔡亮，
3: 啊，
2: 野鹰坡那边塌方的报告都出来了，上级啊给我们发了一份。
3: 啊，我看看。
4: 现场幸好没有死亡情况，重伤的都送去医院了，其余的都正常疏散。
3: 董铁军，铁军怎么也会在那儿啊？
5: 啊，是你之前问的那个红星三厂的吉普车吧？人都没事儿，但是车摔坏了。
3: 铁军竟然也在吉普车里？
5: 他的运气还真是好，车都摔成这样了，还真没受什么伤。听说还背回来个同事救了人呢。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忙你了啊。
6: 你就是要告诉我这事儿啊？
3: 是啊。那同事我不能告诉他呀，他身体这样，要是知道铁军出了车祸，这当娘的得多担心呀。嗯，我姐我姐夫我也不能说，我爸他们俩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哎，这铁军竟然在吉普车里，这太意外了。哎呀，幸好啊人没受伤。
6: 对，没想到还发生这样的意外。
3: 对呀，野鹰坡离青垭口的三分厂那么远，铁军跑那儿去干嘛了？
6: 对呀，他跑那儿去干嘛呀？
3: 厂里有任务。
6: 嗨，
3: 总之啊，人没事就好。
6: 对，他没事儿，挺好的。
3: 啊？说什么？
6: 我就说铁军肯定没事儿啊，肯定都挺好的。
3: 是，我也相信他肯定没事儿。铁军从小像哥哥一样爱护咱俩，他肯定都挺好的。
6: 占良
3: 啊，
6: 谢谢你啊。
3: 哎呀，谢我干啥？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铁军的，所以一有什么消息我就跑来告诉你。这一场秋雨一场寒，天凉了，赶紧回去吧，啊！
6: 哎，
3: 别吵着同事，我也回去了啊。
6: 谢谢你啊，
3: 哎呦，谢我，行了行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可能是被那个风惯着了，没事的。
0: 你小心点啊。哎，
2: 好。哎，我们厂的职工啊，肯定是没话可说。那我们就等着领导给我们发大红花、大奖状。哎，好嘞，再见。
3: 哎，小亮，你来的正好，刚得到消息啊，你们车间前段时间去参加我们系统里的技术比武啊，获得了集体一等奖。
4: 你个人获得了二等奖。
1: 真的？
2: 真的。
1: 哦，这个太好了。
2: 坐坐坐。小丽啊，你是真不容易啊，你看。

0: 你从一个技术的新手到很快就拿到了二等奖，肯定是流了很多汗，吃了很多苦啊。
1: 没有没有，
0: 那怪不得你的冯主任见着我就说我们车间那个小林呢不得了，既聪明又能干。
1: 谢谢宋厂长，我会再接再厉的。
0: 好，找我有事吗？
1: 哦，我们主任让我把一车间下季度的生产计划拿给您看看。
0: 好啊，你们车间是我们红星厂的龙头车间，不得了啊！啊，先放我这儿吧，还有什么事？
1: 嗯，就是还想再问问，就那个人孩子上学的事儿，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小李啊，你可真不容易啊，不计较，以德报怨，这就是善良。
1: 哎呀，您别老夸我了，就是孩子太可怜了，到了上学的年纪一直在外面晃着，太不安全了。
0: 放心吧，咱们子弟学校的韩校长已经给我答复了，才会尽快的安排。
1: 行，
0: 只是那个小子不太好办，不过我还在打听，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
1: 好，谢谢宋厂长。
0: 不谢。
1: 谢谢您了啊，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宋厂长。
0: 好。

0: 难道我是？医生，这是真的，我怀孕了。
1: 没错，你是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我记得你上次小产在我们这住过院，恭喜你啊，又怀孕了。
0: 谢谢你啊，医生。
1: 上次啊，你伤得真是不轻，幸亏你年轻，恢复得快。但是这次你可千万要小心呐，再有意外啊，以后就很难再怀上了。
0: 明白，我明白。

0: 哎，铁军，这写啥嘛？哎，
1: 给家里人写信呢。
0: 啊，这写信呢？我的妈呀，真多字呢！我以为你写书呢。
1: 写信这事儿啊，其实就是跟家里人说说话，聊聊天儿。哎，你也学着写一写嘛。
0: 哎呀，我算了吧，我看见这字我头都大了。哎，我跟你说啊，我要回去以后，你要想我了，你就给我写信。但是丑话是头里了，我可不给你写信，不成？
1: 行啊，我妈的，我不为难你。
2: 唠嗑没了你。
1: 海燕，抱歉没有及时给你去信。上次在宿舍打架，受了一些批评，现在已经没事了，和工友的矛盾也都解决了。你放心，我在三分厂一切都好，这里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淳朴，非常善良。海燕，我想你，好想你，我也想咱妈，想战花姐、姐夫，还有战良。我想你们每一个人，我想家了，非常非常想家。我经常回忆在山上的那个雨夜，我真想立刻再见到你。
3: 亲爱的铁军，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你的归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

0: 铁军，我等不及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我得马上告诉你。铁军，我要去秦崖口，你可以申请回一次原平，咱们马上登记结婚。对，我要去秦崖口，铁军，我要去见你。
1: 太好了，必须准嫁呀！你去看铁军，姐可是100%的支持。
2: 你放心去吧，这车间里的工作姐都替你完成了。
0: 谢谢张华姐。
2: 哎呀，这陈家的事儿终于翻篇了，
1: 我们的小燕子可以飞去看铁军了。
2: 太好了，同婶和家里放心吧，有我们呢，到那儿一定要帮我问铁军好。
3: 嗯，姐，那我出发了。哎
2: 呀，出发。
4: 你怎么能绕路的？眼睛歪了你！
5: 你把我撞了好不好？

0: 你自己弄。
1: 你看熊样你瞅着，拿东西都拿不住。
0: 你看你想救活你跟个二厨一样。
2: 你说什么？
0: 吓人！
2: 你像那样，光见谷小山。
1: 闲工夫还唠嗑呢，我他妈让你唠，
2: 我让你唠，唠。

0: 我找里面的人。你姓谁嘛？
1: 佟铁军。
0: 佟铁？哦，恁走了，也来就走了。
1: 走了？走哪儿去了？
0: 那我知不道嘛，全朝人都知不道。我是保密着嘞。
1: 保密？
0: 啊？
1: 报什么密啊？
0: 哎呀，保密就保密嘛，我能。

0: 你吗？
1: 不是师傅，我大老远就是来找童雪君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呵呵呵，
0: 你这女的咋说话呢嘛，我咋能和你开玩笑呢嘛。那童雪君真的走了。不信你去问人事科杨科长去。
1: 走了。
0: 我能和你吗你。
2: 孔铁军啊，确实是调走了，
3: 就是昨天走的。
1: 那他调到哪儿去了呀？
3: 不能说，女子，也不是我不告诉，是我就不知道。上级就说是个啥保密单位，不能多问，有规定。
1: 保密单位？
3: 有用的人才嘛，国家肯定重用的嘛，为国家做贡献。光荣呢嘛。
1: 那我怎么联系他呀？
3: 不能联系，保密起来嘛。
1: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3: 你更知不道了，一年两年三年要不更长，这得看国家哪排的嘛。知不道啊，真知不道。
1: 谢谢您啊。
3: 你是老童啥人吗？
1: 打扰你了。
3: 哎，
4: 妮子，哎
3: 呀，这个老童嘛，国家人才呀，这个家里人不容易啊。

0: 女子，问清楚了吧？我没骗你吧？
1: 嗯，你没骗我。杨科长是说，佟铁军走了。
0: 就是我跟你说，你还不信？人家老佟是黄袍加身，混大了。我昨天亲眼看见别人送走的。
1: 你亲眼看见的？
0: 啊，人家关系可好着呢，都是有本事的人，在门口说话着呢。
2: 老周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别送了。你留步，留步。
3: 老佟啊，能看见你这一身本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能够再次大展宏图，真的是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一路山高水长，务必多多保重。
4: 你我都一样，咱老兄弟啊，山高水长，来日方长。
3: 对对对，来日方长。哎呀，只是有个遗憾，这以后啊再也吃不到你
5: 亲自做的净糕了。
6: 等我研发出新点心，再请你老周好好品评啊。
2: 好，我等着。
3: 保重，
2: 保重。
3: 来来来，
2: 我来来来，
3: 好，来来来，哎。

0: 哎，女子，这人没早见，要不你在巷子晚上住一晚上吧？我们这天黑的早。
1: 不了，家里还有人等着呢。回了。
0: 哦，那你要走就赶紧回。我们这比较偏远，两天才一趟往返车。今儿要是不回的话，三天以后才能走呢。
1: 谢谢了啊。
0: 没事。

0: 高总，听一下，听一下。
1: 林主任啊，你找我有事儿？
0: 刚才啊，咱们厂领导板子研究了一下，

0: 咱们唱，又有一个叫佟铁军的老佟，啊，他现在就调走了，哎，到外面去干大事业去。你这小佟也得好好干，一定给咱们唱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啊！
1: 哎，老佟人家是大专家，我跟人家怎么比得了啊？
0: 哎，你年轻，啊，又朝气，又干劲，又责任心，好好干，一定没有错的，伙计啊！
2: 行，李主任。那我一定努力，
3: 好好干。
0: 好好好，那你准备一下啊，马上交接。

0: 你这是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1: 你这是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2: 这事儿成了，那你就大老远的白跑了一趟，根本没见着铁军呐。哦，那这两年，铁军都不回来了。
0: 不是，佟婶儿，有些保密单位连地址都是不对外的，那啥时候回来，的确说不准呐。
3: 好家伙，咱铁军现在厉害了。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能去这种保密单位的同志，那就是经得起组织考验的好同志啊。这说明啥？佟婶儿，这说明铁军看得不错呀，他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信任。
4: 肯定是领导特别信任铁军，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的。张华姐，你这么一说，我安心了。

0: 铁军，没想到分厂领导这么重用你，说明那个处分没影响了，真是太好了。
1: 你回去之后千万跟咱妈别说遇见我，更不能提翻车的事
2: 儿。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
0: 孩子的事儿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个节骨眼儿绝对不能拖你后腿，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可是两年啊，铁军，你不回来孩子怎么办啊？不管怎么样，咱们俩的孩子我必须得好好生下来，就是不能给你惹事儿。我肯定能够熬过去的，我一定可以熬过去的，一定要熬过去。不管一年两年还是好几年，我和孩子等着你回来。我能行，能行。

0: 心脏的，你给他带过去。谢谢你啊，展良。哎呀，
1: 谢啥呀？应该的。铁军调动的事儿，我听说了。我就说了吧，是金子总会发光。铁军，好样的！
2: 我现在就盼着他在那边好好的工作，说不定等外派结束了之后，他能直接调回原品。
1: 不是说不定，是一定会。<笑>
3: 我走了，海燕啊。
4: 再见，再见。海燕，海燕，哎，赤眉嫂。海燕，我刚刚在厂门口看见湛良来找你了。
5: 哦，
4: 你俩是不是挺熟的？
5: 就像自家人一样。
4: 海燕，你说，上回在你家，湛花姐说那话，她是啥意思啊？
5: 哪句话呀？就什么谁谁嫂子，谁谁弟媳的，什么意思嘛？哦，我明白了，
4: 就是那天我说想让你当我的嫂子，你不愿意；张花姐想让你当弟媳妇儿，你也不愿意。谁不愿意？谁不愿意了？
5: 那你愿意当我的嫂子啊？
4: 我不愿意。
5: 你看我就说不愿意吧。
4: 哎呀，海燕，你烦人啊！<笑> 行了行了，我不逗你了，我明白了，你喜欢湛良。那，你是想当湛花姐的弟媳妇儿？那湛良知道吗？那你得跟他说呀，要不先跟湛花姐说。别，去跟冯家人说，我多不好意思啊。海燕，好海燕。
6: 你替我先问问呗。哎呀，你跟湛良关系好，你就替我先问问。
7: 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当媒婆？行，等他出差回来，我帮你问问。
6: 海燕，你这肉好姐妹。
7: 董老师，哎，
6: 来，我给您打了点面条，别空腹吃药，咱把面条吃了，再吃药啊。
7: 谢谢。哎，您别跟我客气了。等回头啊，我把那银耳给您炖了，您这老咳嗽，吃点银耳呢，能润润肺。
6: 啊，对，那是我发小，我跟他呀，还有我那对象，我们仨从小一块长大的。 关系都特别好，这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的确是不一样。
7: 是，
6: 就像是小树苗，啊，同样的土壤，同样的雨露，一起发芽，一起成长。看着是各自开枝散叶，其实最深厚的感情都在土里，都在根儿上。哎呀。
8: 您这说的太对了，我们从小到大就这样，这好多话都不用说，大家就有这么一种默契。要说我这兄弟呢，我真挺感谢他的。我来了三分厂，他一直帮我照顾家里，照顾我妈。
9: 哼，哎，我估计啊，连你对象都照顾去了。
6: 你什么意思？
8: 没意思，我就觉得我自己个儿没意思，发小。
6: 屁吧！想当初我也有发小，我出趟远门托发小照顾我对象，
8: 怎么着？回头我对象愿意照顾去了。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少在这儿跟我瞎扯。
6: 不，
8: 我跟你讲，你用那急什么玩意儿？我说你了吗？我说我自己个儿的事儿，我就觉得，女人哪有真心的？
6: 姓狗的！
8: 你给我管好你的狗嘴啊！你少在这儿给我阴阳怪气的，听见没有？
6: 你别往来火啊！我说你了吗？小童啊，那我热水没了，帮我打壶热水去。行，我这就去。这有水啊？
8: 凉了，再换一壶。

0: 哎呀，哎呀，
1: 大梁，我听张华姐说你不是出差了吗？哎
0: 呀，我这就走。
2: 我呀，给同事买了药，

0: 的有了。
1: 是赵华姐，我怀孕了。
0: 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1: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给我等着，
1: 装什么假正经你跟我俩。
2: 高小山，狗师傅，以后做事说话动动脑啊。和小童相处这么长时间，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他可不是怕你。以后啊，不要再无事生非了。
3: 周老师，
1: 你也别老说我，因为我就觉得你成心呢，先向那个

0: 通天君。
1: 对，我就是偏心小童，就是偏心他身上的那份阳光正气。郭小山，你呀虽然说也上了点年纪，可是跟我相比你还年轻了很多。咱啊也别那么颓丧，说句心里话，你呀真该向小童好好学习学习。
2: 学啥？跟他学啥呀？我知道大家伙瞧不起我，妈老天爷都瞧不起我，给了我一个姓姓狗，我自己都不待见自己，我这一辈子姓狗啊，我完蛋了。我
1: 姓狗怎么了？姓狗的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战国时期的名将狗变，
3: 他打仗的本事非常厉害，
1: 北宋的文人狗日新，他们都姓狗，一样名垂千古。
4: 哎，周老师，你真太厉害了，不怪大家伙说你知道得多，我的稀奇古怪的姓你也知道这么多。
1: 狗小山啊，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姓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单凭这一点你就该自豪，不要妄自菲薄了。以后啊你也可以认认真真的生活，也可以像小童一样阳光向上，

铁军，孩子的事儿要不要跟妈说呢？还是先不说吧，别让她太早担心了。

0: 妈，
1: 燕儿啊，哎，来
2: 喝口热粥。哎，
1: 妈见你啊，最近都没什么胃口，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0: 妈，我会注意的。哎呀，
1: 说铁军啊，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可要好好的护着自己啊。说着又白跑一趟。哎，对了，
3: 回头啊，你去那个陈家，那个鲁大英啊，要是和你再过不去，你可别理他啊，他爱嚷嚷，你就当他是开了个收音机。
0: 行，我就当他唱戏呢。想着那两个小的可怜，他又那么大年纪了，我就不和他计较了。
1: 人活一辈子啊，总要遇到很多事儿，遇到很多人，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啊，那心里啊就跟那明镜似的，这儿有自己的那根线，有自己的那把尺，那做啥啊，那都叫善良。哎呀，我的燕儿啊，就很善良。
0: 妈，您最善良了，
1: 赶紧喝吧。真好。慢点儿。

0: 海燕，
1: 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1: 哟，你拿这么多饭盒干什么呀？
2: 我想着不是天气越来越凉了吗，趁午休的时候去看看陈家的两个孩子，再看看那个宝贝陈大妈，这捎带手中午在食堂多打了两个菜给他们送过去。
1: 哟哟哟，你看我们样儿不光人美啊，心更美，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哎呀，
0: 你说铁军要是能回来就好了。
2: 张小姐，那我赶紧去了啊，马上就回。
0: 好，慢点。哎，

0: 怎么了，孩子？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您煤气中毒了。
0: 中毒？我中毒了。
1: 可真大，还有那个小姑娘，再晚几分钟送来，那你们俩可就出了大事了。以后在家烧火取暖可得小心点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0: 我刚听说出事儿了，说是你和几个街坊把他们给送过来，现在怎么样啊？
1: 都救过来了，老太太和小姑娘正睡着呢。
0: 好，
1: 姐，你怎么过来了？
0: 厂里也知道出事儿了，宋厂长让我把紧急补助给你们拿过来，应个急。
2: 不管怎么说，也是原职工的家属。
1: 那我真得替他们谢谢厂里了，这个家现在是真需要钱啊。
0: 燕儿，你这脸色怎么不好看？是不是刚给吓着了？
3: 我姐，想想真是后怕。我不是中午去给他们送饭菜吗？啊，结果我一进屋，就看着这一老一小，就晕倒在屋子里了，直吐白沫。哎，真把我给吓死了。
0: 哎呀，来来来，快坐下。你说说你，你这救了陈耀武他妈，又救了他闺女。
2: 这陈耀武死后要有魂灵，他就应该磕头谢你。
1: 哎呦姐，你可别吓唬我了，你这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了。
0: 哎呀，这世上的事儿吧，就是这样。你说你再想得周全，好多事儿也是想不到的。
4: 哎，是你啊，刚才在大门口看见你飞跑着和几个人把那两个昏迷的人送到医院来，你自己可得要照顾好自己呀，有孕在身，你这么跑可是危险的。哎，你千万不能使大劲儿，知道吗？
0: 你，医生，你说什么？有孕在身？
4: 是啊，这回怀孕呢，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如果再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再想要孩子，那可就不容易了。
3: 谢谢你啊，医生，谢谢你。
4: 好了，注意点啊。
0: 真的有了？
1: 是赵华姐，我怀孕了。
0: 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1: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那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5: 海燕，你别怕，不管出啥事儿，你都有战花姐。
1: 没人欺负我。
0: 那就是你和海燕。我知道这话不好说出口，但姐向你保证，绝对不乱冤枉你。姐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肯定不会做那些出格的事情。但是这孩子是谁的呀？
1: 姐，谢谢你信任我。孩子的爸爸是啊，个很好很好的人。哎呀，姐，
6: 别的你就别再问了。
0: 我能不问吗？不管是谁的，你赶紧结婚吧，这可不是儿戏。
1: 不，不结婚。
0: 还不结婚？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姐，你就别再问了，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们的。反正你现在就相信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们以后会结婚的，肯定会。但现在不行，现在肯定不行，所以我必须先把孩子生下来。
0: 你不结婚你还把孩子生下来，你疯了吧？你想什么呢你？哎呦，这人是不是有老婆？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你是干什么呀？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咱俩现在不是在医院吗？走，姐带你啊，去把这个孩子打掉，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给打掉。走，现在就走。
1: 不不，这孩子不能打，不能打。
0: 是不能打，咱没介绍信啊，怎么打呀？
1: 姐，反正这孩子我肯定得生下来，以后我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
7: 陈丰收家属，陈丰收家属在吗？
1: 来了。姐，这件事情我想清楚了，铁了心了，这孩子我肯定生，必须生。
2: 我的妈呀，好你个林海燕，你可真行。这寡妇才当上几天啊，又怀上野种了。陈耀武，这就是你选的好女人， 你可真会提。

0: 笑。
1: 美香，美香，你同事说你配药去了，咋的了？
2: 啊，没怎么，就是有点小感冒。
1: 啊，
2: 你在这儿干嘛呀？我可没时间跟你聊天啊。
1: 不聊天，不聊天。我给你买的夹心饼干，高级的，回去当点心吃。
2: 你怎么穿着废品站的工作服就来了？难看死了。
1: 我这是从班上来的，一会儿还得上班。
2: 以后你穿这个，大马路上看见我别叫我啊，脏不拉几的，让人看见丢死人了。
1: 哎，那我先走了。
2: 哎，饼干饼干。
1: 哦，饼干饼干，好好补补。
2: 走了。
1: 哎，有事找我啊。真漂
3: 亮。哎呀，胜利呀，来。咱喝一口啊，香咪咪的汤好不好？小心烫。哎，对。
4: 妈，这两天把胜利接过来让您受累了。
3: 哎呦，哪有的事儿啊，那啥事情不都有你在做吗？哎呀，再说了，你呀不把他接回来还让他住在程家，那咋能行呢？胜利，你说对不对呀？杨奶奶啊，可喜欢胜利了。你呀、啊，以后就高高兴兴的在奶奶家住，好不好？哟，奶奶最喜欢孩子了。
4: 妈，
3: 嗯，
4: 你喜欢孩子呀？
3: 当然喜欢啦，这家里呀、啊，多个孩子。一下子啊就热闹了。
4: 妈，孩子的事情等铁军回来就告诉您，您相信我，以后咱们家也会很热闹，会更开心的。
3: 哎呀，真乖。
5: 贾同志，
6: 抬下脚。这位同志，抬下脚。啊，
7: 秋梅啊，
2: 来剪头发吗？
7: 要不要我给你插个队？我来给你安排。
2: 谁要你安排？我又不找你剪，自己还是个学徒工呢，还替我安排？
5: 一头还没学明白，先学明白走后门了。
7: 好好扫你的地。
6: 陶春梅，你别总跟吃了枪药似的，没事找事儿。我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这么跟你说的。你别好心当做驴肝肺啊。
2: 我哥还能有什么面子呀？我哥这为了某些人啊，前途都没了还面子。
7: 出去。
2: 哎，
6: 陶春梅，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哥换工作的事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的能力问题，水平问题。你怨不着我，
5: 现在又怪起我哥的不是了。
2: 哎，人家林海燕都说了，我哥是数一数二的，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又忠厚老实。倒是某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又说是我哥的不是。
6: 你啊，别总拿林海燕的话当圣旨来说事儿，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尾巴上一堆破事儿，自己作风不正派，还有脸来议论别人。
2: 唐伟香，你说谁作风不正派？我告诉你，我不许你这么说海燕。
6: 就你傻，把他当榜样。依我看呀，他就是个不要脸的假正经。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唐美香，太过分了啊！
6: 我过分？你还不知道吧？林海燕又怀孕了。
2: 什么？
6: 这回看走眼了吧？
2: 怎么可能呢？
8: 孙姐，听说你这回参加了区里的劳动竞赛，拿到不少奖金吧？
9: 什么呀，我们红星厂这回啊，就一车间得了个集体奖，还有一个叫林海燕的得了个个人奖，她倒是挺厉害的。
6: 林海燕？嗯，红星厂的林海燕。
9: 对呀。
10: 哎，推了推了，
6: 别动，都看着呢。

0: 哎呀，林海燕多厉害呀，她能干的地方多了去了。
1: 真的？你认识她呀？
0: 认识啊，太认识了。哎呦，人家多有本事啊，左嫁一次右嫁一次，对象前脚刚出事儿，立马攀上个有权有地位的。
2: 儿子，我的儿子。哎
0: 呀，没事儿啊，过会儿就好了。
2: 不，你这个同志，你什么工作态度？我要写意见簿。
0: 写，不就这么点皮儿吗？大惊小怪。
3: 姐，哎，春梅，你在这儿干嘛呢？
4: 我等海燕，我找她问点事儿。
3: 找她问事儿？问啥事儿啊？
4: 也没啥事儿，就海燕。
5: 哎，春梅，张花姐，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哟，姐。你这怎么都穿反了？
3: 哎呀，瞧我这脑子都是晕的。哎呀，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4: 没啥事儿，那个我上班去了，再见。
5: 这是怎么了？
3: 那我哎，你别走，正好我找你有事儿，走。
5: 哎呀，
6: 海燕，你还是信不过战花姐，什么都不跟我说。行，不说就不说吧。可是你这事儿你能瞒多久？你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你怎么解决呀？想过没有？
4: 想好了，什么事情我都能扛得住。张华姐，我先走了，你放心吧。
6: 哎，是不是小张啊？保卫科那个瘦瘦的。
4: 啥？什么小张？
6: 你找陈家孩子的时候他特帮忙的那个。
4: 哎呦，战花姐，你说什么呢？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6: 那就是食堂的老董，我看你每次去打饭，他都给你多添一勺，但是也不像啊，还比你大那么多岁数。
4: 姐，你就别瞎猜了，不是，都不是。
6: 哎呦，海燕啊，我昨天一宿都没有睡，这不今天来了，衣服又穿反了。满脑子啊，都是你这个事儿。是，姐是相信你的为人，也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也相信你这么做有你的道理。可是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事儿咱都得弄清楚吧。
3: 到时候这唾沫能淹死人，你不知道有多吓人。
4: 战花姐，谢谢你相信我的为人。放心吧，孩子的爸爸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人。

0: 海燕都干出这种破烂事儿了，还能又参加竞赛又得奖的，混得倒是挺好啊，简直没天理了。
1: 哎，你干嘛呀？你要憋死我！
2: 叫什么呀？敷脸都是这样的，第一次敷脸啊？
1: 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
2: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吧？
3: 行了，快睡吧啊！取暖的炉子，林阿姨都给你们弄

千万别再动了，回头我会来收拾的，啊！申离什么时候回来？想弟弟了，明天给你送回来。丰盛，你还小，你得记住，以后做任何事情，安全是第一位的。好了，快睡吧，阿姨明天再来看你，啊。

0: 是煤气中毒，差点见了阎王爷。那下回呢？阎王爷啊，你总盯着我干啥呀？我不想见你，我不能到你那儿去，我还没活够呢。
1: 知道吗？你奶奶还有姐姐都回去了，姐姐可想你了，天天都问你。明天阿姨就把你送回去，好不好？
2: 哎呀，我们胜利宝宝最乖了，是不是？回奶奶家可不能给奶奶添麻烦，知道不？嗯，好好，真乖。谁呀？
1: 这么晚了。
2: 好了，回去睡觉吧。啊，闭上眼睛啊。
3: 哎呀，那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
2: 谁呀？
3: 小玲子。哎呀，我的老妹妹啊，我的亲人呐、啊。帮帮我，
4: 陈大妈，您这刚出院，这又是怎么了？
3: 哎呀，我是真可怜，我命苦啊，人间这个苦难全都落在我身上，一样都没落。哎呀，
2: 行了行了，坐下说啊，坐下说。
3: 哎呀，我慢慢说，我慢慢说啊。
5: 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6: 这回怀孕呢，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如果再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再想要孩子，那可就不容易了。

这回我真是从鬼门关呐，连滚带爬的我是跑回来了，我捡回一条命啊！哎呀，你们都不知道，我影影绰绰的我都看见阎王爷的脸了，撒白撒白，呲着个牙咧着个嘴，哎呀妈，太可怕了！他使劲拽我，他就往他那边拽，我就往回挣，我不想跟他去，他就拽我。 我就往回挣，我就不过去，他就拽，我就不过去，我就想喊，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不能过去，我的亲人们还在这边等着我呢，我怎么能过去？我知道，我一过去就完了。

0: 想喊喊不出来，
1: 全在这嗓子喊不出来。然后最后他一看，我们俩这么一较劲啊，他一撒手，我就回来了，
2: 捡了一条命啊。这个人呢，经过生死之后哈，
0: 我就把很多事情我都想开了，想明白了。
2: 我这个命我得珍惜，我得好好活着，我得对得住我自己啊，我得拿我自己当回事儿，我不能糊里糊涂的活着了啊。想明白了，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不管咋说这还有俩小崽儿呢，是不是？
0: 还没长大成人呢，我没完成任务呢，你说是不是？
3: 所以啊，陈大妈，以后那您更得多多保重身体了。
2: 你也这么想的哈，我也这么想的。哎呦，年纪大了哈，你说各个方面都不行了，需要有人照顾，尤其我这个家，这陈家啊，老的老，小的小，需要有人给我管着这个家。我就想以前呐，我对孩儿不是特别好啊，我说他，骂他，有的时候还打他，我对不住孩子。我今天我得给孩子道个歉，都怨陈大妈。孩子，我给你道个歉，鞠个躬。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4: 行了，
0: 坐下。
2: 我跟你说，孩子，真的，
0: 他坐下吧。
2: 真的是我不对，尤其这次，海燕呢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救了我的命啊。水果罐头，你收下。
0: 哎呀，真不用。
2: 不不，你收下，
0: 你收下，
2: 你不用，你不收下，我心里难受。
3: 嗯。看着您和丰收好好的，我这就放心了。以前的事儿呢，咱们就别再提了。虽然是吵过闹过，我也没放在心上。
2: 听他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还怕孩子记仇呢，
0: 真是好孩子，谢谢你孩子啊。我的原则就是你也别放心上，我也别放心上，对吧？
2: 哎，
5: 花儿，你干嘛呢？找啥呢？你这是？
2: 咱家不是还有瓶麦乳精吗？搁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啊？
5: 不是，就在。在咱家的柜子里呢，你自己放的你都忘了？
2: 哎呀，就没找那儿，真是！
5: 你这大晚上的，把这些东西都归置出来干什么呀？
6: 啊，我给海燕送去。
2: 啊，这个海燕最近身体有点弱，我把这些给她拿过去补补营养。
5: 啊，给海燕的。哎呦，他最近身体不好啊。
2: 嗯，
5: 我还想着他酒量好，哪天我给你们炒几个好菜，让他好好陪你喝几杯呢。
2: 哎，不行不行啊，他最近不能喝酒，绝对不能喝。
5: 不能喝酒
2: 啊？
5: 他绝对不能喝
2: 啊？对啊。啊，这不喝酒他影响工作，所以不能喝。
0: 我总觉得那个，我得过来给孩子道个歉，然后呢，给孩子呢提一个要求，就是收拾收拾跟我回去吧。啊，我们家祖孙仨人眼巴巴的都等着他回去呢，今后我这个家就全靠他了。
3: 看您说的，我知道啊，眼下您不容易，您放心好了，您和孩子的事情我该帮就帮，可是想让我搬回去。搬回到陈家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妈身体不好，我得照顾她，这个家一天都离不了我。
0: 你就那么不愿意搬回陈家呀？
3: 肯定不能搬回去。
0: 小玲子，帮我做做工作呗。说不说不得，她听你的。
2: 照顾孩子啊，是一回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过去照顾我，这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哼，
4: 哎呀，大英子呀，这世上啊，没有啥是别人天经地义的，只有愿意和不愿意。

0: 我们燕儿呢，做事儿向来都有他自己的主张，他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思想。但凡他愿意的，我这个当妈的就支持。他要是不愿意呀，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吭声的。
1: 其实我有一个好主意，你跟他一块儿搬过去
0: 啊，
1: 我家有空房子，归置归置就能住人。
2: 我免费让你住，我不要你的钱，您放心。
3: 陈大妈，这不可能，我们有自己的家，您那边呢有两个孩子，事情多，这我能理解。我不是刚才跟您说过了吗？我肯定会经常过去帮忙的。
1: 这孩子理解能力差，我说的不是经常过去帮忙，我说的是要常住，我们家得有人，我不想再煤气中毒了。我死了旁边都没人不知道，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了。哎呦，我求求你们俩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小玲啊，你说你搬过去住，他照顾你啊，又照顾我了，又照顾我们这个家了，这多好的事儿啊，何乐不为。
0: 哎呀，大英子啊，就你这主意呀、啊、还让我离开自己的家搬你那儿去住啊，那你呀、啊、不用再说下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4: 姐，你有事你就说，我赶时间，我得先回趟家，我还得去趟陈家。
5: 哎呀，今天你把别的事情都给我放在一边，走走走，跟姐进屋。你姐夫现在在上班，姐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问你，赶紧的进屋说。来，
6: 哎呀，姐的。姐夫的。同事的，哎，还有也有。
4: 不，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
5: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而且现在整个系统都在抓职工的风纪问题。
4: 这事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5: 海燕啊，你自己解决，你自己怎么解决？这样。你不是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个好人吗？你让他过来一趟。嗯，好，如果他不方便的话，那我就过去找他。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的亲姐姐，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必须得让他给你一个说法。
6: 哎呀哎呀，喝喝。哎呀，全醉。
5: 哎，这个，战良啊，
6: 啊，
5: 你怎么在家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4: 你不是出差了吗？
6: 是，我这中午就回来了。哎呀，回来把我累的呀，趴桌上就睡着了。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着，做梦呢。这一挥手，杯子碎了。
7: 哎，你们怎么在呢？
8: 你们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5: 对，今天我们早班，早班。
4: 姐，那我先走了啊。
5: 海燕，刚才姐跟你说的话你考虑清楚了啊。慢点。
6: 姐
5: 啊，
6: 海燕找你有事儿啊？
5: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战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跟姐说一声。
6: 那你这回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吓我一跳。
5: 赶紧去扔了吧。
6: 好嘞好嘞好嘞，
5: 小心啊。
6: 啊，好。

0: 呀。
1: 你真的同意让海燕搬过来住啊？
0: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们家海燕。
2: 林海燕现在对我们挺好的，可是一想到咱们的妈妈，就不想原谅这个林海燕。
3: 你的孩子是铁军的吧？我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呀？
3: 咱俩结婚，我先给孩子当爹。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蛋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9月10日，邀您共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攻击幺零零团的火力太猛了，要不然让我带一个人去支援他们吧。
9: 不行。
8: 为什么？
9: 没那么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
8: 半个小时之后，你不是给我收尸，你就是给我立功。
9: 最多半个小时，李云杰一定会退兵。
8: 你凭什么这么判断？
9: 凭我对他的了解，
10: 他今天不用全力阻击我部的进攻，就是想把我的主力诱入到他的伏击阵地。
11: 我别无选择，只能和他死扛硬碰，拼个鱼死网破。
12: 报告团长，抓到你们团的两个逃兵，交给团长处置。

0: 说说吧，为什么？
1: 掌柜，
2: 没让你说话。你说。
3: 我说过，我不配当这个连长，我也不想当官。你把我撤了吧。
0: 张贵兄，
4: 怎么是他们呢？
5: 是你啊，
0: 真厉害！你真给我长脸！
4: 怎么当逃兵？
3: 我刚麻烦，我看看。
0: 你
3: 现在就给我当逃兵是吧？行，
0: 我看看。
3: 既然你不愿意当这个吉祥连连长，我满足你。我宣布，现在撤销你吉祥连连长职务。
1: 团长，你可能误会了，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逃兵，他是因为我。
3: 雨妹，
1: 行了，你别管了，我现在要全部说出来，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0: 等会儿，你刚才叫他什么？
6: 李满玉吧。
7: 蔡中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战士们口中所谓的逃兵竟然是张贵雄和李满玉。这时陈树香及时赶到，为张贵雄和李满玉写了围。
6: 但是现在我升官了啊，我是师长。
1: 师长。
6: 高院长啊，到。自己人，没你的事，你去警戒吧。
3: 是，走。
6: 你说说你哈，你打扮成这样我都没认出来。哦，合着你们夫妻俩一直在咱们三十四师战斗呢。
3: 是，师长。
1: 对啊。
6: 老蔡，咱哥俩该挨批评了，咱犯了官僚主义了。这么一对亲人摆在咱面前，咱愣是没认识。
0: 这夫妻啊。
6: 夫妻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人家是地地道道的夫妻。
8: 她是女的。
6: 对呀、啊、
8: 我以前就看她像个女的。
6: 啊，你们以为她是男的了是吧？
8: 像。
6: 但是同志们，今天我陈树香还有蔡中团长必须要做一个自我检讨。因为李满玉同志什么时候加入的红三十四师，什么时候成为的红军战士，我们都不清楚。我们的的确确是犯了官僚主义。李满玉同志，对不住啊。
0: 师长，这事儿我负主要责任。这想想要是混进来的是个白军间谍，后果不堪设想
6: 啊。去。这个咱们蔡团长是政委出身，他警惕性比较高啊。你没这样瞎打比方的，这是自己同志一下给他支到那边去了。满玉同志，这一路上跟着部队出生入死，不容易啊。
1: 没事。
9: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光影田园，我是高凡。咱们继续来看绝命后卫师。我感觉这一集啊，真正展现了红军人情味儿和人性的温度。他没有简单的去歌颂纪律或者说是放纵情感，而是深刻展现了革命不是要消灭人性，要让人性在最残酷的考验中升华。红军的纪律也不是冰冷的教条，而是始终包裹着对每一个战士生命与情感的尊重。张贵雄为何在这一天冒出了逃走的想法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李满玉同志，我现在就是有个疑问，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到咱们红军队伍里头的？
1: 啊，团长，我是。
3: 玉妹，让我说吧。
1: 啊，也好。
3: 师长，团长。要处分就处分我吧。事情是这样的，部队出发前玉妹一直很担心我，想要跟我走，还拆了当年团里送的军备，做了身军装。咱们出发前又突击扩红了800多名新兵，没来得及核实身份，我就浑水摸鱼让玉妹参加了咱们队伍。
0: 一个感人的故事续上了你逃兵的结尾，你觉得合适吗？
1: 团长，师长，熊哥，熊哥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逃兵，他都是因为我，所以熊哥。
3: 玉妹，你不是红三十四师的正式战士对吧？
1: 熊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所以就算你离开部队也不算逃兵是吧？
1: 你不会想让我当逃兵吧？

0: 熊哥，我是不会离开的。
1: 你必须离开，而且越快越好。
0: 你想什么呢？一千多里了，以前我都没有想过离开，我现在更不可能离开。
1: 咱两家可没人了，你知道吗？
0: 就是因为这样，咱两家没人了，所以咱俩才天涯海角都在一起啊。熊哥，你不跟我走行吗？我不会离开的。
1: 你这次一定要听哥的好吗？咱们多半是走不出去的，哥一定要留下来，但你必须要活下去。
2: 原来张贵雄料到接下来的战斗凶多吉少，妻子李满玉不是红三十四师的正式战士，就算离开部队也不算逃兵，于是想让妻子李满玉回闽西老家并送他一程。
1: 玉梅，
0: 熊哥，
1: 哥求你了。
0: 师长，熊哥早做好了拼死的战斗准备，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当逃兵，他都是因为我，所以我请你们原谅他。
3: 张贵雄同志。
1: 啊，到。
3: 入党了吗？
1: 一年前入了。
3: 同志们，我不想隐瞒什么，张贵雄同志的感觉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的确是非常严峻，但是这也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天暗透了，我们就更能看见星光。我们这些红军战士的理想、信念都和党中央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就是胜利，我们就能实现我们的诺言。张贵雄同志，
1: 到。
3: 我现在命令你负责把李满玉同志送下山，但是记住，敌人在对我们层层包围，一定要小心。
1: 是。
0: 不，师长，我不能走。
1: 雨梅，
0: 熊哥，那么多兄弟们一个个说没就没了，他们人虽然没了，但是我依然感觉他们在队伍里，如果我现在走，你让我怎么对得起他们？我不走。
3: 一句话好吗？你只要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闽西，我们这群兄弟，包括牺牲了的兄弟，甚至包括整个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和赣南子弟兵，都会很欣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们的希望。
0: 师长，
3: 你现在还叫我一声师长，你还穿着这身军装，那么就服从一次我的命令好吗？满玉姑娘，非常感谢你对红军做出的一切牺牲，我陈淑香代表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向你致敬。
0: 师长，兄弟们，我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忘记红三十四师还有这群战友们。
4: 李满玉，就是这个呢，当时这个也是我们编剧，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当时的史实，然后为了这个电视表达这个去创作出来的一个角色啊。但是这个事实当中也是有很多这个女红军啊，这种艺术的感染力啊，我觉得也把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的很多女红军那种英雄形象啊展示出来。我们这个长征当中有好多这个女红军啊，是非常英勇的。

0: 书香，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刚看见了。
1: 那我就不瞒你了，确实是十万火急的大事。刚才我的同事来找我，说有一份情报必须要马上送到湘西，要不然的话红军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0: 那你赶紧去吧。
1: 但是今天咱们才刚成亲。
0: 哎呀，我没事，你又不是不回来了，别到时候因为我再耽误你的大事。
1: 江莹，我真得好好谢谢我妈，帮我找了这么一位深明大义的好媳妇儿。
0: 能嫁给你啊，才是我的福气啊。
1: 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0: 我不要你的补偿，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给咱妈早点生个大胖孙子。
1: 会的。我大概走3到5天，等我回来以后呢，我就把你接到苏区去，好不好？
0: 那我等你回来。
1: 哎，
0: 去吧。
1: 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
0: 没事儿，你先去吧。明天我知道怎么跟妈说。
2: 张贵雄夫妻二人的事情让陈树香想起当初和妻子分开的画面，他深知眼下敌军重兵合围，这一仗九死一生，或许再也无缘与爱人重逢。这些藏在心里的话他全都讲给了童九子。
3: 所以军团部命令今天晚上全军保持无线电静默。
1: 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呀！来，
3: 叔叔。
1: 哎呀，你为了我服务了一个月了，今儿我也为你服务。喝水。
3: 你也喝吧。
1: 给你喝的喝。慢点，慢点。你跟我说实话。你这一个月来背着一个这么大的铁疙瘩，又翻山又过河，累不累？
3: 只要跟叔叔在一起，再累我也不怕。
1: 你别跟我说这些，九子，我问你累不累？
3: 累，但是我看您天天指挥战斗，您才是最累的呢，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1: 行啊，你小伙子挺会说话呀。

0: 你个臭小子，你还记得吗？那阵我给你捡回来的时候，你在我身上踹了好几脚，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那年民团闯到我家里，噼里啪啦一顿乱抢，我爸我妈就反正我当时就认准了一条，带枪的都是民团坏蛋，
0: 然后就往我身上踹了好几脚。
1: 疼不疼？
0: 废话，能不疼吗？我踹你一下你试试。但是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看看我们的九子，小伙长得多帅，而且现在一跨上枪也是一名堂堂正正的红军战士，还是我们的顺风耳。怎么了？
1: 我没有爸妈，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有些话我憋在心里边只能跟你说。
0: 说。
1: 咱出发这么多天，打了那几场仗，旅团长、于教导员、彭政委，他们就那么乖，我心里特别害怕，我怕咱有一天，我怕见不到明天。我知道说我不应该这么想，更不应该这么说，红军战士不能怕死，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老这么想，我就是想活到胜利。叔叔，我是不是让你丢人了？我是不是不是你的骄傲了？
0: 你是挺让我丢人的。
1: 叔叔，对不起，
0: 我真想揍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呀，干嘛要骗自己呢？怕死怎么了？我们不是人吗？红军就三头六臂吗？我们不是爸妈生养的？
1: 是，
0: 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想活呀，我们也想活到胜利那天，因为在家有妈等着咱呢，有媳妇儿等着咱呢，凭什么不活呀？告诉你个秘密，我也怕死了。我也想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可臭小子，你又让你把我给逗哭了。刚才看见我哭了吧？
1: 我看见你挂了电话。
0: 我想我妈了。九子
1: 啊，
0: 102团是不是有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大的战士叫赖娇娇？
1: 就是那个像小姑娘的。上次他爸半路闹情绪，你讲过他的故事，我和他可好了。
0: 你能不能去一趟102团，把他给我找来？
1: 好。哎呀，我骗你干什么呀？
2: 真的是师长让你来找我的。
1: 小点声，人都睡呢。走，赶紧走吧。
2: 哎，等等，哎，我要跟我爸说一声。
1: 哎，别跟他说了，他睡觉呢。
2: 不行，
1: 免得多睡会儿
2: 啊。我爸要是睁开眼看不见我，他会急疯的。
1: 哎，见了师长很快就回来了，赶紧走吧。
3: 啊，赖娇娇，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2: 哦，他来找我一起玩。
3: 三更半夜的一起玩。我觉得他跟你长得挺像的，是你兄弟吧？

0: 啊，对对对，他十七，我也十七。
1: 哎呀，
0: 我们
1: 别在这扯那些没用的了，走。
2: 那是十部的小报务员，这个时候把这小兔崽子拉走，不会是和我有关系吧？
3: 娇娇，有什么事吗？有事过来说吧。
0: 啊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大哥，这小屁孩挺鬼的，像是一直在监视

0: 一定是被指令盯着我的眼线，我要是再不走，恐怕就死定了。
1: 姓什么？
2: 姓赖。
1: 叫什么？
2: 叫娇娇。
1: 哪个娇啊？
2: 娇女的。
1: 啊？
2: 哦，骄傲的骄。
1: 这就对了，骄傲的骄，这才是个红军战士的名字。坐。
2: 哎，来，
1: 给你亮的水。
2: 谢谢师长。
1: 慢慢喝。娇娇，你是不是发现那个侯胜彪想叛逃啊？
2: 对，但是我不太确定。
1: 那你为什么用枪指着他？
2: 那天我明明看见侯胜彪与马桂山想结伴逃跑。
1: 嗯。
2: 于是我就举着枪想阻止他们，可是侯胜彪却突然击毙了马桂山。我本来啊还以为他们俩是一伙的，但是他打死了马桂山，我就没有把握了。
1: 断尾求生。
2: 啊，断尾求生。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件事的？
2: 哦，牛皮坑。不对不对，是于老师，就是那个在天堂为牺牲的于教导员。于教导员说他之前就发现他们不对劲了。
1: 嗯。
2: 让我暗中注意他们。
1: 娇娇，你做得非常好。如果于老师在天有灵的话，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娇娇，我想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
2: 什么任务啊？我怕我胜任不了。
1: 姓什么？
2: 姓赖。
1: 叫什么？
2: 娇娇。骄傲的骄。
1: 既然都是骄傲的骄了，那还有什么任务完不成的？
2: 是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3: 陈树香交给赖娇娇一项特殊的任务，监视有可能叛变的侯胜彪。
4: 什么意思？干什么？
2: 紧急集合了。
4: 我听得懂军号。
1: 这个任务很简单，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需要让他感觉到你在监视他。
4: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
2: 刚才101团抓了两个逃兵。
4: 逃兵就该枪毙。哎，对了，红军不是不枪毙逃兵吗？
2: 那也不一定，有命令就可以。
4: 你什么意思？
2: 你上次不是也打死了马桂山吗？
4: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2: 不干什么，我就是告诉你紧急集合了。
4: 哎呀，是紧急集合了，赶快紧急集合，别老跟着我啊。赖娇娇，我告诉你，我以前好歹也是你的领导副营长，做事不要太绝，给自己留点后路啊。
2: 我就跟着你。
4: 有种你就跟着我是吧？跟着我，跟着。
1: 然后不断的给他施加精神压力，迫使他逃跑。
5: 深更半夜的突然调放部队，

0: 陈书祥这是在玩什么战术？他把全师主力都调往一线，是在准备明天做最后一搏吗？
1: 儿子，
2: 儿子，
1: 爸。
2: 哎，刚才师长叫你干嘛去了？
3: 这个我不能说，要保密。
2: 哎，我是你老爸，跟我还保密啊？
3: 爸，有的事情不该问就别问了，我们是军人，要守纪律啊。
0: 这小屁孩果然是受到指令，一直在监视我，必须走，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4: 在部队调动期间，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跑。
5: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儿子？
5: 我脚崴了吧？
2: 哎，怎么这么不当心呢？疼不疼啊？
5: 疼。
2: 看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啊！
6: 果不其然，侯胜彪中计逃跑了。仓皇而逃的侯胜彪，接下来又会何去何从？
5: 侯胜彪跑了！侯胜彪跑了吧？侯胜彪跑了！
1: 小心点，儿子，你腿疼啊！
5: 断命的侯胜彪跑了！侯胜彪跑了！侯胜彪跑了！
7: 怎么了？
5: 侯胜彪跑了！
7: 侯胜彪跑了！
5: 你看，往那边跑了！
7: 我怎么看不见呢？
8: 赖小娇，
5: 你在那儿？
7: 赖小娇
8: 是吗？营长让你归队
5: 啊！
7: 走，来，跟我走，
2: 儿子。二代，这腿还疼吗？
5: 疼，可疼可疼了。
2: 怎么这么不当心呢？来，老爸背你。
5: 爸，我长这么大了，你还背得动吗？
2: 哼，背得动吗？再加一个，老爸都背得动，你信不信？
5: 好，
2: 来，背。哎，背，背得动吧？哎，
5: 爸，你背着我重不重？
2: 不重。臭小子，什么意思啊？
5: 我啊，想到小时候你呢天天背着我在庄稼地里跑。
4: 哎呀，非常好，娇娇。
5: 可是我不太明白。
4: 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他要投敌还要放他跑，是吧？
5: 哦，对了对了，我上学学过一个成语，叫欲擒故纵，
4: 但是不够全面。
5: 那师长还有什么秘密吗？
9: 哎，师长肚子里边的秘密能告诉你吗？
10: 直下今天不是来投降的，是来归队的。
11: 十九路军去年背叛党国，是一支留下千古骂名的叛军。
4: 陈老铁，我想交给你一项关系到明天计划成败与否的任务。
1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请坐，请坐，有个紧急情报。
1: 什么情报？
0: 有个红军来向我们投诚。
1: 一个俘虏也值得你深更半夜的把我叫下来吗？
0: 他说有重要军情要向军座报告。

0: 向李将军致敬。
1: 哼，真是道义有道，明明是贡，敢对我行军礼，简直是亵渎军威。
0: 报告军座，直下今天不是来投降的，是来归队的。
2: 逃跑的侯胜彪找到了李云杰，打算再次投敌。

0: 并想要掌握的重要情报说动李云杰。李云杰真的会信侯胜彪的说辞吗？
1: 对，直下原本就是党国的军人，
2: 应该曾经是党国的人。十九路军去年背叛党国，是一支留下千古骂名的叛军。
1: 军座，十九路军背叛党国，那是上层的事，不是我一个中校团副能阻止得了的。但是在我侯胜彪的心里，我一直是党国的军人。
2: 那你为什么又与共军为伍了？
1: 哎，军座，直下是一时糊涂，受到了共军的蛊惑，所以我
2: 没时间聆听你的故事，拉出去毙了。
3: 是，请军座留步。
1: 军座，直下冒着生命危险逃到这里，确实有重要军情向军座禀报。
2: 那你说说看。
4: 报告，师长。
5: 陈马队，我想交给你一项关系到明天计划成败与否的任务。
4: 师长，不管什么任务，保证完成。
1: 白天的战斗，陈楚香使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正面战场上，而他把三分之二的主力全部埋伏在阵地两翼，按兵不动。直下是航母出身的，一眼就看出了陈楚香是想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引诱贵军的大部队进入阵地前沿的空旷地带。他是想以阵地的优势、地势的优势弥补兵力上的劣势，对贵军在两翼加以重击。幸亏军座没有派出大部队呀。
6: 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派出大部队进攻吗？
1: 请长官明示。
6: 军座对陈树香的企图比你更清楚，少说废话，掏掏你的口袋，看看还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白天的战斗结束后，陈树香用他养精蓄锐一天的101团换下了伤亡沉重的100团。直下以为第二天陈树香还会用第一天的战术，以一个团打阻击，如果贵军大部队进攻的话，101团佯装后退，把贵军大部队引入空旷地带之后，他便以重兵从两翼侧击。可就在两三个小时之前，也就是直下脱离共军的那个时刻，陈树香忽然把100团和102团的主力全部调配主阵地，加上101团，现在总共三个团，4000多人。陈树香他们发誓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明天陈树香将死守阵地，保卫30公里以外共军首脑的安全。直下想，这么重要的情报我要是不送出来，明天贵军在战场上必吃大亏呀。所以直下冒着生命的危险。
2: 你可以出去了。
1: 军座，
2: 我不想在我的指挥部里看到你这身皮。
1: 是，军座。直下定为党国，肝脑涂地。
7: 别多说了，走吧。
1: 是。
5: 2个小时之前，咱们那次紧急集合，还有100团和102团在阵地上这么一转悠，就是一场戏。
0: 侯胜彪出逃前，陈树香故意把两个团的兵力调往主阵地，他早料到侯胜彪叛变后定会把这份假情报全盘告知李云杰。果不其然，李云杰信了，当即更改了作战部署。
8: 蒋干道书。
3: 什么书？
8: 蒋干道书。
3: 哦，
8: 啥意思？
2: 明天的作战计划做以下调整。
6: 记一下。
2: 原计划，明日作为先锋的第15师立刻后撤，腾出营地，把全师所有大小口径的火炮根据射程大小全部推到前沿阵地，并备足弹药。明日首战要以泰山压顶之势给集中在阵地上的4000共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4: 刘班长，你们继续在这守着，我回去向师长报告。
9: 是。

0: 第十五师师长李鹤年，
1: 到。
0: 你部现在的兵力如何？
1: 报告军座，经天堂围一战，我部兵损大约五分之一。
0: 足矣。等我军一阵重火力炮击后，三十四师就没有什么还手的能力了。你部必须出动全部兵力，一举扫平敌方阵地的所有残余，为部队的前进打开安全通道。
2: 是。
0: 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帆，
2: 走。
0: 我知道你只想报天堂为一箭之仇，可你我都是党国的高级将领，值此党国一举踏平赤货的重要时刻，我们必须都要以大局为重。你现在的作战目标不再是一支残军，而是至今还逗留在文氏的中共首脑机关，这里到文氏不过三十里，只要一举踢碎三十四师这块绊脚石，不到两三个小时，我部就可以向中共机关纵队发起致命一击。等十五师扫平道路之后，你部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直扑文氏。
3: 卑职一定严格执行军座的命令，拿下文氏。
4: 师长，师长，
5: 哎，怎么样？别着急，说不出来话，我问你点头就行了啊。敌人已经开始重新调动兵力了，对吗？他把步兵往后撤，把炮兵往前推了，对吗？
4: 对，跟师长想的一样。前沿已经布满了二十七军的大炮，
2: 好极了。
5: 100团团长，海卫
6: 到。
5: 你们团直线后撤2000米，藏在杜庞岭山脚下。敌人如果进入射击范畴，马上开火。但是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击。
6: 是。
5: 101团团长蔡中
6: 到。
5: 你们团撤离主阵地之后占领又一阵地，但是必须记住，等到100团与敌人交火之后你们才能开火。
6: 是。
5: 102团代理团长苏达清
7: 到。
5: 你们团可是块好钢了。
7: 好钢不能用在刀背上，
5: 我要用在刀刃上。明天我要敲残27军一条腿，我要让他在仙子脚下再待一天，
7: 保证完成任务。
5: 左翼阵地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你必须给我保证，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过去。
7: 韩团长的100团让你放100个心，我们102团再让你多放2颗心。
5: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7: 全营都有，撤离阵地，撤，快点快点。
8: 那当时我接手这个来策划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他们是一支向死而生的部队，他明明知道此去没有归路啊，像那个吴石那个讲的一样，诺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那作为三十四师，那真的是诺一去不回就被一去。陈树湘心里接受任务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中革经委的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就明确说了，你是在红星纵队后面殿后的部队。说明白了，你就是要为红星纵队挡子弹的部队。所以陈树湘当时心情为什么会非常沉重呢？包括当时的韩伟将军，韩伟同志当时是100团团长，他到永定去扩红，永定一下将近2000名参加红军，所以韩伟将军当时带着这些人领些子弟出去，有的说，哎，打完仗回来吃晚饭啊。谁知道此去西行漫漫，西行路再也没有归途了。所以这些我觉得他们明明知道是没有这个的，所以我叫做绝命。那么当时我策划上的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非常，我觉得绝命二字非常符合。那么他就是后卫嘛，那就绝命后卫。
9: 现在就看明天的战斗会不会还有什么变数。
10: 春伟，我从来都不相信天命。

0: 但是这一次，我真想求老天爷保佑，别再出变数了。兵力相差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应对变故了。
1: 大战未起，变数未消，陈树湘的战术部署能否顺利诱敌，扭转战场局势，这关乎着全军存亡的难题，让陈树湘很是煎熬。
0: 世界战争史上都没有获胜的先例，我觉得咱们红三十四师也很难创造奇迹。
2: 但是不管怎么说，按照你今天的战术部署，我们至少还可以再坚持一天。
0: 但是政委，你我心里头都清楚，一天

0: 红三十四师一定会被我们李家军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
1: 妈，江莹，也许今天我将和你们永别了。我唯一后悔的是当时没能回去，到今天也没满足妈的心愿。妈，儿子突然想吃您亲手做的红烧肉了。

斗开始了，李云杰部集中全部炮火，对仙子角阵地展开整整40分钟的密集狂轰，

0: 这里，怎么可能？叔叔，舅子，给上级回电，红三十四师坚决执行任务，天黑之前一定到达指定站位。叔叔，上级可能现在并不了解咱们的情况。
1: 要不要我先把咱们的情况向上级报告一下？报什么告？
0: 无论有什么困难，咱们也要坚决服从命令啊！回电吧。
1: 是。

0: 要相信，不用到中午，红三十四师一定会被我们李家军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
1: 李彤，
2: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下手太狠？至少顾及一下夫人的感情，给陈树香留一条生路啊。
2: 不，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军座这么做是天之意。

0: 就在以为大获全胜之时，国民党军十五师冲上阵地，却发现空无一人。李云杰才明白中计了，但为时已晚。
1: 果然中计了。嗯，
2: 命令李和田一秒钟也不要犹豫，撤撤撤，快撤呀！
3: 一发钟停！
4: 一发钟停！
2: 预备！预备！放！放！
3: 此时，隐蔽待命的红三十四师迫击炮营接到指令，立刻展开攻击。国民党十五师遭到了重创。
5: 师长，老程，
0: 哎呀，哎呦，
5: 属将。
3: 哎呀，三哥俩同桌，必须同桌。
6: 属相，你这招蒋干道出的妙计啊，真是太经典了！这一下就打败了凌云杰的一个师啊。
7: 当年朱总司令就夸你是军中赵子龙，我觉得你不但有子龙之勇，更有孔明之谋啊。
8: 有你这样的指挥员，咱们红三十四师绝对能够完成大获任务。
6: 不，我跟你说，我的大政委，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啊！ 咱们三十四师可是一个拳头，你这光碰我了这群战士们往哪搁啊？是不是？<笑>
3: 我跟你说，政委啊，这趟真是马克思保佑，但是往后的日子，咱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咱们三十四师更得把这个拳头攥紧喽。
9: 我明白。现在敌人40万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湘江合围，而西面又有天然屏障湘江的阻隔。
6: 到底能不能突破这铜墙铁壁般的包围？咱们都在为党中央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呢。根据上级传来的战况，红一、红三、红八、红九，各个军团在各自的位置上坚决地阻击敌人，浴血奋战。也就是说，现在全军上下只有一个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不惜任何牺牲，一定要保住党中央，还有红星纵队。 安全渡过湘江，湘江之战将会是咱们党中央生死存亡的一道分水岭。
10: 每一次胜利都是把自己暴露在更大的危险面前。红三十四师的后面还有多少敌人会追上来？他们能不能撑到中央纵队全部渡江呢？请您继续锁定观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看。

0: 哎呀，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规划提出，推进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深入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国内海洋捕捞年度产量稳定在1000万吨以内。现在正是开海季，海洋捕捞

0: 捞渔船正在大量回港，在辽宁大连，海捕海鲜正在丰富着大家的餐桌。
1: 一大早，在大连旅顺口区摆篮子渔港，一筐筐带鱼、螃蟹、贝类摆满岸边。
2: 这趟还两天两夜捞了七八万斤小鱼，这样少的大把鱼，说产量挺好。
1: 新鲜抵达的海货刚卸到码头，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收购、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市内各水产市场。
3: 质量好，跳闸大把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八10块，小重八8块，小八5块。
1: 现在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一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两天左右往返一趟。随着天气转凉，渔汛南移，一些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到时候海鲜品类也会更加丰富。
0: 发展高质量水产养殖业，稳定拓展养殖空间，也是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以渔改碱生态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了丰收季。
1: 在包头市九原区的一家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之后，被快速运往各地市场。合作社采用棚塘接力的养殖模式，破解虾苗从海水到淡水环境适应性难题。3500万尾虾苗成活率达95%以上。
4: 南美白对虾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是在于成活率比较高，预计产出成虾是150万斤以上。
0: 规划还提出啊，提升贝藻类等传统优势品种生态养殖水平。白露时节正是紫菜采苗下苗的黄金窗口期，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养殖户们正忙着紫菜采苗张挂网帘作业。
1: 在码头边，紫菜养殖户在夜间把海水引入采苗池，将水温稳定控制在27到28摄氏度，这个温度最适宜紫菜壳孢子释放附着在网帘上。第二天清晨，再将挂满壳孢子的贝壳投入采苗池中，完成关键的复苗工序。
5: 紫菜就是在白露的这两天就下苗了，往网进去，苗种会往里面去，人家种子就浮在这个网里面去了。
1: 网帘完成复苗后，养殖户将其打捞搬运上船，运往海上养殖筏架张挂。后续养殖户还要根据潮汐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网帘悬挂高度，做好日常管理。
0: 9月9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正式发布。
6: 3、2、1，发布。
1: 《牧渔记青海篇》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全景式记录青海冷水鱼产业从生态保护、科学养殖到品质管控、国际营销的全链条发展历程。拍摄历时2年，摄制组深入龙阳峡、西宁、海东以及广东、湖北、山东、澳门等地，记录了潜水员、渔民、经销商、采购商等十余组人物故事，实现生态叙事、产业发展与人文表达的深度融合。
7: 以一部片子带火一条鱼，兴盛一个产业，持续放大一条鱼游向全国、游向世界的品牌效应，把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8: 通过这次设置呢，我们也发现中国还有很多隐藏的世界性的这个土特产。
1: 《牧渔记青海篇》分上下两集，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20点30分在 CCTV17农业农村频道与全国观众见面，并制作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830多家企业参展，包括了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1: 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关键词。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各展馆随处可见“出海”“跨境”等字样。广西首次以主宾身份亮相，其中智慧农业服务板块是5大功能板块之一。
9: 那过去咱们农业走出去呢，更多的是靠卖种子和卖农机。那这次广西企业端上来的呢，是一整套怎么种、怎么管的服务。那就像在我身后的这个首个榴莲作物生长模型以及智慧管收 AI。

0: 解决方案呢，从监测到采收再到分级，一条龙全流程接管。那通俗点讲，就是打药更准了，水肥更省了，收成更稳了。那这套方案呢，已经在马来西亚的榴莲主产区真正跑起来了。
1: 广西现在正在积极探索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北上广呢有顶尖的研发能力，通过广西就能够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场景相结合，为东盟国家提供用得上的解决农业方案。目前呢，广西企业是已经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布局。
2: 9月23号，我国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9号上午介绍了相关情况。
3: 全国的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组委会牵头组织47项重点活动，全国的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2: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活动，金秋消费季推动各地打造丰收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畅通城乡消费双向链路。自2018年金秋消费季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1600亿元。
3: 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期间，挖掘一批富有地域特色、蕴含民俗文化、兼具营养健康的特色农产品，推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精心组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产销对接，还有农家美食会等活动，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的市场。
2: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丰收开新局就是立足丰收底色，讲好丰收故事，提振发展信心。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丰收节是要以节日庆祝活动为载体，将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毫不放松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成果成效展现出来，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鼓舞干劲，提振信心。
3: 今年以来，我们克服了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的高温干旱这些不利的影响，夏粮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呢是连续6年稳定在561斤以上，仍是一个丰收季，粮食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呢，应该说具备良好的基础。那么从农民的收入看，据上半年调度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增长了5.5%，增速呢比城镇的居民快2.1个百分点。
2: 实干促振兴就是立足为民造福，强调真抓实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一个是让丰收节日有实效，在丰收节期间集中发布一批惠农政策，帮助农民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是让农民群众得实惠，动员各地各部门在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吸引城市居民下乡消费上加大力度，进一步活跃城乡消费市场。第三个是让农民的文化生活更充实，组织民俗文化、民间艺术、非遗展演，举办丰收春晚、村歌大赛、农民故事会，还有乡村电影周，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2: 白露时节，多地进入了秋收季，北方的内蒙古、青海、新疆春小麦已经开镰收割了。与夏粮的冬小麦不同，春小麦是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的小麦品种，主要适应寒冷地区种植。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20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当地统一选用稳产抗病抗倒伏的优质品种，生长期进行绿色防控、精准施肥、科学灌溉等精细化管理，小麦籽粒饱满，品质提升。
4: 亩产小麦600斤，较往年提升了50斤，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390余台，实行分区连片，错峰高效作业。
2: 青海海东化隆县前脑山地区迎来春小麦集中收获期。

0: 由于选用了抗干旱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再加上规范化种植和全周期精细管护，今年小麦产量稳中有升。今年的这个小麦品种相当好，干旱能力强，控制饱满，我们产量达到就600多斤。
1: 在新疆哈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连片春小麦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以一次完成收割、脱粒、清旋等工序。今年巴里坤县春小麦种植面积 14万余亩， 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收割工作。吉林、陕西等地的水稻也在收获，老乡们在品种上发力，保证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这几天吉林洮南的早熟精稻率先开镰，为破解早熟品种基温有限、稳产压力大的难题，当地优选适配的早熟抗逆品种，配套大中棚旱育壮秧、侧身施肥、无人机飞防、灌浆机喷施叶面肥等技术，抢积温促灌浆，保障早熟水稻不减产，每公顷产量可达2.2万斤。 陕西安康旱阴8.8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主推优质富硒水稻品种，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治，水稻长势很好，产量稳步提升。当地还依托农机托管订单销售模式，打通产销链路，让优质稻米不愁销路。
2: 在西南地区啊，适配山区丘陵地区的各种农机齐上阵，加快了秋收进度。
1: 贵州印江县的11万余亩水稻已经开镰，印江县地处武陵山腹地，部分田块零碎，坡度较大，以巴掌田、梯台田居多，大型农机难以进入作业。今年当地引进多款中小型山地农机，适配不同地块、不同坡度和不同农户需求，有效破解了大型农机作业难题。
3: 我们这一天是小块小块的，大机子呢还过不转，小机子呢还灵活，还快一档。我们夜猛的猛禽有1200斤。
1: 四川达州通川区三上村的耕地分布在15至35度的坡地上，多数田块面积不足一亩。当地引进改装小型收割机，帮助农户抢抓农时，高效收割。
3: 今年当地还首次上线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农户只需在手机小程序上输入所需的农机类型、地点、耕地面积等信息，提交后系统当天可匹配能够提供服务的农机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农户可以在农户端精准地发布他的信息需求，农机手也可以通过他的信息端看到雷利的地块成熟，可以收割，打破了农户和农机手之间的信息壁垒。
4: 太空菜园也在不断的产出，航天员可以一直吃到新鲜蔬菜。9号上午，神舟23号乘组开启了天宫课堂，咱们就跟着航天员去太空菜园看一看。
5: 大家可以过来呢边睇下，呢个就系我哋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嘅太空菜园啦。我哋喺呢度种咗有金薯、薄荷、唔同品种嘅生菜，仲有羽衣甘蓝。 喺太空呢度冇泥土、冇自然降水，亦都冇太阳嘅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系全靠呢一套植物培养装置。佢系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呢啲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嘅生长环境。平时我哋会对呢啲植物细心呵护。 一步一步见证住佢哋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睇住呢啲绿油油嘅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嘅时候，我哋就会采用轮采嘅方式，保留根部。咁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亦都保障我哋一路都食到新鲜嘅蔬菜。主理长，你过来吃一口吧。好啊，早就。
2: 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嗯，非常美味。丰收季节，老乡们把丰收的喜悦搬上了赛场，将田间劳作变成了竞技项目。
1: 在贵州雷山县龙头。

0: 接到来自临近乡镇的200多名村民前来参加乡村趣味体育运动会，比赛有肩挑50斤粮食在障碍间接力运送，还有推独轮车运沙、挑水满缸、背兜背沙3项连贯挑战。此外，赛事还设置了自由报名的抢鸡大作战，获胜的队伍有电风扇、电磁炉、电烧水壶等奖品，个人项目则以活鸡作为奖励。
1: 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现场氛围特别好。
0: 浙江宁波举办了滩涂趣玩挑战赛，300多名参赛选手在泥泞中竞技。比赛设亲子体验组与成人竞技组两大组别，亲子组主打家庭协作闯关，成人组以速度与力量一较高下。源自杭州湾畔渔民烤海作业的传统工具泥猛成为赛事的核心道具。
2: 虽然这场比赛用尽了全身力气，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体验非常棒。
0: 这几天，安徽歙县深渡镇杨产村的老乡们把刚收获的作物铺上土楼的屋顶、晒台和竹匾晒秋。金黄的玉米成串悬挂，通红的辣椒鲜亮夺目，赤豆、绿豆、黑豆各类杂粮排布在竹匾里，共同组成秋日皖南乡村极具辨识度的丰收景致。
3: 感觉太震撼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丰收场面。
0: 浙江杭州临平区最近举行了豆月饼民俗活动，这在当地啊已经传承了百年。豆月饼实际上就是豆蛐蛐，赛前蛐蛐需要先称重，分量级公平竞技。随后两位选手轻捻千草，撩拨蟋蟀，双方起叫后迅速起闸开豆。等到一方蛐蛐获胜展翅鸣叫的时候，输家就会给赢家递上月饼，大家一同分食。
4: 赢了嘛就肯定开心的了，豆赢就是一桶月饼，味道更好了，更甜了。
5: 以前因为我们农村啊，就是住的是土灶月饼，那么家家户住了以后也不知道张家李家哪一家的口味好，相互这个交换这个月饼的经验口味，然后呢不断提高每一家做月饼的一个技艺，那么这个东西呢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0: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0.8%。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近期受需求增长拉动，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呈现回升走势。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一周全国生猪价格为11.59元，环比上涨0.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环比上涨0.2%。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均是连续4周上涨。
6: 一公斤涨了差不多到2块钱吧，排骨5花涨得明显点。一般的就是到这9月份都要涨钱。
7: 全国生猪价格较8月初累计回升4.1%，猪肉价格累计回升2%，主要受供给收缩、消费回暖与市场情绪改善共同推动。
0: 据介绍，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15%左右。生猪养殖端尚未摆脱亏损状态。目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育肥猪，亏损在200元左右，比3至4月份少亏损100元以上。专家表示，这是因为生猪产能水平较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2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7至8月，全国生猪产能继续有序调减。
7: 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同比下降。3季度后，出栏压力会逐步减轻，猪价短期将稳中略涨。4季度继续温和回升，但供应总体充足，涨幅总体有限，建议养殖场户顺势出栏，不要盲目压栏。
0: 9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

0: 职业，包括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当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23个新工种当中，有不少是和咱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像低空物流员、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再来关注亚洲象。在全球范围内啊，亚洲象的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我国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却稳步增长。在普洱的南邦河村，有数十头野生亚洲象经常在这里出没，当地通过建设大象食堂，巧妙化解了人象冲突。
2: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食源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0: 像这样的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村民说，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的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是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当地从咖啡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3: 贷款我们又拿来就会种那个咖啡，我现在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收益提高了。
0: 如今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面积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不过在云南普洱，也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的活动路线呀，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掉的粮食又该怎么办呢？
2: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脚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0: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说，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4: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0: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1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能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怎么保证呢？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4: 我不单只是这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细看员嘛，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
0: 村民李楠楠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近日在云南墨江县，一村民反映自家鸡舍的多只家禽连续丢失，怀疑被一条蟒蛇偷吃了。
5: 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一条花纹巨蟒正盘踞在墙角深处。捕捉过程中，由于蟒蛇受到应激反应，现场吐出一只吞食不久的鸭子。经鉴定，该蛇为缅甸蟒。村民说，近一周以来家中的家禽莫名陆续减少，7日晚间意外撞见蟒蛇，本以为它会自行离开，不料8日清晨蟒蛇仍然滞留在鸡舍附近，所以才报警求助。工作人员已经把这条缅甸蟒带到野外栖息地放

0: 归自然。
1: 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境内的一处湿地，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丹顶鹤的活动影像。两只丹顶鹤并肩前行，用喙部寻找水生植物和鱼虾。这是乌拉盖管理区首次记录到丹顶鹤活动的影像。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白露是夏秋转换的重要时节，冷空气在此时开始频繁登场。中国天气提示您，进入白露之后，冷空气增强，南下过程中会带来明显的天气转折。像是10号，冷空气就会给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西部带来降温，其中四川盆地一带降温最剧烈，高温火热天气就此中断。与常常被高温笼罩的四川盆地不同，云南昆明的呈贡区却很少受到酷暑困扰。眼下这里梨园丰收，果农们正忙着采收宝珠梨。宝珠梨对温度很是挑剔，怕高温，而呈贡属于高海拔地区，因此就连夏季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都不到25度，这就给宝珠梨恰到好处的生长温度。不过呢，10号到11号云南呈贡会时有小雨阵雨出现，12号雨就会停下来，大家采收要根据天气做好安排。未来一段时间，在北方冷空气不强，像是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上接近常年，大部地区春玉米一季稻可在初霜冻前安全成熟，建议部分摊青晚熟地块因地因苗落实促早熟措施，防范早霜低温的影响。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4: 博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长宁阵雨转阴，19到23度。加湿多云转晴，14到28度。黄南阴转多云，8到15度。突泉晴，13到24度。遵义多云，17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26度。中卫多云，9到22度。林芝多云，11到24度。烟台晴，15到24度。衢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邯郸晴，14到27度。淮南多云转阴，19到24度。咸阳小雨转阴，14到15度。昭通小雨，13到17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城乡交通提质不止于通达出行，更致力于盘活城乡资源，畅通城乡循环，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成为每一天真实发生的美好。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网，催生出农资配送、采购销售等新型农村物流业态，区镇村三级物流网点互联互通，穿梭乡间的服务班车化身流动的便民驿站，捎带快件转运物资，让偏远村落也能快递直达。本土特产搭上便民班车，走出山野，销往四方。中药材、水稻、水果等特色农业顺势崛起，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2: 丰收啦！
1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自然真味，尽在山林鲜味。山林深处藏着最原始的鲜味风物，当人们的脚步深入林海，味道开始被唤醒，山林鲜食的故事也随之展开。庐山石耳多生于千米悬崖的云雾深处，采摘石耳需要崖壁作业，采耳人数十年的经验凝于脚下，看大小定年份，闻气味判品级，凭触感觉力道，一切判断皆在瞬息之间。石耳没有浓烈气息，特色在于滑糯厚韧的口感，菌类常于吸收和升华食材的精华，找到合适食材才能成其之美。本地土鸡肉质紧实，油脂丰腴，恰到好处，长久慢炖，汤底始终清澈，鸡汤保有自然的气质。石耳孔隙丰富，放入砂锅中能充分吸纳鸡肉炖出的鲜香，其自身的胶质成分可中和鸡肉的油脂，令汤感趋于温润，风味在文火慢炖中徐徐交融。砂锅里传来的咕嘟声缭绕不绝，为烹饪平添了一份温暖期待。调味是最后一道工序，只以食盐点睛，略微改变石耳与土鸡的均衡，不至于喧宾夺主。鸡汤醇厚，以美食回馈日月精华，令辛勤劳作获得了温暖的鼓舞。如果说石耳鸡汤是贵在那一口鲜醇和温润，那么在当地人的厨房里，最考验火候的当属另一道山珍佳肴——石耳烧石鸡。石鸡是栖息于庐山清澈溪涧中的吉凶蛙，猪油增香，菜油提色，当油温七成热时下入石鸡，猛火快炒，让石鸡表皮在30秒内迅速形成酥脆的外壳，内里却依然细嫩。石耳要等到石鸡七分熟时下锅翻炒，这样就能保住韧性，充分吸收尚未挥发的石鸡肉汁，沿铁锅边缘淋入的酱汁在高温中即刻气化，锅气就此深深融入食材的肌理。猛火收汁那一瞬是点睛之笔，酱汁浓稠，使鸡披上晶莹的外衣，石耳吸足山珍的精华，酱香辛辣和山野气魄交融进石耳烧石鸡，庐山人家沉浸在喜悦里。晚饭是犒赏每一天的劳碌，画上休止符，也为新的一天开启了期盼。乌蒙山区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织金红托竹荪。或许因为中国人对竹的偏爱，让我们最早发现了美味的竹荪。它们原本寄生在枯竹根部，曾经异常难寻。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首次从野生竹荪中分离出菌种，逐渐转入林下人工种植，珍稀食材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竹荪开伞后如昙花一现，不到3小时菌盖上的孢子就会液化，伞群随即枯萎。刚开伞的竹荪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会损坏菌体，

既要迅速又要精准，采集过程容不得一丝毛躁。刚刚采下的红脱竹荪爽脆鲜甜，可以生吃，斗笠状的菌盖也叫竹荪帽。70摄氏度热水中浸泡1小时，稍加冲洗，菌盖上附着的孢子就会脱落，此时的菌盖状如羊肚，当地人称竹毛肚。不需繁复料理，只加几片鲜肉提味，素油爆炒，美味款款呈现。竹毛肚脆韧筋道，鲜香爽口。竹荪还有一种吃法出人意料，即将破壳的竹荪蛋从菌托到菌柄、菌群再到菌帽，竹荪蛋包裹全部精华，犹如一枚氨基酸炸弹。土陶烙锅煎烙并举，最能激活竹荪蛋的美味。多种氨基酸相互碰撞，丰富口感瞬间绽放。劳累的采摘季结束了，山间的节令精华都在伙伴们的餐桌上。原本昙花一现的珍稀菌子，被人们打破时空魔咒，变身为四季可食、行走八方的大众美味。丝毛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成熟待采的甜笋，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丝毛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竹笋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甜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石子花，傣族人又称为诺梭花，树皮与花具有一定的药性，傣族人只捡掉落下来的花瓣食用。

栀子花晾晒后拥有了巧克力般的颜色与香味，在石臼里捣碎，与糯米粉、红糖和白糖碰撞交融，糯米粉有了宜人的色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和香酥花生碎共同融入芭蕉叶中，食材紧密相拥，在蒸汽的作用下唤醒香味分子。这一份傣族人钟爱的春日特供泼水粑粑即将出锅。蒸熟的泼水粑粑有如巧克力般的奶香与色泽，栀子花的鲜香、芭蕉叶的清香都跃然口中，牙齿发力后的黏糯是傣族族人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燕来蕈，学名松乳菇，是一种野生食用菌，它的生长具有严格的季节性，出菇周期极短，一季只有10天到20天，一旦错过便只能再待来年。它只在秋季短暂现身，短暂的赏味期限使它显得格外珍贵。燕来蕈虽其貌不扬，却蕴藏着难以用文字描述的鲜美。燕来蕈烧豆腐是当地家家户户会做的家常美味。手撕燕来蕈产生的不规则的断面可让风味物质更自由，充分地释放到菜肴之中。热油慢煸让燕来蕈的野性鲜香得以彻底激发，豆腐细密的孔隙恰能饱吸山珍的精华。待小火收汁，一道被称为鲜掉眉毛的燕来蕈烧豆腐制作完成。天气转凉的标志不仅有寒露后的燕来蕈，还有当地人家家户户熏制的腊肉。燕来蕈炒腊肉变成了这时节餐桌上最亲切的美味。腊肉在锅中煸出的油脂恰到好处地引出了燕来蕈的山野清气，菌菇吸饱了腊肉的咸香，在锅中欢快翻滚。待到青蒜苗入锅，一道属于丽水秋天独特的风味，燕来蕈炒腊肉的香味在灶台四散开来。秋深露重正是温补时节，当地人说秋湿老鸭最养人，产蛋3年以上的老鸭肉质紧实，脂肪适中，最适合与当季的燕来蕈同炖。先在热油锅中将燕来蕈爆香，放入干辣椒后不停翻炒，待汁水透出时加入生抽提味，放入老抽着色，小火熬煮10几分钟，待汁水浓稠，燕来蕈酱制作完成。再次热油下锅，将鸭块煸至金黄后小火慢炖，

0: 入熬好的燕来菌酱红烧，让鸭肉充分吸收菌酱的鲜美。最后大火收汁，酱色红亮，菌香与肉香完美融合，鸭肉的丰腴遇上菌子的鲜香，当季食材在灶火中完成了一场味觉的碰撞。瓜菇是天然的提鲜法宝，鲜度可达普通味精的数十倍，可以说每一朵花菇都是大自然打包好的一份营养宝库。冬季是花菇风味最足的时节，菇农们将一朵朵肥厚饱满的花菇从菌棒上采收下来，如何让山野的花菇拥有海味的行韵，随州人的智慧从一次巧妙的重塑开始。去掉菇柄，肥厚的花菇改刀成半厘米的厚片，这是塑造鲍鱼质感的基础。焯水后一面改花刀，这不仅是为了形似，更是为了让酱汁的风味有迹可循。山珍的鲜美需要一点荤油的润泽，肉末用盐与胡椒粉简单上浆，保留本味。焯水后花菇均匀拍上生粉，将肉末稳稳地附于其上，一道素鲍鱼便初具风骨。素鲍鱼入油锅是一场华丽的蜕变，热油激发出花菇深藏的醇香，以让肉末定型，形成酥软交融的独特口感。最后一步是调味收汁，姜、蚝油与生抽在锅中融合，一层薄芡让酱汁紧裹食材，光泽与风味同时达到顶点。花菇在木头上生长时，菇柄是它汲取营养的根，当它被摘下，这根便完成了使命。但随州人却将这坚韧的部分视作大地的馈赠，用它来成就另一番风味。花菇饼切成薄片，鲜味才能彻底散出来。瘦肉片用淀粉抓一下，口感会更滑嫩。再准备点鸡蛋，这三样就是汤鲜味美的基础。锅热后把鸡蛋炒散，直接冲入开水，下入菇片和肉片，菇香会慢慢融进汤里，和蛋香彻底结合。最后只需撒上葱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这碗汤没有复杂的调味，喝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吃饭喽！
0: 一口山林鲜味，满心自然温情。山野的鲜味尽收味蕾，而山林馈赠的纯粹将长久留在人们心间。
2: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和谐共生，

0: 自然童话。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行啊，姐，生意做得可以啊。
1: 哎呦，哎呦呦，那彪子你咋回来了？
2: 哎，哎，你这儿怎么坐了？坐了，哎呀，坐坐坐，
1: 来，坐坐坐。哎呦喂，行啊行啊行啊，这没来我们家局长啊，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吃吃吃啊，局长局长，来吃吃吃，
0: 这么大方？
1: 那是姐，现在发达了，要多少有多少。
0: 行啊姐。
1: 哎，你这不年不节咋回来了？
0: 还不是为咱爸吗？
1: 哼，
0: 哎，你挺厉害啊，听说你去闹了一通，啥情况？
1: 实事求是的讲，拜登城市没了。
0: 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咱爸娶的那个肯定是个狐狸精。
1: 实事求是的讲，算有点气质吧。
0: 有气质也不行，咱妈咋办啊？
1: 啥咋办呀？能咋办呀？你说我这闹也闹了，不是话还没说完，爸就气晕倒了。其实呢，就是一场误会，咱爸以为咱妈跟那老孔头的，你说这不扯吗？可是我又没法多说，我一说他就急，一急他就晕，你说还咋说？那我不能把他逼死吧？
3: 走了。
1: 哎，
3: 姐夫。
4: 哟，老五回来了。
3: 回来了。
0: 你咋回来了？
1: 还不是为咱爸的事儿。
4: 要我说啊，真挺好，真的。你看看，人家又是大夫，又是院长。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我是实事求是。你姐最近老这么说，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那个小刘啊，真比你妈强。
1: 你还实事求是？
4: 我咋的？你说说你妈啊，一天风风火火的，哪像个女人，一点都不温柔。脚底下磨的泡都自己走的，不怪你爸。
1: 我们家

0: 事儿你能少掺和。
1: 老五，刚回来，我请你搓个澡去。
2: 就是你自己搓去。
1: 那我洗澡去了啊！我告诉你，好看的郎中不好找。
0: 哎，你搓什么澡？你不看见了？你这姐夫吧，哪儿都好，就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
2: 姐，
0: 嗯，
2: 帮个忙呗。
0: 又没钱了？
2: 不是钱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2: 我喜欢童童姐。
0: 赵盈彤，赵有峰，你疯了吧？你喜欢的是谁啊？那是咱大嫂。我说呢，这不在家就住，跑宿舍出来了。我告诉你啊，赵有峰，你别给我犯浑。
2: 姐，我没犯浑，我是真心喜欢童童姐。再说了，我不想看到童童姐活在回忆里。
0: 啥叫回忆啊？你是不是把大哥都忘了？我告诉你啊，虽然大哥现在不在了，但是在我们老周家人心中，大哥那叫永垂不朽。
2: 大哥在我心里也永垂不朽。我是真心喜欢童童姐。
0: 啥？真的假的呀？啊！
2: 你别着急，吃个核桃。
0: 老五，那咱退一万步来说，就是说赵云彤不是咱大嫂，就说你自个儿，啊，你一大学生，你毕了业以后你是穿警服的，那屁股上挂着一只二斤半，你找啥样的没有？你非得找他赵云彤。
2: 爱情，你知道爱情吗？
0: 你个虎彪子还懂爱情？行，你说啥爱情？
2: 爱情就是两个人的生命高度契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你甭跟我整这文绉绉的啊！姐告诉你，啥是现实中的爱情？就是俩人他丑得跟个猴似的，还搂得噔噔的，还时时刻刻呢怕对方被别人抢走了。啥叫爱情？就是时时刻刻记着看好自个儿的猴。你看看你这仪表堂堂的，要前途有前途，你就应该找一个体体面面、正正经经的姑娘。
2: 童童姐咋不正经了？童童姐就是我的猴，我看你才不正经。
0: 嘿，你咋说你姐呢？看我不死打你嘴的啊！我去，
2: 要不要我？
0: 死老五，你小心点儿，我都不舍得骑呢。
2: 再见。
0: 真是越活越火。

0: 冯大爷，
1: 哎，小芳，
0: 哎，
1: 这谁自行车啊？
0: 我姐的。
1: 哎，你这早上刚走，咋又来了？
0: 您坐，我跟你说件事。
1: 来。
0: 那个，有件事儿啊，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你说。
0: 哎，我大哥不是牺牲了吗？就剩下我嫂子和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往后我照顾他们娘俩。
1: 好啊，好啊，
0: 一辈子。
1: 啥？一辈子？不，这个孩子，你这也太敢想了，这不行不行。你这不是让别人戳你妈脊梁骨吗？
0: 孔大爷，您是最了解我家情况的，连您也接受不了啊？
1: 不是我接受不了。你说出去谁也接受不了啊。
0: 我已经成年了，而且他未嫁我未娶，这也不犯法呀。
1: 是不犯法，这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这彤彤啥意见？那你妈能同意吗？
0: 别人说啥好听不好听的我不管，我妈那边肯定能同意。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怎么能让彤彤也同意？
1: 我这辈子呀，就是拿女人没办法。

0: 你说，你这问我这，我这，你是给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呀！
1: 您别为难了，我自个的事儿，我自个拿主意。
0: 行吧。哟，下班了，我得开大门去了。
1: 我得接童童姐了。彤彤姐，
2: 哎，你告诉我，你到底为啥搬到机修厂住啊？
3: 你不用知道为什么，你要真懂事的话，就赶紧回学校。
1: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为啥搬出来住？躲我呀？
3: 我在信里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总是这样，嫂子真的很难做人。我搬出去住，就是不想每天都看见你那双眼睛。等你走了，我再搬回去跟妈住。
1: 不是，我眼睛咋了？哎，你要是真不想看到我的眼睛，那要不我把眼珠子抠出来。
3: 你原来是个多好的孩子。
1: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了，我现在也不坏啊。走吧，今天妈包饺子。
3: 陪我去看看你大哥。
1: 好，我正好也要去看看他。

0: 胡子，
1: 王大哥，
0: 我闲着没事啊，帮你糊了点纸盒。
1: 刚好，我今天包了饺子，哎，吃饺子。
0: 我吃过了就不吃了。
1: 吃过得尝几个。
0: 竹子，找你有点事儿。小峰找我了，说他喜欢彤彤，想娶彤彤。这事儿，
1: 小峰把他的心思说了，但是彤彤不答应。
0: 那彤彤心里肯定还是装着小羊啊。
1: 可不是咋的。
0: 那这事儿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2: 胡子，胡子，我给你带两瓶。
3: 你不好好看大门，怎么溜到这儿来了？
0: 你管我呢。
3: 我可跟你说啊，安全问题可不是小问题。机修厂有个别工人手脚不干净，经常往出带一块铜半块铁的，那可都是国家财产，你擅自离手，我回头跟厂长打个招呼啊，你就别想干了。
0: 竹子，走了啊。
1: 哎
3: 哎呀，包饺子了，闻着都这么香，你说怎么这给我的好醋啊，你醋，你说咋这么，我就配合你，我尝尝。
1: 我去接瑶瑶，你走的时候给把门带上。
4: 哎呦，这饺子太香了，我咋是办不出这么好吃的馅儿？竹子，
3: 陈醋，够饺子。
5: 来了，
1: 我来晚了，但好在这个放学也推迟了。
5: 没有没有，刚好
6: 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呀，今天包了饺子，回家吃饺子，回家吃饺子。

0: 小峰，跟你大哥保证，从今往后好好学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
1: 大哥，我来看你了，我今天有好多话想对你说。我
0: 小杨哥。

0: 几个弟弟里，你最喜欢的小峰来看你了。他不负众望，考上了警察学校，是全家人的骄傲。我知道你最惦记他。你要是想他了，你就给他托个梦。他要是不听话，你就管管他。
1: 大哥。 我从小最尊重你，你说的话我都听。你曾经说过，人活着就是要努力的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现在每天都很努力，我相信，凭我的努力，咱们家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0: 小杨哥，咱俩从小青梅竹马，是彼此最珍惜、最宝贵的人。虽然你走得早，但我从来没有一刻后悔和你相爱。我拥有过你的爱，这份爱足够我回忆一辈子了。
1: 我的心里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大哥，我不相信人靠着回忆可以过完这一生。大哥，你相信吗？我不愿意看到他一辈子这样过。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
0: 大哥，你让我照顾他们母女俩一生一世吧。我向你保证，我会拼这一条命，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小杨哥，或许在别人看来，我和瑶瑶孤儿寡母很可怜，但我很满足。 因为我拥有过你的爱，这份爱足够支撑着我把瑶瑶养大成人，足够支撑着我给咱妈养老送终。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和施舍，哪怕是以爱的名义。
1: 大哥，我想问你，怜悯一个人的感觉，是朝思暮想吗？
0: 是魂牵梦绕吗？是因为他的一个笑脸，而觉得阳光灿烂吗？还是因为他的一声叹息，而变得痛苦万分？小杨哥，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我最渴望的。 就是一份平静安稳的生活。自从我进了周家的门，跟妈生活在一起，有妈护着我和瑶瑶，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平静和安稳。我很满足，我不想再遭受任何流言和蜚语了，我也不想有任何事情来打破这种平静。小杨哥，我真的怕了。
1: 大哥，你说，人活着难道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坦坦荡荡、痛痛快快吗？想做什么就去做，想说什么就大声说，活着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大哥，你就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有我自己的主见，我不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
1: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不会强迫任何人。

0: 但是谁也管不了我心里的想法，谁也拦不住我的事业。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说出来，我敢当着你的面说，我就敢对着全世界说，赵迎头，我爱你。
1: 我已经够不容易的了，你不能这么欺负我。
0: 说的我都说了，我尊重你的选择。
1: 我的选择就是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件事情。
0: 好，答应你，在你没接受我之前，我绝不再跟你说那三个字。但是你今天必须搬回家住。

0: 跟瑶瑶一起住，瑶瑶喜欢跟奶奶住。
1: 回来了。哎呀，你不回来我都没敢走啊。
2: 大了个宝。
1: 饱了饱了。哎呀，太好吃了。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下次包饺子记着叫我呀。
2: 吃饱了赶紧走吧。
1: 走了。
0: 我们今天吃饺子，坐在这儿等着奶奶啊。

0: 愣啥呢？思考人生呢？
1: 老五看上赵英童了。
2: 真的假的？小峰是不是疯了呀？
3: 人家说这是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吗？
2: 我怎么能不知道爱情呢？我俩这不就鹤山爱情故事吗？
3: 爱情就是你欺负死他，他还围着你团团转，摆驾回府。瑶瑶，炒饭好吃不好吃？
4: 妈妈，饺子好吃，我要吃饺子。
3: 老奶奶明天给你包饺子吃啊，今天就吃炒饭。
5: 妈，哎，妈，我跟你说件事儿，老五喜欢上赵莹童了。哎，妈，您这咋没反应呢？我这跟您说正事呢，没跟您要逗闷子。哎呀，这天大的事儿都出来了，您还有空这胡扯核呢？我跟您说，您得跟那周晓峰好好说的说的。你说他喜欢谁不好，偏偏喜欢我们大嫂。再说了，他一黄花大小伙子，警校生，以后啊，这要多好有多好啊！这干啥非得找一个结过婚的，还带着孩子？
3: 我闭嘴。
6: 喂，五十块买你啊？买你的钱都能买头牛了。知道为啥买你吗？
7: 就是为了给我妹子家。

0: 看家护院。哎呀，有野男人进去你就咬啊，尤其是那个江振海，你见面咬面，见影咬影啊，使劲咬，他要敢硬往里闯你咬死他，咬死他也不用你偿命。
1: 妈，这小柳说的也不是不对，彤彤确实挺好的，可她毕竟有孩子，也结过婚，还比小峰大好几岁呢，对不对？那小峰什么人？小峰毕了业以后是当警察的料，那以后找个仙女都不成问题。
2: 警察咋了？你爸不也是警察吗？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的。哎，行行行了，我看你们俩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让我生气。
3: 妈，您要这么说可真有点好赖话不分了啊。那我们这着急忙慌的为谁啊？还不是为了咱小峰吗？
2: 小峰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他是我弟，我能不管吗？再说了，那赵莹彤啥条件啊？他能配得上咱小峰啊？
2: 我跟你说，
4: 妈，爸怎么骗我来了？
2: 我跟你说，你再说的话，鸡毛掸子抽你。
3: 事实。
5: 姐在啊，姐夫，妈。
6: 哎，
7: 小柳大江来了，在家吃饭吧。
6: 还你，车子不错啊。
8: 哎，你这也晃悠好几天了吧？赶紧的，回上学去，收收那点小心思，别再耽误了学业。
3: 我们这一大家子啊，可指着将来见你的光呢，别到时候出去了，把我们都忘了。
5: 我想先去趟省城，然后再回学校。
3: 省城干啥？你要去找那叛徒咋地？
6: 有些话我想当面问问他。
9: 你在哪儿弄的那条狗？你得跟居委会那个打报告什么的呀。啊，这多吓人呢，这么大。
10: 哎，你看你看，又门口
6: 啊，
10: 这么大一条狗哪儿弄来的？
11: 郑州来的。
12: 胡子啊，以后啊这个狗啊就给你们看家护院，这小偷小摸小猫贼啊都得躲得远远的。
13: 你这么大的狗你咬了人怎么办呢？
12: 废话呀，这养狗不就是为咬人用的吗？我跟他说好了，专咬坏人不咬好人。
13: 不是，这什么话呀，你还跟他说好了专咬坏人不咬好人，那狗听你的呀。
12: 小峰啊，咱俩给弄点吃的去。
13: 不是，哎，我可跟你说啊，这狗得看好了，杀了人可不是小事儿。
10: 哎
13: 啊，
14: 哎，
15: 就是
16: 这
15: 玩意儿，
16: 这不行
15: 了，这不行
16: 了，
15: 哎，别闹，
16: 别闹，
15: 太吓人了，
16: 哎呀，
15: 别闹。
16: 张婶不是说了吗？只咬坏人，不咬好人。你这样的不咬了，
15: 是吗？我就好人是吗？
17: 我告诉你，他咬我，我就咬你。
2: 你觉得孔大哥人咋样？
13: 你可拉倒吧，就他，闷头闷脑。点个鸟都崩不出个响，我一个干部，他，啊，当然现在不能说人是劳改犯，不合适，不般配。
2: 反正我跟你说了，你自己考虑考虑吧。老孔大哥人有手艺，人有体面，人家想找一个不难，你就掂量掂量吧。
13: 我要想找，我也不会找他这样的呀。走了，
2: 走吧，走吧。
18: 哎，老五，老五，
19: 哎，
18: 老五，
19: 这呢？
18: 哎，这儿，这儿。
6: 你们两个咋看不住一个棒子？你的知识呢？你的力量呢？
20: 去的时候，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6: 你的孙子兵法呢？三十六计呢？不好使了。
21: 啥都别说了，周晓峰同志。我等你等的已经望眼欲穿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作战了。周青当了陈世美，他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22: 对，
21: 那现在咱们兵分两路，我回宿舍准备大字报，二哥你负责写，你呢去周青家门口盯梢。
6: 行，咱今天也给他下道命令，让他立刻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否则后果自负。
21: 消灭法西斯，
6: 自由属于人民。
21: 行动，
6: 行动。
21: 不是，快，我去。
23: 爸，哎，给你这么好消息。

0: 干啥呀？谁找他来干啥？
1: 奴才阿姨，奴才阿姨。
2: 小蝶，别怕，大黄不咬好人。过来，过来。
3: 我爸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
0: 你爸还能有啥正经事儿？
3: 阿姨，你误会他了，他真有正经事儿。当年迫害赵伯伯的那个司马俊死了。
0: 死了？咋死的？
3: 心脏病。听说组织上掌握了他很多材料，他属于罪大恶极那种人，组织上要对他采取行动，多半是吓死的。
0: 司马俊这个害人精死，老天有眼的。

0: 河水凉了，把药吃了。你说你
1: 都忙活这么大一阵了，
0: 好不容易盼来群区大宴席，你得赶紧好起来，这要是参加不上挺遗憾的。我知道你心急，我也急。要不这样，我再去跟老首长说。谁？
2: 开门！
3: 你是？
2: 你就是刘满松吧？我赵晓峰，我找我爸。
3: 哎，小峰，
2: 爸，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0: 你也是来兴师问罪的。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可没这样。您不是医生吗？这什么情况？
1: 小峰，你别激动，你爸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他的身体没有问题。
0: 爸，我就是想问问你，您为啥不要我爸？你爸也是个普通人，你爸也有一念之差。小峰，有很多话，你爸不好跟你说，还是我来说吧。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这几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要跟你解释的是。 之前我并不是很清楚你爸和你妈的具体情况。这么说吧，你爸也是误会了你妈，要不然事情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决定把你们的爸爸还给你们的妈妈，刘阿姨。
2: 您真的会把我爸还给我妈吗？
0: 小峰，你放心，我和你爸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女阿姨，我想跟我爸说几句话。
1: 好。

石妈带我们在河上拍的，但没有您，她就不是全家福。

0: 你说我爸还活着吗？他到底在哪儿啊？活着，肯定活着。兴许你爸这会儿就在某一个地方，在惦记着你。 也许哪一天就突然间回来了，彤彤，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活着，别让你爸担心。你记住，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有家。
1: 有妈在，妈永远跟你在一起。回到学校以后，好好学，没当上兵，将来当个警察也不赖。爸替你高兴。
2: 谢谢爸。
3: 小峰，水果路上吃啊。
2: 谢谢阿姨。
1: 还有这钱你拿着，钱我不要了，阿姨，爸给过了。拿着吧，钟家福路。谢谢。
2: 小凤，你放心吧啊，明天我就跟你爸回到河山，把事处理好。
1: 刘阿姨，我替哥哥姐姐们谢谢你。
2: 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进站吧。
1: 爸，注意身体。我们都爱你。

0: 竹子，
1: 哎呀，哎呀，你咋这走路没声了你？
0: 我是怕你们家那只狗，你。哎，竹子，
1: 说吧，我还有什么抹不开的？
0: 看你一脸坏笑呗。你跟我说那事儿啊，我琢磨来着。后半辈子是应该有个伴儿，
1: 哎，这不就结了吗？你放心，老孔那边啊，我去跟他讲，他准乐意。
0: 他能乐意？
1: 哎，你是咋回事啊？你不是很自信的吗？又是干部，又有文化，啥啥的。
0: 那是，有我挑他的，没他挑我的啊。走了。
1: 好嘞。去走哪儿去？
2: 我跟你说，妈，这事儿我要告诉您了，您准把我乐昏了头。
1: 啥事儿啊？就乐昏了头？

0: 行了，阿姨，其实我觉得吧，既然生米煮成熟饭，将错就错就得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呀？就算你跟我爸真的离婚了，那我丈母娘能高兴吗？不一定。那句话我说过吗？好马不吃回头草。
1: 这没你事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啊！去吧。
2: 我服务，我不能走，我就该陪着你们。
1: 老周，厨师怎么还不来呀？要不我去请请？
0: 不用，我了解他，他准能来。
1: 就是，这小脸干什么磨磨唧唧，请不了丈母娘，你请保姆娘，那还费劲。
3: 不去！哎，您咋这么不知好歹呢？我就是不知道好歹。如今他出息了，平反了，升官了，娶了新媳妇儿了，还带着新媳妇儿回来跟我示威，难道还要让我夸他新媳妇几句吗？
1: 哎呦，哎，我白跟您说那么半天了。
3: 那咋叫示威呢？人刘阿姨来是为了物归原主的。
1: 嫁出门的女泼出盆的水，难道你爸不知道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吗？我看这大半辈子，也让他白活了。
3: 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啊，不是，我爸还成嫁出的闺女泼出的水了。
1: 反正他跟我没关系了。
3: 妈，这样啊，哎呀，您别捣鼓这个了，您听我好好跟您合计合计
1: 啊。
3: 再怎么说，现在我爸他也是撂下一美女，回来跟您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过日子，这叫啥呀？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0: 我错怪你了，我今天来就算是负荆请罪了。
1: 我刘盼松从此远离你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出现。你说，咱们现在还能回到过去吗？
2: 哎哎，放，老焦，你不是人，你禽兽在那儿！
0: 你放开我，你不能大义灭亲。
1: 都让我离，行，我离。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情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啊。你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阿福，
19: 嗨，我在。
1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9: 都绑好了。
1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那刘阿姨我可真见过，
1: 那一打眼真的我傻了。
0: 黄花大闺女，军区医院的院长啊，那要模样有模样，要地位有地位。您有啥呀？您有啥优势？真的，我跟您说真的，这也就是我爸，要是我才不回头呢。
1: 我这说的是实话。
2: 妈，这姑奶奶是咱家的姐，你不能三句话不来就打呀。
1: 你来正讨啊。妈，这就是你觉得咱家最讲理的人吧，让他评评理好吧。刘盼松要把爸还回来了，迎宾饭店摆一桌，要负荆请罪，痛改前非，物归原主。呵，人家老佛爷呢不领情儿，不去。
2: 妈，这不去不对呀。
1: 您听听，
3: 迎宾饭店我不去，有话家里说。
2: 这
4: 还不来呢？那叫抬也该抬来了吧。
2: 你别着急，是咱对不住人家，那咱们多等一会儿也是应该的。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啊。
4: 爸，你老丈母娘得梳妆打扮一下，毕竟啊第二次进门了。你平时说话也这么不着调啊，有点起高了。

0: 你脱了呀，这多好看啊！他丢人，我跟他还有啥关系啊？你妈就这么说呢？
1: 啊，
2: 行，去就去，咱们登门去谢罪。
1: 也对了嘛，还是爸放心家里。你们都别跟着了啊！
2: 我。
3: 你别跟着去了，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0: 阿杰，是我冒犯了您，今儿啊。
1: 朱总，我都错怪你了。我今天来，就算是负荆请罪了。
0: 有理不打上门客，坐吧。

0: 大姐，这真的是一场误会，我和老周啊都觉得非常抱歉，今天来就是当面跟您说一声对不起的，我不想破坏您的家庭，现在啊我就把老周亲手还给您，我刘盼松从此远离你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出现。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2: 我们商量过了，这个事儿错在我，我不该把你往坏处想。
0: 大姐，您就大度些，原谅老周吧。老周他真的不是想诚心伤害您。
1: 我知道你们不是诚心的，是个误会。但啥误会，还不能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吗？咱俩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了，这点信任总该有吧。你说咱们现在还能回到过去吗？家不是想走就走，想回就回的，那是小孩过家家。你已经毁了一个家，还想再毁一个吗？
2: 主子，我知道我这回犯了个大错，就算是我回到这个家，你和孩子也都会看不上我。不过没关系，谁让我是老爷们呢，这些啊我都承受得起。我已经跟政治部打了离婚报告。
1: 离婚报告？每次离婚你报告都打得挺快。

0: 刘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俩今天是第三次见面，对吧？
1: 对。
0: 好。老话不是说吗？事不过三。今天我泡了一壶茶，就是招待客人。

0: 闺女，照顾好你妈啊！
1: 哎，爸，我不让你走。
0: 好了，有事儿到省城去找吧。啊。

0: 咋的了这是？哎呀，哎呀，那是那家人。妈，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人家来了你不让人进，人家走了你，你又难受成这样。
1: 行了，我把我爸叫过来。
0: 站住！你都不想让你妈死，你就别去追。 担心奶奶啊，我身体好着呢，奶奶会好好的活着，奶奶会好好的活着给你爷爷看。
2: 瑶瑶，瑶瑶，二叔跟四叔给你抓了两条大鱼，晚上奶奶给你做红烧鱼，好不好？啊，瑶瑶有鱼吃喽！红烧鱼喽！红烧鱼喽！四叔，你能教教我怎么把它取出来吗？瑶瑶，好好吃饭，吃完饭四叔教你啊。嗯。
0: 哎呀，又一个学期过去了。 难得咱们全家又聚到一起吃个团圆饭。小峰啊，一会儿把饭菜给你孔大爷送过去。
3: 哎，
0: 妈，最近都是张姨给我孔大爷送饭。哦，对呀，可不是咋的，也该他表现了。行了，以后你孔大爷的饭咱不用管了。哎呀，我这仨儿子都是读书的，我妈没上过学，跟妈说说。
2: 说说学校的事儿，让妈也开开眼界。妈，我跟您说，您真的说说小小，从小就是个惹祸精，到了大学也不老实，借了个酒精炉，在宿舍里边煮面食，把同学蚊帐都给烧了。
4: 啊！
0: 你！
2: 那是，我二哥多老实呀。妈，您是不知道，我二哥在大学期间一直是品学兼优，而且最近人家开始研究诗歌了。 敬写呀，什么情呀，爱呀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整整3麻袋的情书。就这样啊，没过多长时间，我二哥就能给您领回来一大堆媳妇儿，再给您生一大堆大胖孙子喽。
0: 有3麻袋情书，还全国各地的，我儿子厉害呀！
5: 妈，您别听他瞎说。

0: 我是学中文的，写诗不算是不务正业。
1: 老五，你呢？
2: 妈，我没啥可说的，就是每天天不亮开始训练军事化管理，
1: 就没别的了。
2: 要说有点小成绩，就是拿了一个全省格斗比赛的冠军。
3: 小峰叔叔真了不起。
4: 那你四叔了不了不起啊？
3: 四叔最淘气了。
4: 我不教你了，你自己研究吧。
5: 计划经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现今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确保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准，保证了国计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并能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兼顾效率。
1: 孟
6: 宏啊，
1: 别干了。
5: 对于一些倒买倒卖、掺杂作假、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投机分子，要严厉打击，绝不过激。
1: 吃完饭呢，你跟我过去一趟啊，看看我那炉子怎么回事，一生火就冒烟，一生火就冒烟。
7: 我这老吃你的饭也不好意思。
1: 装什么装啊，哪一顿你少吃了？你吃完给我看看炉子去啊。
7: 老往你那儿跑，我怕别人说闲话呀。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我们又没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竹子让我主动，我主动了。我这么主动到底啥意思啊？也不给个痛快话。
7: 咱俩不合适，我高攀不起你。
1: 不合适还吃我给你做的饭？
7: 那我不吃。
1: 那以前吃的那些呢？
7: 那也吐不出来了。
1: 谁让你吐了？说的那么恶心，快吃吧。哎呀，对了，竹子呀，给我的存折，说你这两年攒的钱呐，都在这里头呢，说咱办事的时候能用得上
7: 啊。他给你，你就要啊？
1: 咱的钱凭啥给他呀？是江河吧？
7: 嗯。
1: 哎呀，这个江河呀，搞投机倒把赚了点钱，趾高气扬，眼睛都快翻到后脑勺后头去了。刚才广播里是不是说投机倒把的事儿来着？老江这俩孩子，江河早晚得出事儿。他没有他妹妹小蝶有出息呢，虽然复习了一年，到底还是考上了。赶紧吃啊，吃完给我看炉子去。
7: 嗯。

0: 陈清。
1: 十五岁的侄儿，
2: 人都齐了吗？
3: 齐了。
2: 好，那传达一下县委指示，今年要整顿经济领域秩序，全国各地应率先行动，咱们县呢也要开始行动。老姜，老姜来了没来？
4: 啊，局长，我在这儿。
2: 你那儿子现在很出名啊。
4: 他在河山他妈一谈老子，我名声大。想当年那我……
2: 好了，咱们县也出现了一批投机倒把、专政策空子、损公肥私而发家的人。这江河呢，倒买倒卖、偷机取巧，坑了农民，坑市民，坑了公家、肥私人。这次行动就是要打击这样的人。还有张宝山，私人的厂子雇了十几个工人搞剥削。马涛在市场一个店面占了五个店面。这些全部是重点，这次行动务必全数归案。好，任务都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0: 你不正，马上行动！老乡，你等等。局长，老乡，咱们都是党员，党纪法规你比谁都清楚。你儿子犯了法，这事儿你认不认？
1: 我认。我家教不严，疏于管理。这可不是家教的事儿。
0: 犯了可是国法呀！
1: 犯法了，该抓抓，该判判。
0: 好，响鼓不用重锤。老姜，你可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你是公安干警，江河是你儿子，咱们处理别人而不处理他，老百姓咋说咱们？考验你的时刻到了，老姜。你是一名老党员，我相信你一定能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
1: 局长，你啥也别说了，我亲自去抓江河。
2: 嘿，警察叔叔好，找我爸呢，没在家呀，我去给你们叫。他们找你，
3: 你站住！江河，你涉嫌偷鸡盗把，根据公安机关部署，对你实施抓捕，带走。
4: 别闹！哎，爸，哎，你干什么？爸，弄这个儿子是不是？我是你儿子！爸！
5: 哎，藏！轻点，老姜，你不是人，你亲手抓你儿子！
4: 别动！
5: 你放开我！你不能大义灭亲！哎，老姜，
6: 儿子，爸没办法，谁让你犯法呀？
5: 哎，疼！哎呀！
6: 带走！
5: 我不想去血拼！
4: 啊！别！疼！
5: 哎，老姜，你不能这样！
7: 大哥。
5: 妹，你爸大义灭亲的抓我，
6: 叫小柳，
5: 让他救我，
6: 叫小柳，救我！
7: 爸，
6: 别管他。
2: 慢点，小心。
8: 来药，爸奶奶做好了，你喂了大黄再喂你啊。
9: 好嘞，奶奶。
8: 我咋了你？啊，咋回事？什么完了？咋回事啊？
10: 大将，他爸大义灭亲。
8: 大义灭亲？啥意思啊？
10: 他带着警察，他把大象抓走了。他说要判刑。
8: 你是说江振海带着警察把大江抓走了？
10: 妈，
8: 别急啊，让妈想想。别急。
2: 爸，你跟他们说我是你儿子。爸，你让他们把我放了行不行？老姜，你不能不管我呀！老姜，
3: 按原则办，秉公执法。

0: 改造。
1: 你出狱的时候，我来接你。
0: 老姜。

0: 我进了小刘，怎么办？妈，爸呢？您可得救救大娇，他，我不能是活剐了。别瞎说，这不是刚抓进去吗？他判不判刑还不一定呢。
1: 那判刑不就完了吗？那他能判多久？我咋走？我咋？我走？我走？快点！快点！快点！吃药！吃药！小刘，快点！快点！小刘跟小东去找江振海了，这别再闹出什么乱子了。
2: 这两个混小子都这会儿来添乱。
1: 哎，姐，
3: 你给个姐问问，大江到底多大罪啊？
0: 江振海，虎毒还不食子呢。你大义灭亲了？
4: 主子，他是我亲生的儿子，我愿意把他送进去啊。
0: 局长亲自下这抓捕任务，我是老党员，我以前又犯过错误，我这个时候更应该表明态度，不能让人说串话。你说说你，这些年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遇到点事儿你就头脑发热，运动以来你蹦的比谁都高。
4: 你要是真大义灭亲了，我还就佩服你了。你要是舍儿子，保你自己的前程，那你就是狗屁不如的人渣。
5: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问心无愧。
0: 行，有你这句话，大江跟你以后没关系了。我做主，你以后也甭想让大江认你这个爹。
4: 主子，你们怎么都不理解我呢？我是警察，我所做的是警察应该做的。
6: 人间大道，道义。我只知道，虎毒不食子，滚！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拖出去！
7: 出去！走！我讲！出去！出去！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我玩就玩在这个地的身上了。小柳，我知道，我这辈子算是毁了。

0: 陈局长。
1: 哟，苏大姐，快进快进，来坐。哎
0: 呀，好久没见了哈。哎，陈局长，知道你是个痛快人，我有话直说。今天来呀，我就问一件事儿：这江河犯了啥罪？如果没啥大罪的话，你把他放了吧。
1: 我就想不明白了，江河是江振海亲自抓进来，你怎么？哎呀，
0: 这江振海你还不知道啊？运动乐大义灭亲，六亲不认到这个份上，简直就是没有人性。他可以不管他儿子，但我不能不管我姑爷啊。大兄弟，你是个明白人，孩子有错，我带回去教育，你把他放了。这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咱不能一棒子把他打死，对吧？
1: 嫂子，实话跟你说吧，这次集中打击偷鸡倒把是由省、市、县三级同时推进的，
2: 这可是保护社会如经济秩序。江河是咱们县重点抓捕对象啊，我可没权利放啊。
0: 这么说，他抓儿子还抓对了。
3: 石竹不能理解的是，江河勤勤恳恳做点小生意，为什么就成了犯罪？他的疑问正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困惑。尽管耳朵已经听到了改革的号角，但头脑中的枷锁还没有彻底解放。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投机倒把的罪名早已成为历史。
4: 行了，你别哭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妈说得好，日子还得往前过。你想，等你大学毕业了，哥不就出来了吗？也没几年的事儿。
5: 乱他出来了，他都不会原谅我爸的，我们这个家都散了。
4: 你这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我们这一大家子呢。
5: 小小，我只剩下你了，我什么都没了。要是有一天你变心了，不要我了，我怎么办？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怎么会变心呢？小蝶，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努力，做一番大事业，让你衣食无忧，吃香的喝辣的，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女人。
6: 走走，跟我去省城。
7: 去省城干嘛呀？
6: 找爸去，让他给大江出主意。
7: 我不去见他。
6: 你啥意思呀？
7: 我才不去见那陈世美呢。
6: 那你不管你姐了。
5: 去吧，小霞，你别难为了我。
6: 就是，你替小蝶想想，走吧。
7: 反正我不说话啊。

0: 早安，你姐呢？
1: 出去半天了，说是去找小小去了。妈，我知道您心疼我姐，可是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她去找我爸呢？再怎么说，我爸认识的人多，只要回鹤山一趟，说不定公检法那边就能给个面子。
0: 没用。
1: 事到如今，只有我爸有办法。您忙前忙后跑了这么半天，不是也没个头绪吗？为了我姐，你就不能心软一回？
0: 你们都没有了解你爸，你爸就不是办这种事儿的人。说江振海没人情味儿，你爸一样是个大义灭亲的主。
1: 那我爸也不能看着自己的闺女遭罪，不管女婿不是。
0: 你让他去找人帮大江，连门都没有。
2: 妈，妈，小峰呢？
3: 咋了？学校来电报了，边防巡逻实习训练，催他赶紧回去呢。
0: 哎呀，小安，快快去找你弟。
4: 哎，好。哎，
0: 我去给他收东西。
3: 哎，不用妈，您歇着，我去啊。

0: 姐，你说你也是，说去省城就去省城，这万一晚上要回不来的话，妈得多担心呀、啊！
1: 你不是不说话吗？
0: 我那是见周青不说话。
1: 你这一说话就不过脑子是吧？那要是告诉妈，她能让咱去吗？
2: 嫂子，要是周叔叔不同意帮忙的话，我哥是不是就没救了？
1: 哎呀，小蝶，你能不能不总撤火呀？别说丧气话。我爸在我面前有短儿，他要是不帮我，我就跟他闹。
3: 什么短儿啊？
1: 什么短儿？他见异思迁，他当陈世美，他抛弃糟糠之妻。看看什么看看？想看回家。

0: 快走吧，安心读书，训练的时候注意安全。
1: 你好好的。彤彤姐，你为啥不给我回信啊？
0: 就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好写的。
1: 可是我有啊，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每一片风景，遇到的每一件小事儿，见过的每一个人，我都想马上告诉你。
0: 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
1: 我心里想着你，才有劲儿学习。彤彤姐，要不然这样，我写三封信，你只回一封，公平吧？再说了，妈又不会写信，我总得知道家里的情况吧？
0: 写信可以，但只能写家里和学校的事情，不许再写那些乱七八糟的。
1: 行，只要你给我写信就行，就算你给我写病历，我都爱看。
0: 我看你啊，就是病得不轻。
1: 那你说话算话啊，记得回信。

0: 想法，我转晕乎了，你快想个办法呀！
1: 往后少拿这种破事来烦我。
0: 您不管我？
1: 不管。你见过你爸走后门吗？
0: 哎呀，爸，您不能不管我，您不管我，大娘可能真的蹲监狱了。
1: 你听爸的，回去以后马上跟他离婚，啊！我周家的闺女，不能跟劳改犯过日子，老爸丢不起那人。
0: 离婚？你还是不是我爸呀？你宁可拆散我们，你都不帮我。
1: 你说什么呢？不管。
0: 你还是不是那么爱我的爸爸呀？以前你对我妈就是这样，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现在我有事儿了，你还让我离婚，是你的脸面重要还是我的幸福重要啊？
1: 你说什么？
0: 往后我就当没你这个爸。
2: 你
3: 怎么了？这是啊，
0: 小小，你快说句话，你就当为了我了行吗？
4: 你真不管啊？
1: 不管，都走！陈世美，
0: 叔叔，
3: 老周，你心脏不好，别生气啊。怎么了，家里？
5: 哎呦，别生气。

0: 在平常我跟我们司管大爷的关系还比较好，要不然咱们真得流落街头了。今天就在这儿对付一宿吧。嗯，
1: 小雪，你爸也不管，还让嫂子跟我哥离婚，怎么办呀？
0: 这个周青吧，虽然是个陈世美，但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我也觉得现在离婚对我姐姐来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
1: 那我哥呢？
2: 吓我一跳，你惊炸的。
1: 光顾这个我哥怎么办呀？我嫂子要离婚了，我哥就什么都没有了。
2: 咱得面对现实吧。
1: 什么现实啊？
2: 不是，你说你哥万一判个十年八年
1: 的。你才判十年八年。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那我姐怎么办？你让她守活寡吗？
1: 你怎么不想跟你说话了？
2: 不是我就，哎姐姐，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不是你要干嘛？
1: 你给我吧！
2: 我给你要干嘛？你剪头发？
1: 我要学芭蕾。
2: 你学芭蕾？
1: 我有两个鞋。

0: 咋比别人判的重呢？妈，江河被抓的时候，袭警拒捕，还打伤了一个警察，所以多加了一条罪。咱还是想想姐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1: 周京，让我姐离婚，别的事儿我不认可，但是离婚这件事情，我也同意。嫂子，一定要离的话，晚点离行吗？我哥刚进去，怕他受不了。
2: 小柳，别人说啥都没用，你是咋想的？我不知道，他判4年，他咋熬呀？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都让我离，行，我离。
1: 不行，好的时候又是秧歌又是戏的。

0: 我这辈子完了。小伦想跟我离婚的话，我没有意见。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儿，跟外人无关。我这屋子小，搁不下你们这两个大人物，请回吧。
1: 我没有错。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岁时更替。

0: 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一堂精心准备的课程却意外遭遇冷场，
1: 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
0: 他不断尝试改变，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2: 哎呀，刚开始嘛，都这样的，
3: 都这样，
2: 慢慢你就上手了。
4: 如果你走进学生的心里，认真去呵护那个童心，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杨发光怀揣梦想不畏艰难扎根基层教育沃土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同学们上课。好，同学们好，请坐。好，同学们，我是你们新的语文老师，我叫杨发光。
1: 这原本是一堂普通

0: 通的高中语文课，对于杨发光而言却并不普通，这开启了他教师生涯的崭新篇章。杨发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授课不仅关乎课堂教学的成败，更关乎学生们对他的第一印象。
1: 对茶馆里面的哪一个片段，或者是他的戏剧的语言、人物形象还有结构，同学们对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同学们先想一想，选取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2024年7月，杨发光刚刚走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如何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他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为原来的语文老师因休产假而提前离校，杨发光主动接过了这个班语文教学的重担。
2: 就烘托了王连发的
3: 你说的对，我到后头去李商，这的啥我后。
1: 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就是我的教学设计，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
4: 就思维碰撞，就是还是碰撞不起来。
1: 于老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今天早上我不是去班里上课了吗？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比如说，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活跃一点。
5: 的上一个语文老师了，也反映过，就是这个班里面学生，上课比较沉闷一点，语文课嘛，配合度不怎么高。
6: 哎，小燕老师，你是刚到咱们班的小燕老师吧？
1: 哎，这是等
7: 我，我介绍一下。
6: 对。
7: 这是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董老师。
6: 其实这个是我们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像我们的孩子的话，他的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像这一个各班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薄弱的孩子里边又更加薄弱一些。
0: 杨发光任教的澜沧一中，坐落于云南省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引进了12位志愿计划的应届毕业生。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了志愿计划，旨在择优招收本科定向就业师范生，为国家级贫困县培养基础教育高素质师资。
8: Hello， 发光，
1: 哎，
8: 你干啥呢？
1: 我在备课。
8: 那我们上完去改善伙食。
0: 娄小丽和杨发光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一同踏进了澜沧一中的校园。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经常相聚，分享彼此的近况和心得。
3: 你来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8: 来这儿带就是带学生嘛，就是反正我觉得都一样的，就是学生不太爱讲话。你带呢？
3: 高三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就今天下午不是上了一节课吗？课堂还是有点沉闷。
8: 关键是你这种新换的老师，你知道吧？可能学生会有点抵触，
3: 有点迷茫嘛，不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是我也想着是去一个成绩水平比较高的学校，但是后面的话我也综合考虑一下，来到了澜沧一中，然后我也能够发挥我的更大的作用吧。到了以后，我发现和我想象的其实不大一样。
0: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准确评估每位同学的水平，杨发光组织了一场摸底考试。
3: 作文也写，字数是没问题的。还记得他题目是怎么说的吗？
9: 题目是
3: 记得他吧？
9: 你举例，你去支撑你的观点嘛，你不能总是的就用你自己的话反复去论证嘛。
0: 摸底考试成绩远远低于杨发光的预期，这让他感到焦虑不安。新学期学生们将升入高三，他也面临着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巨大压力。其他同学都选择接手高一的教学任务，杨发光却选择接手将要升入高三的班级，现实给了他一记重击。对于自己的选择，他甚至产生了怀疑。
1: 他们的成绩是年级里面的中下游的一个水平，对于我一个新手老师还是非常棘手。对，我也还在去努力去解决当中。
3: 好吧，其实阅读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是我们写作文的素材啊， 其实它是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啊。我们可以从里面，包括你说学习压力大，那么我也可以从里面看看书，也能够缓解一下的压力嘛。这里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然后也推荐你去阅读一下。然后呢，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办公室找找老师，都在一起聊一聊天啊之类的。
0: 成为一名教师一直是杨发光的梦想。在北师大读书期间，杨发光曾获得了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在内的多项荣誉。如今面对教学中的重重困难，或许是内心的不甘让他决定挑战自我。
10: 美国，你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确定。
10: 我们的爸妈都挺想你的。
1: 你不想吗？我这边就是刚来到这儿嘛，然后也是学校刚给我安排了一个班，我还在熟悉我的学生，还有一些事情没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还
3: 我爸爸妈妈其实就很早就出去打工，把我妹妹他们留下。其实他们也在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吧，就是要给我和妹妹他们更好的一些条件吧。
0: 工作尚未理出头绪，妹妹的电话又勾起了杨发光对家人的思念。随着暑假的临近，采茶季也如期而至，这是一年中家里最需要帮手的时候。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向学校请假返回家中。
3: 坐车从这里到我的家的话大概得7-8个小时吧。就是刚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高铁还没修通，那次是我坐的时间最久的，大概得10个小时。
0: 杨发光的家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镇团结村，一个海拔1450米的半山区小村。乡亲们听说他回家，纷纷前来探望。杨发光这位从大山中走出的学子，不仅是父母的骄傲，更成了全村的荣耀。
11: 我们来了，来来了，来。
12: 你最近在忙什么？
11: 我在学校要教我带高三嘛。上几节课就是刚读的，还是难些适应嘛。那我就提前了解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啊，习惯还是有点困难，就是不知道咱怎么去带他们嘛。
13: 其实和同那个地方，他有那个地方的环境，也慢慢熟悉，就是慢慢沟通嘛，跟那些吧。其实有什么困难，就是要更加说，不要只是硬扛噶。
14: 我们要感谢的嘛。
3: 谢谢。
15: 刚刚我们不是一起梳理一下，老师带领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女子对男子的一个称呼的一个变化。
0: 难得与家人团聚，杨发光的内心深处却始终被一股难以平息的不甘和忧虑所困扰。
3: 比如说，刚刚同学们在读那个“虚皆究兮”的时候，同学们就读成了“虞皆究兮”。啊，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多音字、多音词。喂，沈阳，那个书该读一点还是读一点？
10: 我在刚刚在做作业，现在休息了。
3: 虽然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先读一点嘛。
0: 放心不下工作，杨发光又想起了放假前和学生约定好的阅读计划。
3: 其实选择成为志愿计划师范生的话，就是意味着未来要成为一名老师，而成为一名老师其实它就是我的梦想，而我的这个梦想也是来自于我的老师。就是因为在我以前求学和还有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16: 陈老师，
17: 哎，来了。
16: 陈老师，
3: 你还记得我吗？
17: 你是哪个？
3: 你还记得我吗？
17: 有点像那个杨发光是吧？
3: 我现在是分到了澜沧，就是澜沧县的澜沧一中，语文老师。然后现在要带高三，然后就是
17: 高三的，你的这个压力啊还是有点大了。
3: 对，
17: 刚刚出来啊，因为他少数民族多一点，可能那个教育基础啊、文化基础要稍稍的要比我们像我们原先啊 这个卖的嘛。
3: 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就报了北师大的志愿计划，他当时

0: 就是面向全省招生，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回到县里面，最后我就要选择去澜沧了。
1: 对啊，我为什么关注到你呢？因为看没有好多次你都没有提升。
2: 陈老师是杨。

0: 重新，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了。因为一个学生的成长不他是要勤于发展嘛，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闪光的东西我们就要表扬，就赏识教育。
1: 在那段青涩的岁月里，杨发光如同一颗未被发掘的宝石，陈老师的赏识犹如一道温柔的阳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的力量。与陈老师的交流让杨发光意识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灵魂的启迪，而陈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他心灵的引路人。每一次的鼓励与认可都春风化雨，在他心中埋下了自信与希望的种子。
2: 因为我家里面离小学还是有一段距离，从山上到山下，因为都是土路，然后当天的话又因为是下雨，路上还是比较泥泞。然后来到学校，就是我遇到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叫了我的名字，说发光，作业做完了没有？结果被雨水给打湿了，然后因为是用蓝色的墨水写的，结果就啥也没有了。我以为老师会责骂我，老师其实也是特别理解我，说没关系，老师知道你写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够继续走，虽然那个路还是泥泞的，能够从大山里面走出去，也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1: 开学在即，杨发光决定利用剩下的时间好好陪伴父母，他像小时候那样与家人一同上山采茶。
3: 这个好几
4: 刚才人是不平淡了，哎，
2: 不是，都是自己的吗？
3: 这个铁锤，你这个几个月的了，跟到天黑大家好走。
2: 那老爷子走了。
3: 那就是这样。他是人家。
2: 其实我觉得我的父母在供我读书的过程中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妈采茶干农活，觉得比较累。然后我爸的话出去打工，刚开始都是那种打那个石头。然后搬得比较重嘛，然后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亲自见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父母说他又给我打钱了，但是我和他聊的时候我也哭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忍不住啊，就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是他就不容易，父母对我的期望其实就是也是希望好好读书，可能未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5: 洗的多了就是做不下了。
3: 最好楼上可以安全的，可到学校嘛打个电话哈。做什么事情该稳重的。做什么事情该努力的。
1: 家人对杨发光而言，既是情感的依托，也是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动力。相聚的时光短暂而宝贵，虽然不舍，但杨发光决定提前返校。此时的他已经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2: 水库不行了，那路不好拿。
3: 哪是啥？哪一个路干脆？
2: 不好买多。
3: 吃饭按时吃，做什么事情？那么多。
6: 我打电话给人家谁了？
3: 就是亲戚不在那边。
2: 就是平时是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其实还是希望天是晴的，因为那就我妈妈就会背着行李箱去送，就是我是跟在我妈妈身后走。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再好努力一点，我妈妈就不会这么。
1: 与陈老师的交谈让杨发光受益匪浅，他开始思考如何去发掘学生们身上的闪光点。
2: 要拼一下干，就是你刚刚说的。
1: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杨发光和班主任于老师利用假期进行了家访，通过与家长的沟通，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与特点。
6: 我注意到了一个小孩
7: 王汝贤，
8: 他也需要鼓励的啊！你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你在他的需要关注点上看到了闪光点，夸一下他，他会立马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了。
9: 王贤，
10: 王汝贤，
8: 来，家长，我介绍了，什么班新来的语文老师？杨发光，杨老师。
11: 杨老师你好。
6: 啊，家长你好，我是新来的，我今年是刚从博士大毕业的。是，然后就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下一年级我带他们语文嘛。
8: 哎，你们对他的学习了不了解啊？就那个那科目比较弱一点那种。
11: 因为他学校就语文老师换的比较多点，然后语文方面他比较弱。
12: 他说那个语文，怎么他怎么都理解不了。
8: 自己的人生到时候现在到自己把握了。
6: 你未来想干什么？
11: 金融。
6: 金融。金融。金融，我金融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专业，就我前期嘛，先把基础重新打一下嘛。现在嘛，你要拼一下干，你不是你刚刚说了。
8: 然后我们下午主要是去家访这个，雷香瑶，一个女生，这个是个女生。
6: 哦，是。
8: 在语文上还有很大的有进步空间的。
6: 家长呢，就是我们香瑶在学校表现是非常认真的。我是他们新语文老师，也才刚接触他几天，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好。我觉得把字练好了，我们的
8: 作文分吧，
6: 对，我们的作文分，尤其是语文上的分数，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不仅仅是语文，
13: 就是在家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期望是挺高的，同样的去平等的去对待每一个学生，多关注他们在其他方面其他领域有没有一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让我们的学生也能够就是找到他适合他成长的一个方向。
14: 你课准备怎么样？
6: 大体上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去如何去导入我这节课。我先去准备学生对我的一幅画，就是以前我去支教的学生他们准备的一幅画，然后我通过这幅画让学生去说这个老师，这个画像的老师是谁啊。我在演练的过程中也是再给学生做一个示范，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去更深入的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我在我的经历中如何去认识我自己。
14: 对，他哪里符合了你自己个人的特征吧。
6: 这一节课也算是一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一种相互认识。
14: 很好呀，
6: 我还是挺期待的。对
14: 对啊，已经很好了呀。你
7: these words, which they call them foolish. And they see the star.
6: 猜猜他是谁？嗯，好，看一看。
9: 是你？
6: 是我？是我吗？你从哪里看出来？头发？头发像吗？啊？三年前，就是这个时候，我去到甘肃的一个县里面支教，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刚刚要到高三，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上课真正进来课堂上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就和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一样，我手都是抖的，脚抖，手抖。他们都说老师你不要紧张。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也是从乡镇里面出来的，我和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需要你们，就是老师其实就是还是和同学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0: 需要更快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班级。
6: 可能说得非常好，就刚刚我们不是说了，老师是需要你们的，就是我现在也是现在做的，就是为了就更好的去了解你们，平时也和同学们多多相处，
15: 以后你能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的老师，能包容我我比较差的语文成绩了，
6: 然后就希望能够成为289班最好的语文老师，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5: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课，杨发光的坦诚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一堂别开生面的课程也让孩子们对他敞开了心扉。当他们一笔一画地书写下梦想的那一刻，杨发光仿佛与年少的自己重逢了。
13: 这次我运用的是一个自我分析的小工具，我主要是也想增进对同学们的一个了解，然后就让同学们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就是我发现同学们其实不太容易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就是让同学们之间互相找找我们的优点，同学们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很多优点在，只不过是他们平时没有发现他们自己而已。我也发现我在就是在和同学们这种互相发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6: 同学们，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54个同学的心愿，加上老师的一份，是一共是55份。然后我现在想问大家，一年以后谁敢和老师来这里兑现他的梦想呢？
16: 疼疼疼，老师疼！哇！
17: 哎呦！
18: 啊！哦，你怎么这么菜？
6: 你头这么疼？有什么技巧？
18: 手，头让这手当辅助手一样拔出去。
6: 哇！
18: 好去。
13: 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是他们点亮了我的梦想。我也想像我的老师一样，照亮更多孩子。在我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学生身上有纯正的光，我会把这些光都汇聚到一起，让我们彼此映照，共同成长。我想这才是教育的意义。
5: 信任与欣赏如同一把钥匙，正在悄然开启学生们心灵的大门，指引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杨发光深知，作为教师，他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唤醒学生们潜藏的梦想。在高三这个关键的节点，他致力于帮助学生们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他的引导和激励，学生们开始积极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开始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追世家，肥炼田。

0: 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广西的崇山峻岭是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30多年前，黄腹角蛭曾在这片山林中被发现。
2: 白老鼠！
1: 如今，护林员们再次踏入这片区域，能否与它再次相遇呢？
2: 有毛的。
1: 此行又会发现哪些意外惊喜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0: 这里是华水冲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南乡镇。30多年前，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腹角蛭，曾在华水冲自然保护区现身，随后却又神秘消失。30多年来，护林员们一直希望能再次看到黄腹角蛭的身影，但始终未能如愿。2024年7月，为期一年的鸟类资源调查工作正式拉开帷幕。护林员们多次深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3: 老鼠在吃蘑菇，这种画面很少见。怎么成这样了？
0: 他们期望借助红外相机重新发现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2025年1月，第三次调查任务拉开帷幕。此次行动，护林员们能否发现黄腹角蛭，成为这场冒险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悬念。
3: 被一种野生动物吃了，捕食了。
0: 他叫白鳞壮，毕业于西南林业大学动物学专业，也是本次鸟类资源调查项目的领队。进行鸟类资源调查，最大的难题在于，他们必须徒步穿越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踏入那片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他们将穿越溪流，翻山越岭，进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面对猛兽的威胁，蜇人的毒蜂，以及出没的野生动物，总之，他们将面对一系列未知的挑战。
3: 好了，我们现在刚到山脚下，过完这个桥，我们就开始爬山了。我们这次进山，去给红外相机换卡，换电池。所以现在我们看一看拍到了些什么动物，我们需要每隔几年做一次调查，来了解它的更新的动态，里面的动物生活的怎么样。
0: 没多久就有了意外发现。
3: 这个是被一种野生动物吃了，捕食了，这是一个刚刚新鲜的一个捕食的一个痕迹，可能是豹猫，或者是可能也是老鹰之类的。他们如果抓到第一步先拔毛，如果是凤头鹰，它可能抓着先吃一段，然后把那个尸体抓到其他地方去吃了，所以这地方就只剩毛了。
0: 眼前这片凌乱的案发现场，显示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厮杀。好奇的是，这只不幸落入捕食者口中的鸟究竟是谁呢？
3: 野生白鹇，这个还不到一岁，大概也就7、8个月或者8、9个月大。白鹇在半岁以内的幼鸟，它无论是公还是母，长得是差不多的，长得都是灰色的。这个是它的飞羽，就是白鹇的翅膀上的羽毛。这个是白鹇的尾羽，
2: 一个。
3: 嗯，我们说飞羽和尾羽的区别就是飞羽它的羽轴中两边是不对称的，一边细一边宽，然后尾羽的两边是对称的。
0: 白鹇，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又名白鹌鸡、饭鸡，主要以昆虫、果实和种子为食，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喜欢栖息在森林茂密、空气质量好的地方。
3: 这个是亚成年的白鹇，它对生活的经验还是不够丰富，相对于成年来讲它是更容易被捕食的。白鹇刚孵出来像我们家鸡一样，它就可以自己找东西吃，虽然它只有七八个月大，但是如果换算成人的话可能已经到初中了，它都不需要爸妈了。
0: 这只离开父母保护不久的白鹇，也可能是在独自觅食的时候不幸遭遇了意外。白鹇羽毛的出现意味着在这片保护区内一定隐藏着很多猛禽，这对于工作人员而言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即刻出发，沿着山涧继续向前行进。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两个小时，越往山上走道路变得越发险峻陡峭。白鹌壮他们一路攀登，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2: 哇，有什么发现是吧？
0: 没过多久一只竹鼠现身了。
4: 我
2: 开挖洞了，他开挖洞了。
3: 我手上有一只银杏竹鼠，你看它的毛的尖尖是白色的，就像是一个银色的尖尖一样，所以叫银杏竹鼠。它生活在这种竹子多或者是芒草多的地方，它在地下打洞，然后它的洞穴系统很长，可能几米或者更长。这个竹鼠在保护区数量非常多，

0: 属，别名竹篱、猪根猪、冬毛鼠等，体型粗壮，头部钝圆，长着一双可怜巴巴的小眼睛，主要以竹子、植物茎秆等为食，喜欢生活于热带、亚热带山区竹林中。
1: 大概三斤，
2: 三斤多的。
1: 嗯，
2: 这个是公的母的呀？
1: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生殖器官，没有看到，那就是母的。
2: 这母的是吗？
1: 嗯，它拉屎了。
2: 啊，真的，它拉屎了，它正在拉屎哎。一二三四，它是四个爪爪是吧？
1: 五个，中间这两个合在一起了。它和人一样的，都是有五个手指。
3: 这个多大呀？怎么分它？
1: 这个大概三岁左右。因为随着它年龄增大，它开始慢慢变黄。它是啮齿动物，就和老鼠是一类的，它是吃竹子为主的。
3: 那么如果说正常，它能活多久啊？
1: 应该是十年左右。这个已经是一个成年个体了。
0: 竹鼠四肢较短，但是很粗壮，爪子发达而强壮，最擅长的工作是挖掘，堪称挖掘机中的战斗机。而眼前这只长着两个不太白的大门牙的竹鼠也堪称大力士，一直在与白鳞状进行着拔河游戏。
1: 它在野外的话，它可以通过气味和叫声来寻找配偶的。首先，所有的竹鼠都优先去找那种适宜竹鼠的生境，像竹子或者芒草多的地方，在那种地方更容易发现它的同类。它同时会留下一些气味，有时候会发出一些叫声。当在繁殖季节，体内的荷尔蒙到达一定浓度的时候，它就会主动的去寻找配偶。它和人一样，小竹鼠生下来吃妈妈竹鼠妈妈的奶长大的。
3: 吃多久啊？
1: 可能几个月吧。在野外不能随便挖竹鼠，等一下我们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把它放掉。
0: 有了这只性格有些泼辣的竹鼠充电，白鳞壮他们心情大好，所有人爬山也都有了力气。放走竹鼠后，他们的脚步越来越快，密林的深处或许真隐藏着他们一直期待的黄腹角雉。这座山已经攀登过半，但他们离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还有一定的距离。所有人都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于是决定停下来原地休息。那么白鳞壮他们又是如何判断红外相机安装在何处呢？
1: 当时装红外相机的时候，我是用手机软件记录的红外相机的轨迹。你看这个软件，我们现在是这个位置，我们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
2: 现在是在这个红点这个位置。
1: 对，在红点这里走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就到我们去年装红外相机那个地方了。如果还找不到的话，我们就点开看当时有拍的照片，我们找这种生境，最后能找到它。像用这种方法，我们能找到红外相机的概率是99%以上。
0: 短暂的休息过后，众人又继续赶路，又是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当所有人来到一处地势平坦的地方后，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咱停在这儿是咋了？
1: 上面装了一台红外相机，就装在这个垭口上。动物的话，它喜欢走这个垭口。如果它从那边山的背面，如果想要翻山到这边来找东西吃，或者是找女朋友的话，它要从这个垭口来过。等一下，我可以过去看一下。走走走。
0: 前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白鳞壮他们终于到达了安装红外相机的位置。
1: 在那里，我看到了。
0: 那 吗？这台红外相机是否拍摄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黄腹角雉呢？
1: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动物的十字路口，然后把相机装在这里的话，就是从那个山脊上下来的动物，还有翻山的动物都可以拍得到。
0: 白内壮他们立刻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小心翼翼地拆解并取出红外相机中的储存卡。这张卡里记录着从2024年8月份到2025年1月份，将近半年时间里在附近出现过的野生动物的情况。那究竟有没有拍到他们一直期盼的黄腹角雉呢？哦哟，
1: 还嫌这一大群，
4: 哦，漂亮，
1: 哇，漂亮啊！
5: 这是斑碎。
6: 人家还以为是谁家里面养的，
1: 像养的啊，这一群，
6: 像私人养殖那么大，要多又多一群。
1: 这群都是小公鸟，半碎的小公鸟。你看它的尾巴是花的，如果是母的话，它尾巴是全是灰色的。长到那种花花的状态就是半岁多，到一岁左右的时间。哦，这是一个野猪。
3: 哦，有野猪。
1: 从这边走过来了。哎，跑过去了。嗯。二师兄。哎，啊，这个也是野猪。这个野猪肚子大腿细，它吃饱了。可能附近有一个老鼠窝，老鼠在吃，在吃东西，吃蘑菇。
4: 对，
1: 老鼠在吃蘑菇，这种画面很少见。这老鼠很大，应该是可能接近1斤了。这个老鼠可能是白腹巨鼠或小泡巨鼠。
0: 红外相机拍摄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有白鳞壮他们路上曾见其羽毛却未曾磨灭的白贤家族，还有将肚子吃得鼓鼓的二师兄，更有吃蘑菇的老鼠等。这些野生动物形态各异，各有姿态，看得所有人都很开心。通过红外相机这监测生态的眼睛拍到的野生动物，无疑为白鳞壮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他们期盼已久的黄腹角雉的踪迹。
7: 石仙桃，
1: 我们再把它装回去。
0: 工作人员随后又为红外相机更换了全新的电池。
1: 有电了，现在亮了。哎呀，可以了，它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刚开机的时候，这个灯会闪几下。
0: 继续朝着第二个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出发了。整个保护区内一共安装了50台红外相机，目前仅仅完成了1台，后面还有49台红外相机在召唤着他们，这也意味着他们还有很大的概率能发现终极目标黄腹角雉的踪影。他们刚行进不久便有了意外发现。
1: 哎，等一下，刚看到一个东西，是一个动物趴在那里。
3: 能看清是什么动物吗？
1: 是一只老鹰。
3: 它不飞吗？老鹰的话它不飞吗？
1: 可能受伤了，我们去看一看吧。这里有一只蛇雕受伤了，趴在这里。
0: 蛇雕，国家2级保护动物，别名老鹰、河鹰等。其外表威武，体型中等偏大，拥有宽大的翅膀和丰厚的羽毛以及粗壮的脚趾。

0: 我们检查一下他为什么受伤了。他现在很兴奋，他有点紧张，因为他把他头上的冠羽以及羽毛全部都蓬松起来，说明他是很紧张的一种状态，他有点害怕我，而张嘴也是一种防御姿态。
1: 蛇雕在雕里面算是比较小的，还有更大的金雕、草原雕等。它在野外是喜欢抓蛇、抓青蛙、抓老鼠，抓野鸡等，很喜欢吃蛇。蛇在它的食谱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高，所以它叫蛇雕。它的叫声声音很响的。
2: 大概是这个声音。堪称捕蛇王的蛇雕，偏爱栖息于山地、森林、山地道路以及溪谷等环境之中。然而，不知因何种缘由，这只蛇雕却一直蜷缩在草丛里，未曾主动飞离。从它那蓬松的冠羽以及锋利的爪子能够看出。
0: 此刻依旧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随时准备防御眼前的人。感觉还挺重的，有3斤。这个个体应该是不到1岁的个体。
3: 您是怎么区分它的这个年龄的？
0: 成年的个体，它的眼睛虹膜，也是虹膜是黄色的。你们看现在这只个体，它的眼睛的虹膜是有点偏灰色、青灰色。
2: 它是一种亚成年个体的一个特征，然后成年个体，它的冠羽会更长、更明显。眼前这只蛇雕是不到1岁的亚成体，相当于人类的小学或初中阶段。很可能是因为它太过调皮，在独自外出时不慎受伤。
0: 才会沦落至此。他流口水了。能判断出来他是咋受伤的吗？这个不好判断，这个要送到野生动物救护收容中心来进行详细的进一步的检查。
2: 白鳞状它们无法准确判断这只蛇雕的具体受伤原因，也无法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
0: 走，我们现在走了啊。
4: 因此，他们决定先将这只蛇雕带回去，等到下山后，再送往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专业救治。
0: 哎，马上到了，还有100米。他现在在哪了？我们现在马上到第二台相机了。第二台相机离这里按照比例尺大概200米，在。
2: 这个有照片的地方，你走了这么远，现在走了，对，4公里多一点。当所有人满怀期待的即将抵达第二个红外相机的安装点，却没想到被一些奇怪的东西挡住了去路。
0: 哎，这群是黑豆豆。
2: 这应该是小脊，小脊的粪便。这是一种小鹿，大概20多斤。这是它排的粪便。小脊，又名黄脊，是一种可爱的小型鹿科动物，喜欢栖息在森林、灌木丛和草地等环境中，主要以各种植物的枝叶、嫩芽和果实为食。
0: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这个粪便还是挺新鲜的，可能刚在附近活动，看能不能找到吧。这个动物它叫声很大的，它就会叫的，有一点吓人。它是喜欢吃草的嫩芽，这种嫩尖尖，它挑这种嫩尖尖吃，所以在动物学里面属于精饲者，就是它喜欢吃那种非常精细的。

0: 食物，跑得很快。这个
1: 或许正是因为白灵壮他们的靠近，惊吓到了这只反应迅速的小鸡，使它躲了起来，因此我们也只能任由它躲在暗处窥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而无缘相见。

0: 好在经过十几分钟的路途，白林壮他们抵达了第二个红外相机的安置点。对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进行了拷贝，然后检查电池并进行了维护。随后他们又翻山越岭，趟水过河，陆陆续续到达其他几个红外相机的安装点，并进行了同样的工作。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红外相机都未能发现黄腹角质的踪迹。随着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白林壮他们今天的搜寻任务已经接近尾声。虽然有一丝遗憾，但他们深知接下来的几天还有希望能找到黄腹角质的踪迹。于是他们踏上了下山的道路。然而刚开始下山，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哎，发现一个老鹰的羽毛，它这种斑纹的可能是松雀鹰或者是凤头鹰之类的，是猛禽，是一种猛禽的羽毛。
2: 这个为什么一边窄一边宽呀？
1: 它这个一边窄一边宽，就是它有飞行功能的羽毛都是一边窄一边宽的。你像不会飞的鸟，像鸵鸟，鸵鸟它羽轴两边是都是一样宽的，它全身的羽毛都是这样的。
0: 虽然无法通过一根羽毛来判断它究竟属于哪种鹰，但这根羽毛也让众人增长了见识。随后所有人继续下山，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刚到达山脚时竟然有了更大的惊喜。
1: 哎，我们运气还挺好的，刚好遇到猴子下山。
3: 是，
1: 这挺多，真多啊。
0: 白林壮他们幸运地赶上了上百只猴哥的饭点，众人瞬间沉浸在了花果山一般的奇妙场景中无法自拔。
1: 有很多猴子在这里栖息，它是成群活动的，一大群，大的可能要四五百只。野生的猕猴可以说中国最普遍分布最广的一种猴子，它的特点就是前半部分是灰色，后半部分是黄色，另外它的尾巴是半截的尾巴。
4: 吓死我了。哎，
0: 猕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5: 叫什么结构组
0: 成的一个，又名恒河猴、黄猴等。它们喜欢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及暖温带的岩石嶙峋、悬崖峭壁又夹杂着溪河沟谷的广阔地段。
1: 几百只猕猴里面是有一些强势的雄性个体，但是没有说是有一只猴王来统治整个猴群，这种说法没有。因为整个猕猴群大概两三百只的一个猴群，里面是有很多很多家族在里面构成的。雄性的个体非常多，有那么几只是最强势的，同时他们也是有最多的交配权的。猕猴还是主要通过武力上的竞争来获得更高的地位。
0: 原来并非所有的猴群中都有一个如其

0: 天大圣般的猴王。在猕猴这样的群体中，他们由多个家族组成。雄性猕猴更多的是通过武力来得到配偶，赢得更高的地位。
1: 雄性和雌性不一样，有点差异的这类动物基本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婚配制度。强势的个体能有拥有更多的交配权，能有拥有很多的妻妾。你看他们互相理毛，有两个成年个体，还有一个小猴。这两个成年个体有一个是小猴的妈妈，另外一个不是，可能是小猴的姑姑，也有可能是小猴的姐姐。在灵长类的群体当中，尤其是猕猴这种大的群体，都会有这种协作育雏的这种现象。
0: 眼前的这群猕猴中，许多都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幼崽，不是在为幼崽梳理毛发，就是在给幼崽喂奶。还有一些调皮的猴子，可能因为拌了嘴，正打得不可开交，而一些智力在线的猕猴，则会趁机大快朵颐，享受这难得的机会。
1: 夹囊里面全是食物，猕猴它什么都吃，杂食性。比如说它如果在山上遇到蚯蚓，遇到小鸟，鸟蛋它也吃，叶子它也吃。你看这些树光秃秃的都没叶子了，很多都被它们吃光了。你要我一讲他走了。
2: 哎，有啥东西掏吧，他在这瞪着你，
3: 还攻击我，
4: 帮你报仇。
0: 猕猴们的可爱行为将白鳞壮他们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2: 没想到
0: 对着猕猴就是各种角度拍拍拍。随着今天工作的结束，白鳞壮他们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一小部分进展。这里是贺州地区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中心，许多由路人发现或村民救助的受伤的野生动物都会被送到这里，由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5: 进来。哎，
1: 梁科长，有一只蛇雕，你看一下。哇，这只蛇雕我也检查了一下，我好像它没有受伤，但是它的行动能力比较差，站不起来，你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吧。
4: 看一看。我们放到地面上让它走两步，看看它可不可以站起来。
5: 它就是难走，站不稳。
6: 腿没有问题，腿没有问题，
5: 这个翅膀也没问题，但是呢它就是站不起来。我们判断了它就是营养不良。
0: 蛇雕夫妇会尽自己所能去抚养所有的宝宝健康成长，但偶尔也会出现食物资源短缺的情况，此时可能就会发生宝宝们之间的竞争，这才导致这只比较弱小的蛇雕失去了父母的照顾。
5: 就直接给点牛肉它吃，也是我们人吃的它都难吃啊，所以呢没怕啊，我们都有办法喂这种牛肉给它吃。
0: 虽然眼前这只蛇雕已经饿到了极点，但身处陌生环境，它不敢轻易进食，所以救助人员决定先跟他建立信任关系，然后再逐步进行救治。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每年都会接收几十只需要救治的野生动物，在经过专业救治之后，其中一些康复的野生动物会被放归山林，从而重获新生。
5: 因为群众送来的时候经过我们检查属于轻微的，所以我们给它休养了几天，现在基本上达到放生的标准。
1: 有点猛
2: 是吗？
5: 特别有力量。 怕它灼伤我们呢、啊。它那个鹰钩嘴很锋利的，还有那个爪也是。
3: 它的脚。
0: 这只凤头鹰是附近的群众发现后送来的，它之前受伤了，经过救治后已经康复。
1: 你看它的眼睛是黄色的，就是眼睛虹膜是黄色的，证明它是一个成年的个体。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它虹膜是有点灰色。然后为什么叫凤头鹰？你看它的头顶上有一根毛翘起来的，在鸟类学中叫冠羽。它的作用是装饰，简单来说就是帅，帅气在鸟类甚至是在动物界中，它是一个择偶的一个标准。
0: 凤头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别名老鹰、鹞子，主要栖息在森林中，非常机智警觉，时常躲避在树叶丛中隐蔽自己。
1: 因为凤头鹰是在野外吃松鼠、吃鸟类、吃老鼠那些，可以看到它嘴巴下面它的上喙有一个弯 S 型的一个缺刻，这个缺刻就更利于它在撕扯肉类的时候可以把它撕成很小的小块，可以更精准的撕。我们看它的爪子非常尖利，尤其是它的后爪，它这个爪子它在野外抓到松鼠的时候，因为松鼠也是很有力气的，我们常见的赤腹松鼠也有这么大，加尾巴有这么长，
5: 这抓
1: 力气也是很大的。它抓住的时候要在尽快的时间内对猎物造成致命的伤害。
2: 啊，好凶猛！
0: 凤头鹰堪称丛林中的刺客，短距离冲刺速度极快，在充分利用它们夸张的大脚，电光石火之间就能制服体型更大的鸟类。一击致命是他们的鹰生信条，蛇、鸟类、昆虫等都是他们的猎物。
1: 它的一个鉴别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腹部的有一些纹路、纵纹，还有它腿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细密的横纹，大概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另外，我们可以看它的翅膀，这个翅膀呢是相对短圆形，所以凤头鹰呢它是更适合在森林当中捕猎的一种动物。它这个短圆形的翅膀非常灵活，而且它的尾巴很长，我们卡巴侧面看它的尾巴特别长，这个尾巴更有利于在森林当中飞行的时候灵活的转弯，它在捕猎的过程中它可以躲避障碍物啊，所以
5: 对
0: 这只刚康复的凤头鹰此刻还很调皮，正通过反抗想要赶紧回家。
5: 它应该大概有一斤左右，三岁吧，
1: 应该是读大学了。
5: 读大学，
2: 又到大学了。
1: 这个凤头鹰是一个雌性的个体，因为它的可以从它的胸部和腹部的横纹和纵纹来看，它纵纹是褐色，然后包括它的腿部的横纹也是褐色，这个是雌性的特征。
5: 给它展翅飞翔，回归到大自然。

0: 子悄然来到了新的一天，晨光温暖而明媚。白林壮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今天的任务依旧很繁重，众多的红外相机正等着他们去检查维护和保养。黄腹角质的踪迹能否寻到，尚待揭晓。
1: 这棵树就是一棵很大的南山枣树，然后就有很多动物来吃它。你看这一堆全是南山枣的枣核。
0: 这些果子上的咬痕表明，此地的果实经常被野生动物们当作食物。
2: 一种野果
1: 啊，一种野果，
3: 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就是动物吃的痕迹，应该是鸟把它吃了一部分，它就掉下来了。果实

0: 它已经被某种动物剥开了，可能是松鼠，松鼠把它剥开，然后把里面的肉已经吃了。但是这个长这样，
1: 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见到黄腹角雉。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他们距离红外相机所在的位置并不远了。
0: 那个小几的母的小几，
2: 咋判断它母的呢？公的呀，
0: 公的有角，母的没有角，总没有公的，只拍到母的。这漂亮，
3: 公的，
0: 这是母的，嗯，公的会有长角的，角很长的，角有这么长的，小几的角这么长，而且是前面有一点弯的那种。这个是母的，这个白天好像在跳舞一样，交叉舞步。啊，这个是公的，这些就是公的半岁的小公鸟，它的大小已经和成年的鸟是一样大的。
1: 通过这台红外相机，他们看到了小几的真容，还看到了一只白鹇在优雅的跳舞，而果子狸的表现让白鳞壮更加惊喜。
0: 这个是花面狸，又叫果子狸。他蹭了一下他的屁股，他不是走路，他是故意蹭的，因为他可以蹭一下，他分泌一些有气味的东西，其他的果子里都可以闻到它，这是他在做气味标记，来做信息交流。当其他的果子里或其他动物来的时候，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里有一只果子狸。标记气味的作用有很多，如果是公的话，一个领地宣示领地的一个作用，就意思就是说这一片山头都是我的，我在这里，我打架很厉害，你有种你就来，如果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你就来，你如果是打不过的话，有的可能闻到之后觉得这个个体很强壮，他就不敢来了，这样的话这附近的南山枣都是他一个吃。
1: 果子狸腺体分泌物的气味可不一般，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分辨果子狸的性别，它还会利用这种气味来警告其他同类不要侵犯自己的领地。
0: 茫茫的大山当中能找到它心仪的另外一半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时候它留下气味来讲，对它来讲就简单多了，它可以通过气味闻到这是一个小伙子，然后这是一个母的果子狸留下来的，这个呢大概年龄是多大，这一片经常能闻到这个味道是谁经常在这里活动，通过这些信息来判断，最后找到他心仪的对象。
1: 处理好这台红外相机之后，他们一行人又踏上了行程。在接下来的整整五个小时里，他们完成了其他多台红外相机的素材拷贝和电池更换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红外相机内依旧没有发现黄腹角雉的踪迹。
4: 没有黄腹角雉。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天色也渐渐暗下来，他们只能失望而归。

0: 新的一天悄然来临。这意味着白灵壮他们一行人的工作又要开始了。
1: 是我们进入保护区，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带有那个蔬菜啊，还有棉被什么，就是晚上我们就要在山里面过夜。到我们过夜的地方，一般这样走路上去的，就大约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样。
0: 在森林茂密、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的保护区过夜，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在今天的行程里，白灵壮等人即将面对更为艰难的路线。

0: 没有电和网络，同时也没有食物储备，山里的动物都属于野生保护动物，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山下背着夜间所需的所有生活用品爬山。他们背负着大包小包，一路上走走停停，不仅很累，而且还必须时刻留意来自大自然的各种危险。然而在不经意间，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哎，这里有只马蜂，大家小心，在这个草上这里爬着呢。这个本地叫地雷蜂，这个蜂很毒的，它的蜜蜂都属于昆虫纲膜翅目的，只不过它比蜜蜂更厉害，它不采蜜。这个很厉害，它是吃肉的，肉食性的，可以找这个山上的蚯蚓，山上的一些小动物吃，像蜜蜂它也吃。
0: 黄纹大胡蜂，又名大胡蜂、黄蜂，胡蜂科的一种昆虫，体色多为棕黄色，体长一般在3到5厘米之间，常常将巢筑在地下，直径在半米到2米不等。
1: 它如果蛰人的话就会很严重，有的人尤其是过敏的人，大概蛰到3下4下可能会休克，大部分人被它蛰到之后会肿，肿得很厉害。它的毒在后面有一个毒腺。蜜蜂的毒针是弯的，蜜蜂走了之后毒腺还会留在人的皮肤上不断的释放毒液，但它不会，它的毒腺就在身体里面，它蛰一下飞走回来还可以再蛰很多下。
0: 黄纹大胡蜂以其毒性大而著称，其毒液中含有多种有害物质，能导致被蛰的人出血、神经中毒，因此遇到黄纹大胡蜂时应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如被其蛰伤应及时送医处理。又经过了1个小时的艰难行进，所有人终于抵达了预定的休息站。
1: 原来这地方是没有棚子的，因为我们方便我们护林巡护，有时候巡护一整天之后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躲风，在这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没有电，没有信号。这里长冲顶这一片是整个华雪冲范围内海拔最高峰，1500多米，所以我们这边是拍到黄腹角蛰概率最大的地区。
0: 在稍作休整之后，白林壮他们又开始向红外相机的安装点赶去。这次仅仅花费了20几分钟，他们便赶到了今天第一个红外相机的安装点。
1: 哦，看到了，在那里，绑在那个竹子上。我们现在把内存卡里面的数据导出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拍到了什么。
0: 这一次，他们是否有缘发现黄腹角蛰的踪迹呢？
1: 哎，山鹧鸪，白眉山鹧鸪，这个鸟很少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这个鸟它是中国特有种，它只在中国的岭南地区以及福建这些地方有分布。这种山鹧鸪它是比较小的一种野鸡，属于野鸡类，它会在山上叫，它那个叫声是那个。我从来没听过在花雪冲这个黑，你听过吗？
2: 没听过。
1: 白眉山鹧鸪是我们花雪冲的新纪录，以前从来没记录过。
0: 红外相机里捕捉到的白眉山鹧鸪的身影让白林壮他们惊喜万分，因为在花雪冲自然保护区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这为他们这次巡护工作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
1: 我们看到了一个斑背燕尾，在这里，斑背燕尾是在华水冲保护区4种燕尾里面算是最少见的一种，它对林栖的要求很高，但是斑背燕尾它更喜欢生活在密林里面的小溪，它的叫声更加规律，声音也更加尖细，它的背部有像繁星一样的白色的点。啊，这个就结束了，我们去下一台相机。
0: 可是还没走几步，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它 它是也

0: 猪经常来这里蹭羊，已经把树上的青苔给蹭光了，就是这样斜着用力这样蹭。哺乳动物包括野猪皮肤总会有一些皮肤碎屑或者一些组织，很小的组织会定期脱落，然后时间久了也会痒，所以这样蹭起来，简单来说它就蹭着痒舒服。
1: 野猪有领地意识，因此白林壮认为他们接下来需要更加小心，可能会碰到野猪。
0: 过不去，我要从这边过。
1: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幸运的是白林壮他们并没有与野猪相遇。没多久，一个新的发现意外地阻拦了他们的去路。
2: 发现什么了？
0: 大家不要离它太近啊！这个死了很久了，应该是一个虎斑地冬，应该是被天敌吃了。
1: 在户外遇到动物的尸体时，大家切勿随意碰触，因为动物尸体可能携带各种病原体，接触后有感染病毒的风险。
0: 最标志性的背部和腹部的那种老虎的斑纹已经看不出来了，只剩一个翅膀，这个翅膀还可以看出来，是虎斑地冬的。
1: 虎斑地冬也被称为怀氏虎冬，喜欢栖息在溪谷、河流两岸和地势低洼的密林。
0: 它是地栖性的鸟类，以虫子为主，土壤里面的昆虫，像那个毛毛虫或者是蚯蚓，找那些小虫子来吃。这种小鸟的天敌很多，是豹猫，老鹰类，有些行动比较敏捷的一些黄鼬、黄腹鼬或者是文鼬。但是如果是豹猫的话，可能豹猫连它头或者是连骨头一起吃了，像这个姿态可能是猛禽站到它身上把它的肉里面的肉吃完了，剩下一些骨头，羽毛是它先拔下来的。
1: 这只虎斑地冬的残骸表明此地常有猛禽进行捕猎，而这里距离野猪蹭痒的位置并不远。这样一个猛禽和猛兽出没的区域，其危险程度自然更高，这就使得工作人员接下来的路程变得更加危险。白林壮他们随即朝着下一个红外相机安置点赶过去。
0: 哎，这是一个什么？豹猫的粪便。是一个豹猫的粪便，但是时间有点久了，不是很新鲜了。它一边是圆的，然后另外一边是尖的。拨开看一下，你看这里是有一些羽毛的羽轴，说明它吃了小鸟。然后这些地方是有一些灰色的毛发，说明它吃了老鼠。可能这个豹猫吃的主要是以鸟类和老鼠为主，可能是一只吃了一只小鸟啊。这里还有一些小骨头，还可以看出是蓝色的羽毛。通过羽轴的大小判断，可能是红斜蓝尾鸲或者是海南蓝仙翁。像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的豹猫，有一些豹猫粪便明显细很多、小很多，说明是可能是小、稍微小一点的。像这个豹猫属于大部分豹猫粪便的平均水平。
1: 白林壮他们今天走的这条路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而且每台红外相机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并不是很远。
0: 它在梳理羽毛。秋鹬是一种恒鹬类，大部分鹬类是生活在海边或者在水边的，但秋鹬是一个例外，它喜欢在森林里面。另外它是迁徙鸟类，因为它嘴比较长，鹬类的嘴一般都是比较长的，给它吃蚯蚓，它可以把嘴伸到土里面，可以用嘴插到土里面，有食物的话它可以探测到。

0: 两个眼睛特别大，
1: 面对镜头啊。
0: 嗯，你看这豹猫好看吗？
2: 镜头里这只深受白鳞壮他们喜欢，眼睛闪闪发光，瞪得像铜铃的，就是豹猫。刚才他们看到的豹猫粪便可能就是它排泄的。豹猫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以鼠类、鸟类、蛙类等小型动物为食。因为其身上的斑点很像中国的铜钱，在国内也被称为钱猫。遗憾的是，猫科动物通常都较为敏感，难以轻易接近，因此工作人员往往只能借助红外相机一睹豹猫的容颜。
0: 今天成果可以，我们按计划如期完成了我们的工作计划。现在结束，回去吃饭。
2: 随着天色渐晚，白鳞壮等人迅速完成当日工作任务后便返回营地。幸运的是，今天他们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像白眉山鹧鸪、斑背燕尾、豹猫等。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仍未发现黄腹角蛭的踪迹。8天的工作任务已经过半，发现黄腹角蛭的可能性也降低了。伴随着鸟们的歌唱声，天气格外宜人。在这片保护区内，野生动物们也纷纷醒来，开始觅食。他们刚踏上路途，就有了意外发现。
0: 白鳞壮，白鳞壮，
3: 有白鳞壮毛，有毛的。
0: 铁哥，你不离他太近了，保护一下现场。红外相机拍到很多，终于看到食物了，可惜是个死的，可能是猫科、鹿科的一些动物，正在捕猎它，刚好。可能他看到有人的脚步声，然后就吓跑了。你看这个白鳞刚死没多久，那个动物刚好给他拔毛拔了一些，但是还没有开始吃。这个是一个半岁左右的白鳞，它这个毛尾羽是黑白的，这种花花的这种毛是公白鳞的特征，但是呢身体翅膀还是灰色的，说明它是正在往这个雄性成年白鳞的羽色正在过渡的一个个体。它这个脚这个地方有一个器官，这个叫举，是雄性白鳞打架的武器。半岁的白鳞就只有这么长，如果是1岁半可以长长接近半厘米多，3岁半的白鳞可以到这么长。它在打架的时候就跳起来，就直接勾下去，就杀伤力就很大。
2: 白鳞虽然从外表看很温柔，但其实它是一种特别擅长打架的鸟类。其脚上锋利的锯就是杀伤力很大的武器。而白鳞打架通常是为了吸引配偶或是争夺领地。
0: 这个白鳞很漂亮，它的脸是红色的。这个半岁的白鳞相当于我们人大概是高中生的阶段，它的一些雄性的特征已经开始慢慢的展现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发育的特别好。然后这个毛是在鸟类学中叫冠羽，是一种那个雄性特征的一种表现，就是帅漂亮。那个雌性它就喜欢白鳞那么漂亮的，谁漂亮它跟谁，谁个体大它跟谁，谁打架厉害它又跟谁。鸟其实也是看颜值找对象的。
2: 眼前这只白鳞并非因耍帅而战斗，而是因为它被其他动物盯上了。为了逃脱成为食物的命运，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不幸的是它还是战败了。
0: 我见过它和小戟在一起，和啄木鸟，包括黄腹角蛭。 有危险来临的时候，可能互相提醒一下，谁先发现危险，谁就会先发出警报声，然后所有的成员都会及时的进行躲避。你像一般我们在野外的野生动物身体体表可能会有一些体表寄生虫，它在逐渐死亡的过程中，它的温度在慢慢降低，这个寄生虫是能感知到它的温度在降低的，这个时候你摸过去了，它就感知到又来一个温血动物，它就会跳出来跑到你的身上，所以说这种行为就很危险。野生动物还会有传播一些疾病。
2: 在野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管是生病的野生动物，还是死亡原因不明的野生动物，都不要随意用手去触碰或接近，因为这些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携带着病原体，容易传染给人。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也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请务必保持适当的距离。
0: 行，我们这看一下，我们就走吧。等一下，那个动物可能还要过来吃。你悄悄地走啊。

0: 这里了。哇，这钳子有点困难。
1: 经过一天跋山涉水的艰辛，白林壮他们终于完成了今天对红外相机内存卡素材导出和电池的更换任务。
0: 哦，这是白弦。
1: 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红外相机里都没有拍到他们一直期待的黄腹角质的踪迹。黄腹角质是一种喜爱在夜间活动的鸟类，为了寻觅黄腹角质的踪迹，白林壮等人决定采用夜间突袭的方式，前往黄腹角质可能出没的地方展开搜索。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尽管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寻，但还是未能找到黄腹角质的踪迹。
2: 走吧走吧，
1: 他们只能无奈返回，以便为明天的任务充分休息，恢复体力。次日一大早，白林壮他们将所有人分成了两个小组，分别赶往其他红外相机的安装地点，拷贝素材和更换红外相机的电池。
0: 我们分两组，因为从这边过去是白鹤方向有装了四台相机，然后我们这边是往崩山方向装了三台。第二台相机离这里大概是100米左右。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到下午3点左右，他们的任务才彻底结束。当所有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返回时，白林壮一行人又遇到了一只凤头鹰，这让他们感到有些惊喜。
0: 前面有一只鸟站在地上，我们看一下。哦，是一只老鹰，它不跑，是一只凤头鹰，可能受伤了。哇，它现在张开嘴在警示我们。
1: 凤头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别名老鹰、鹞子，喜欢栖息在山地、森林、滩地、林地交界处。
0: 这个凤头鹰眼睛睁得圆圆的、大大的，然后它的头上的羽毛都竖起来了，它就是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恐吓的一种姿态，就大概意思是，我很厉害，你不要靠近我，我现在很生气。这是一个成年的凤头鹰，你看它的眼睛是黄色的，如果是幼年的话，它的眼睛是有点灰色。
1: 这只成年的凤头鹰不知因何原因受伤了，正躲避在大树的树根底下，而当它巧遇白林壮他们一行人之后，显得异常紧张，仰着有些呆萌的小脑袋，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盯着周围的一切，并做出各种防御的姿势。
0: 你看这个凤头鹰，它有一个胸部是纵纹，然后腹部是横纹，它的腿这个地方有一个细密的横纹，是凤头鹰的特点。这个动物在森林当中

0: 属于中型的猛禽，在我们滑雪松保护区偶尔能看到的，它喜欢抓森林里面的松鼠，像赤腹松鼠、老鼠一些小动物吃，它是吃肉的。然后它的翅膀相对其他猛禽来讲稍微短而圆，这就适合它在森林当中飞行，比较适合躲避障碍物。我们看它的爪子非常尖利，就是在捕猎的过程中，它一爪抓住老鼠就可以把老鼠抓死，然后再吃，它力气很大。
1: 凤头鹰寿命的长短更多取决于捕获的食物多少，若食物充足则寿命更长，若食物短缺，其寿命和种群数量也会随之减少。因此在滑水冲自然保护区内，凤头鹰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0: 凤头鹰也属于一夫一妻制，而且是两个夫妻双方共同孵蛋的。凤头鹰的爸爸妈妈会经常带一些猎物过来，带回来的物种丰富，这些小鹰它从小就知道这些物种都是可以吃的。如果凤头鹰的爸妈只带少数的那么几种，他们也会认为就只有那几种是可以吃。
1: 眼前的这只凤头鹰可能也是做父母的，正出来为自己的宝宝觅食，却不幸遭遇了意外，因此无法及时回到宝宝的身边。幸运的是，他遇到了白鳞壮一行人，从而得到了被救治的机会。
0: 可能翅膀受伤了，他的腿站在这里，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野外已经没有生存能力了，他在这里时间久了他会饿死的。我们现在把他转移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去进一步检查。
1: 为了拯救这只受伤的凤头鹰，白鳞壮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改变工作计划，先下山将这只受伤的凤头鹰送到贺州地区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中心。
2: 进来。
0: 哎，对对，
3: 这里这个伤口，这个翅膀
4: 它现在是个是骨折，有开创性的那个伤口，切口很干净，可能很利落，可能是被人家用弹弓或者是怎么样打伤的，这个比较像。
5: 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严重了的，
4: 是啊，已经，
5: 因为这个骨头已经断了，断了一根。
1: 这只可怜的凤头鹰，一只翅膀伤得可不轻。现在需要在救护中心接受住院治疗，以治愈翅膀的伤，才能再次翱翔天空。而白鳞壮他们今天的工作还未结束，因为他们还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0: 我们这里现在救助了一个平胸龟，又叫鹰嘴龟，是一种野生的乌龟。我们现在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它放生，这个地方是属于它的适宜生境。
1: 鹰嘴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别名大头平胸龟、鹦鹉龟等，头大而不能缩回壳内，喜欢栖息在满是巨砾和碎石且水流湍急的山涧中，是国产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
0: 它是夜行性，所以专门是晚上来放生它。但是因为它的嘴巴特别像鹰嘴，所以各地都称呼它为鹰嘴龟。它的尾巴很长，
6: 跟我们的岩手是差不多一样的，五个爪子的。
0: 密密麻麻是它的鳞片，是它的游历。
1: 因为嘴巴长得像鹰嘴而得名鹰嘴龟。鹰嘴龟尖锐的脚爪使得它们不但能适应山区溪流岩石多流速快的特征，也使得它们练就了一

0: 身飞檐走壁的功夫。坚硬的龟壳如同铁布衫和金钟罩一般，能够抵御多种攻击，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
1: 吉凶蛙、华南湍蛙、角蟾，还有大绿臭蛙，其实小溪里面有非常多种类的青蛙，它都可以抓来吃。这个天敌很少，因为它特别硬，另外它比较凶猛，它也会咬。
2: 这个是母的，现在放生的这个是母的。
0: 判断一只鹰嘴龟的公母，可以通过体型、尾巴、腹甲等特征来区分。相比成年公龟，成年母龟体型更大，尾巴相对较短且细，腹甲则比较平坦。
1: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了吧。它现在是呼吸空气，吸一口气，继续藏。钻到里面找不到了，我们走吧，走。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随着太阳升起又落下，百灵壮他们八天的工作任务逐渐接近尾声。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吧。嗯，那就行。
0: 今天他们分成了四个组，由其他三个组负责拷贝最后几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并更换电池。
1: 感觉也像是一个碑类，我们可以绕到那边去观察一下。
0: 而百灵壮带着自己的小组踏上了新的路线，去完成新的任务。
1: 调查鸟类多样性，它们栖息的环境是什么，以及它的数量、密度等等。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生境，选取了八条样线，每条样线3到4公里，来走样线，用望远镜观察，还用耳朵听，来调查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0: 与拷贝素材和维护保养红外相机的工作相比，走鸟类样线的优势在于路线相对平坦，无需爬山，这样他们不必耗费太多体力，从而能够将更多注意力放在鸟类的观测上。
1: 华南斑胸钩嘴鹛这个鸟，它是夫妻二重唱，呱呱，这是公的，二是母的，然后公的唱一句，母的马上就唱一句，他们夫妻感情深，

0: 配合默契，或许也不是夫妻，仅仅是普通朋友也可以这样配合。
1: 欣赏过了华南班兄勾嘴梅的夫妻二重唱后，没走多久，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咦，这是啥呀？找水蛙，成青蛙干了。他从水沟跳上来，跳到公路上，干死了。他不是被车压死的，这个是身体是完整的。
1: 告别了这只找水蛙，白鳞壮一行人沿着鸟类样线继续前行。不久，一个身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0: 领袖流，
2: 知道吗？
3: 班头，
0: 班头秀流，我还以为是领袖流，第一反应其实是班头秀流。
2: 班头秀流
0: 也不大，猫头鹰类的，小型的猫头鹰，
4: 依然活动的那种，
0: 只有这么大，
2: 就那么大，
4: 好可爱。
0: 不光吃老鼠，还吃青蛙、吃蛇、吃，它还吃昆虫，像大的中丝、蚂蚱那些它都吃，很凶猛，它的爪特别尖，但它很小，但是也很可爱，但它叫的有点恐怖，就是繁殖季节，春夏季节叫的多。大概这样叫，
4: 拖拉机，快拖拉机的声音吗？
0: 拖拉机没这么清脆啊。但你想，他在半夜你在深山里听到这个声音还是有点恐怖的。
4: 他
0: 还有一种，你还有一种声音像狗叫一样，他会这样叫。
1: 小时候，白鳞壮一行人刚刚结束鸟类样线的观测工作，就收到了贺州地区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中心的消息。附近村民送来了一只野生保护动物，他们迫不及待地赶过去查看。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动作小一点，因为它应激反应很
5: 强。这个一只是后翅鸦鹃，是车撞晕的，来得及观察呢，他各方面都不伤，就定位他是晕开的。
1: 褐翅鸦鹃，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的体型大而粗壮，尾巴较长，是一种拥有独特魅力和重要生态价值的鸟类。
0: 这个褐翅鸦鹃的雄性亚成鸟还没有完全成年，不到一岁，因为它体型还是挺大的，但是野外的话大部分可以活到10年左右，一般情况下活个5-6年。这个是个公的，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成年，它如果是再长半年左右，下一次换羽的时候，它就可以换成一个像成年雄性一样的特别漂亮的羽毛。你看它这个羽毛还有红和黑的斑纹，是一个过渡的状态。这个个体呢，它有点毛茸茸的，这个灰灰的，说明它是一个亚成年的个体。
1: 眼前的这只雄性褐翅鸦鹃虽然体型较小，嘴巴和爪子等部位的发育还未完善，但是它已经属于亚成体，接近成鸟阶段时就已经具备独立生活、独立觅食的能力了。
0: 它是一个杂食性动物，这褐翅鸦鹃很猛的，它可以吃蚯蚓，非洲大蜗牛它都能吃，它还吃蛇，不仅仅是小蛇，稍微大一点的蛇它都可以吃。它飞得有点矮，然后飞的速度有点慢，所以它经常受到路杀的影响，在高速公路上经常能发现路杀的个体。而且你看褐翅鸦鹃的爪子，这个指甲很长，这是褐翅鸦鹃和小鸦鹃都有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眼睛是红色的，很漂亮吧？等它长大了，到成年了，它的眼睛是血红血红的。它叫声有一点恐怖啊！啊，我学一下，就是咕咕咕咕。
1: 褐翅鸦鹃在繁殖季节，雄鸟就会扯着嗓子

0: 发出叫声来吸引雌鸟。这个叫声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听起来有点诡异，但对于雌鸟来说听起来却是非常性感的。
1: 我们知道褐色鸦鹃它是属于杜鹃类，在我们中国所有的杜鹃除了褐色鸦鹃、小鸦鹃还有绿嘴地鹃这三种之外，所有的鹃形目鸟类都是把蛋下在其他的鸟窝里让其他鸟帮它孵。像褐色鸦鹃它是自己孵蛋的。
0: 这只调皮的褐色鸦鹃可能是外出找食物时遭遇了车祸，但幸运的是并无大碍。百灵壮联合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褐翅鸦鹃带到了野外，准备放它回归大自然。
1: 前面这个地方比较合适。
2: 比较合适就是这个地方了。
1: 对，它是褐翅鸦鹃的比较喜爱栖息的生境，就是低海拔的这种芒草比较多的，甚至有水有一点森林的这种地方。
2: 那就在这里了吧。
1: 可以可以。
2: 这个经过一个星期这个疗养，这个原来是晕的啊，现在他已经很精神了，达到这个生存的条件，我们放到大自然去给他这个飞翔，是吧？可以吧？你看，
0: 随着褐翅鸦鹃重返大自然，百灵壮他们为期八天的任务也已接近尾声。这八天他们跋山涉水，与众多野生动物邂逅，同时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然而荒腹角质依旧杳无踪迹。那么神秘的荒腹角质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前面是我们学校的动物标本馆，大概有50多年历史，里面藏了大概有3万多件标本。这两个标本就是黄腹角质，黄腹角质是鸡形目雉科的鸟，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的数量在中国是非常少的，它是中国的特有物种，它只在中国有分布。公的头上长角，它是角，不像是牛羊一样是骨质的。这个黄腹角质的角是肉质的，就像我们鸡的鸡冠一样。像这两个黄腹角质是两个公的，母的就是很朴素的颜色，比它稍微小一点。但是这一只它的角上的这个打架的这个工具，还很短。然后这一只就很长，就大概这么长，就说明这一只它的年龄小一点，刚成年才1岁半，这个是至少是2岁半以上的个体。
0: 黄腹角质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类，然而这一珍稀物种正濒临灭绝。为了保护它们，也为了保护整个华水冲自然保护区内所有的野生动物，

0: 白林壮他们一行人不断在保护区内穿梭忙碌，开展各种工作。
1: 这里是白天的羽毛，把它拍下来。
0: 而他们心心念念的黄腹角雉，是否会在某个转角、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他们不期而遇？这一切的谜团，都等待着他们去揭晓。

0: 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捧诞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9月10日，邀您共赏。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心田。这里是全国沂风一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羽凡，欢迎大家。
1: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林瑞松，这里是革命老区临沂，八百里沂蒙是英雄的土地，也是文明的沃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共赴一场文明乡风之约。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沂风一俗工作。广大农村地区的形与神、表与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已是蔚然成风，人情的负担轻了，攀比的风气少了，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也更和睦了，很多群众转变了观念，更得到了实惠，可以说文明正在让乡村变得更美好。
1: 没错，今天登台的节目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来的精品力作，他们大多是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是从田间地头、街边巷尾长出来的，饱含着泥土的质感、生活的芬芳、群众的心声，就是要把沂风一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马头琴奏响的幸福旋律，
0: 有请。

同志们，来，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养殖大户巴图大叔和种粮大户胜利大叔，鼓掌。

0: 朋友们，就像节目中所演的，以前呢是打肿脸充胖子活受罪，现在呢是比奋斗比幸福多提气呀、啊。移风易俗啊，不是让生活没了人情味儿，而是让情谊回归纯粹，让礼俗回归本真，留下实实在在的幸福。
1: 这生活呀，咱不是比面子，咱要比的是干劲儿，比的是心气儿。可是话说回来，有的时候面子这座大山那真的是不好搬。这不，好面子的张大哥就在为出礼的事儿犯难呢。
2: 该出礼时就出礼呀，出礼出礼喝喜酒啊。老婆老婆，倒酒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的死样、嗯、啊！两眼无光，脚底打晃，口水直淌，还倒酒！怎么没把你喝死？
2: 说错了，倒茶。不，我就说错了一个字。你就像机关枪似的，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平时我怕你，喝完酒了我还怕你。倒茶。
3: 处理处理，你一顿饭吃了我一头小猪崽子，你还在这里摆的什么谱？哎呦，装的什么像？哎呀，
2: 干什么干什么啊！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就喜欢动手动脚的。你让我想喝酒啊，我喝酒那不是想把处理的钱给他喝回来的吗？
3: 你整天不是忙处理喝酒，就是喝酒处理，你看出成啥结果啦。
2: 有
3: 你个头，
2: 看又出回来十分清甜。这是李氏家孩子上学、啊、王五家乔迁新居，马二家生孩子。
3: 停，马二家不是三天前刚生完孩子吗？
2: 这是马二家的刘生孩子、啊、都给你。
3: 我的妈呀，这留下崽子还要处理呀、啊、这处的哪门子的理嘛？
2: 这人情不是在锅顶头上卖。
3: 你
2: 电话来了。喂，哪位？
4: 哎呦，村主任啊。
2: 什么？星期六你儿子结婚呢？
4: 村主任啊，
2: 您放心啊。
4: 村主任啊，
2: 不好意思啊，星期六我可能没时间呢、啊、星期六我打算

0: 三，我打算生病啊。啊，说错了，我打算到医院去查病的。您放心，人不到，礼到。哎呀，哎呀，哎呀，我这回真得去医院，
1: 这日子没法过了，整天忙处理处理，又要把我们家出成贫困户了。哎，还真的要感谢乡村振兴工作队帮我们家上了养苗族的项目，一下子呀就上了十头老母猪，这年前呀下了十几头小猪，这年后又下了二十几头，这日子才刚刚好过一点，就不断处理不断处理。哎，就你那二叔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叫我们去处理。张三呢，你干脆把我当你出掉算了，
0: 没人要。
1: 你说什么啊？
0: 那不能够，
1: 能够，
0: 不能够，
1: 能。哎呦喂，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离婚？
0: 不能够。
2: 三哥三嫂在家吗？
1: 哎，好像是雨姿，她又来我家干什么？
0: 对了。我听说他家三丫头要结婚，看来又带我们喝喜酒的。
1: 那你先躲起来，我就说你不在家。
0: 你傻了啊？躲就能把你给躲了？
2: 三哥三嫂在不在家呀？
1: 先躲起来再说啊，先躲起来再说。
2: 来了
1: 哎呦，雨姿，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2: 三嫂啊，哎，忙什么呢？啊，半天也不开门。
1: 哎呦喂，穷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呀？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呗。
2: 又哭穷，我也不是来借钱的。三哥呢？
1: 你三哥啊？走啦？
2: 走啦？
1: 走啦？
2: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的。
2: 哇！三嫂帮我倒杯茶。
1: 啊，好。
2: 三嫂啊，哎，三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知道。
2: 啊，三嫂，哎，今天我来是请你和三哥、十八呀，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啊。
1: 意思啊，恭喜，恭喜恭喜啊！不过，我和你三哥已经离婚了。
2: 离了。
1: 离了。刚离的。
2: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不好意思啊、哦、啊，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就离了呢？三嫂啊，三嫂，哎，幸亏我多带了个请帖，不然还来不及呢。三嫂啊，来来来来、啊、这是你的、哎、这是三哥的。
1: 哎，玉芝啊，怎么是两份呢、啊、
2: 你和三哥离了，成两家人了，不就是两份子吗？哎呦，三嫂，哎，离婚不可怕啊，重新找下家啊。表妹，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
1: 不，
2: 就是我家堂哥，他呀，身体好，还能挣钱。改天我去找你们见面，认识一下。哎呀，不见不散。
1: 哎呦，玉芝，
0: 走啦，
1: 走啦！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美花，你真行啊！就为了求份礼，你把这个故事编的，哎呀，那是悲欢离合的，弄一回豪商，一回改嫁的。哎，这回你好了啊，另攀高枝了。嫁给玉芝的堂哥了。
1: 哎，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酸溜溜的？这事情还能怪我？还不是被这人情所逼？
0: 逼！本来一份礼，现在被你弄成两份来了。
1: 我终于明白了，熬得过病情，躲不过人情，这人情比病情 还厉害呢。
0: 卖小猪？啊，不行，我连老母猪都给他卖了。
1: 不能不能不能，
0: 大不了我重新戴上贫困户的帽子。
1: 不能卖啊！
3: 什么帽子啊？
4: 村主任啊，
0: 哎，三哥，你好，你好，
5: 三哥，哎，你在电话里说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你这是怎么了啊？
0: 我最近啊，天天忙处理，啊，真的忙喝酒。

0: 着，咋了？
1: 喂，我呀、啊，一天喜事啊，我激动的有点走不能。
0: 第一件喜事，乡村振兴工作队发觉你们老夫妻俩对养种猪很有经验，所以啊，他们研究决定再次免费给你家提供十条种猪。
2: 哎呀，太感谢了，
1: 太感谢了，
0: 等等等等等等，哎呀，第二件喜事，这个星期六呢，我儿子结婚，到时呢，想请大伙啊一起到场，热闹热闹啊！
3: 三嫂，三嫂，三嫂。
2: 哎，你看我这人丢三落四的、啊、把包落在你家了。哦、啊、哎，
4: 春主任也在这里啊。
5: 是。
2: 哎，三哥啊，哎，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哎，春主任，哎，
2: 十八呀，请你去看我家三丫头喜酒啊。来来来来、啊、一定要到啊。
0: 正好这个星期六啊，我儿子也结婚，到时请大伙一起到场。哎，热闹热闹啊。
2: 谢谢。
0: 不过不需要代理金啊。
2: 哦，代理物。哎
1: 呀，我抓个小猪崽子送给你。哎呀，
0: 不用代理物，大伙儿到场热闹热闹就行了。哦，正好玉芝也在，我把咱们村的村规民约再向大伙儿宣传宣传。好。最近啊，全国都在推行乡风文明，咱们村也不能落后啊。
1: 对呀，
0: 乡风文明就是提倡婚事兴办，仪从简，丧事简办，不厚葬，像征学、开业、乔迁这些小事啊，就不用办啦。
2: 对呀、啊，哎呦，
4: 陈主任啊，
2: 乡风文明，好，
1: 好。
4: 陈主任啊，
2: 那我家三丫头的喜事啊，也跟你家学啊，简简单单办了。哎呦，
6: 好，陈主任，哎，
1: 我肯定支持你啊。
7: 对对对对，
1: 等我下次再结婚，我也这么办。哎啊，
2: 你说什么？
1: 不，你想另排高枝嫁给他堂哥的？
2: 给你你。哎哎哎
8: 里把人出成了贫困户，真是荒诞又心酸呐、啊！人情啊，本来是暖的，但如果被攀比绑架，就会成为勒住脖子的绳索。哎，你不出礼吧，显得不合群儿；出礼出少了，又担心被人看扁，真是横竖不是，左右为难呐、
9: 啊。没错，而且这面子，它就算是撑起来了，咱自己的钱包是不是也瘪下去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咱把省下的真金白银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当中去，大家说它不香吗？
8: 那肯定是特别香啊！卸下了人情的包袱，咱大伙儿就能甩开膀子去创造新生活。这股子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劲儿，就像是渔民们闯海踏浪时喊出的号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辽宁省选送的长海号子——喊海。
10: 我说，伙计们呐，南海硬子儿吸的外面全是海帽子，船老大，鲅鱼起拍了，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锣摇起来。
11: 好嘞，
10: 喂哟
11: 嘿呀嘿呀，
10: 喂嘿哟，
11: 喂上一个，喂呀
10: 喂上一个，
11: 嘿呀嘿呀。

0: 介绍刚刚登场的长海耗子，它是国家级非遗。刚刚台上的表演者，他们的平均年龄65岁，都曾经是搏击风浪的渔民。如今呢，这项非遗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可以说闯海精神代代传承。
1: 是的，闯海人那种不低头、不惧险、不信命的风骨是格外宝贵的。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同样需要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0: 乡土文化是文明的根脉，根深才能叶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美丽乡村，去感受古典诗意和当代生活的时空对话。

0: 当古诗文当中的世外桃源照进现实，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环境的美，还有人心的静。这既是千万工程结出的硕果，也是在文明香风浸润下的宜居宜业新家园。
1: 建设新家园要靠真本事，同时也离不开新观念。这不，在河北的一座蔬菜大棚前啊，老把式和新农人有了一番斗智斗勇的较量。接下来请您欣赏西河大鼓情景表演《新时代新农人》。

和大鼓传佳音，鼓板叮咚提精神，新科技引来新鲜事，说唱当家

0: 劲儿。小梨儿要拆大梨儿的蔬菜棚子儿。
1: 拆拆拆！今天你要是敢把咱家大棚给拆了，明天咱俩就断绝这父子关系。
2: 爸，咱家这大棚真得拆，拆完您还得感谢我呢。
1: 你小子在外边读了两年书，把脑子学糊涂了吧？这大棚可是咱家的功臣。哎，咱家这大瓦房，你上大学的学费，还有你爹我在这村里的脸面，可都是他给挣来的，他就是咱家的根儿。
2: 爸，您先别急，您看看，认识这是啥不？
1: 我种了一辈子菜，能不认识他？这是还没长熟的生西红柿，吃了准拉肚子。嘿，你小子，就拿这糊弄你爹，你这是典型的坑爹呀！
2: 爸，这是我张伯家智能大棚种出来的新品种，您尝尝。人家现在拿着手机哼着小曲儿，这西红柿卖8.2元，订单都排到明年春天了。咱家呢，1.2元都愁卖，您就不想知道为啥？
1: 这小味儿，甜丝丝的，酸溜溜的，还沙瓤。这汁水啊，直往外冒，这真是老张家种出来的。
2: 我还能骗您啊？这还只是第一代，我要拆了咱家大棚，盖智能大棚，种口感更好的第二代。爸，时代变了，咱得用新技术。
1: 你小可别忽悠我，这要是搞砸了，咱俩可就成了全村的笑话了。
2: 放心吧，爸，保证完成任务。
1: 哎，走。
0: 过了一阵，智能大棚拔地而起，轰动了全村，无人机是飞来浇水儿。数字管理上台阶，太空种子品质好，自动化监控用的都是机器人。爱人喜人馋人可人，小日子顺风顺水，红红火火的有精神。哎呀，
1: 真精神呐，真精神。你们看看，这才是新时代下新农人的新形象啊。哎呀，
2: 爸，这北京的王叔，天津的赵阿姨都下单了咱家新品西红柿，您记得赶紧打包，今儿就给人家发货。
1: 放心吧，儿子，保证完成任务。
3: 家人们，今天新品上线，直播间有咱们的河北净菜，沧州的汉碱麦，
4: 还有保定的冰柿，迁西的板栗，是应有尽有。
3: 今天拍三单
5: 赠一单，
3: 来，3、2、1，上链接。
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北的李家湾，看村里的年轻人把手机当农具，把数据当农资，把直播当成农活，直播间里笑声不断，干劲儿十足。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新农人代表李小林，听听他的致富故事。你好，李小林。
2: 主持人你好，这几座啊是我们新盖的智能大棚，种的都是新品西红柿。我们的西红柿啊，
0: 新的时代赞一赞新，

细看当今

0: 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从面朝黄土到面对屏幕，变化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更是发展理念。新时代的新农人正在用他们的智慧和闯劲儿，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新动能。
1: 所以啊，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还要观念新起来，也要精神富起来。在北京市啊，就有这样的一群文艺志愿者，他们常年呢给街坊邻里搞公益演出，把雅致的民乐活色生香地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北京民族乐团的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唢呐演奏家刘希湛就是其中一员。接下来他们将会和乐团的青年乐手们共同为大家演奏百鸟朝凤、万物向荣的和美乐章。

0: 百鸟和鸣，万象更新，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我们今日的和美乡村，处处都焕发着新的活力。
1: 没错，这股子喜庆劲儿，就得用更响亮的声音接着唱下去。听，来自甘肃的乡亲们，竹板已经敲得震天响了。

0: 兴隆，创佳绩，百姓笑容更灿烂。
1: 红白喜事儿不越界，亲朋好友上门来，婚庆减半添喜气，丧事从简少伤怀。
2: 哎，封建迷信不可谈，相信科学解疑难，烟酒陋习咱不贪，为了健康心自安，
1: 赌博恶习绝不沾。

房间，养老服务随心选，饮食搭配

0: 的笑话惹人欢，
1: 这个事情真逗笑，祖孙的关系很热闹，孩子从小有礼貌，跟着爸妈学孝道，故事听了很感动，这种家风要传颂，四世同堂喜洋洋，咱给这个家庭鼓鼓掌，
2: 四世同堂喜洋洋，给这个家庭鼓鼓掌。
3: 想过去看现在，陇原大地变化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美好生活大步迈，绿树成荫好城乡，科学种田粮满仓，特色产业势头旺，百姓欢歌乐无疆。
1: 看今朝文化阵地村边界，摒弃陋习树新观。

豪情满，文旅创

0: 朋友们，大家看，这个节目没有大道理，全是真心话呀，而且用乡音说出来特别的打动人心。减半红白喜事，抵制封建迷信，远离赌博酗酒，例行勤俭节约，这都是老百姓在尝到甜头之后做出的自发的选择。
1: 所以啊，观念的改变最好的路径不是约束，而是让人看到这样做真的更好，不这样做真的闹心。接下来呢，咱们再去看看一个家庭面对的烦恼事儿，看一桩喜事儿怎么就变成了谈婚论嫁的买卖了。
2: 一万四加两万二加三万六加一万八加一万等于十万。
3: 哎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2: 咱欠这么多钱？哎呀，
3: 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2: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价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3: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十万还欠多少呀？
2: 还欠一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3: 这一米都是什么呀？哎，
2: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钱红包、账上红包、家的红包、改口红包、坏的红包。
3: 哎呀，老公，你没事吧？
2: 我脑袋磕个红包。
3: 你倒是小心点啊。
2: 没事。
3: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一米就踏实了。
2: 踏实不了，还有一米呢。哎呀，
3: 欠一副对联儿。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两单。
2: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3: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丢人。
3: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啊！
2: 不是，
3: 老公，加油！
2: 你注意安全。哎，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3: 刚子！哎
2: 妈！
4: 姐夫啊！哎，
2: 兄弟，快进！哎呀，哎，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坐！来妈，我给您倒水。
5: 别忙了，我闺女呢？
2: 送外卖去了。啊？哎，刚吃完外卖，她做美容去了。
5: 去哪儿做美容了？
2: 某团。啊？团的券，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5: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学着点儿。
2: 哎，妈，您今天这是？哎呀，
5: 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哎呀，
2: 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4: 我差5万块钱，
2: 水太烫了。
5: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2: 五万。5万，
4: 姐夫，你要胡牌呀？
2: 我胡什么牌呀？妈。

0: 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五万。
1: 我有十万。
2: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五万就够了。
3: 哎，腾腾，我在我姐夫这儿呢。
0: 来吧。
3: 好，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2: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3: 谢谢姐夫。
0: 应该谢谢你姐。
2: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4: 小金
0: 来了。
3: 宝宝。阿姨好。
4: 小金。
2: 彤彤妈。
4: 小金妈。
2: 你这身可真漂亮哈，
4: 你这身也不错。
2: 静静，哎，你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这卡里呀，是15万，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哎呦，
4: 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2: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4: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2: 还有习俗？
4: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可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3: 谢谢阿姨。
4: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0: 这更尬。
2: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4: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2: 你们村应该移风易俗。
4: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
2: 啊，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4: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妈。哎，
0: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2: 刚子
0: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
4: 哎呦，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0: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啊？啊，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4: 对对对。哎呦，
2: 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然后
4: 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2: 还有细节？
4: 你们记一下。
0: 我记。
4: 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0: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
4: 哎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0: 前天写的呀。
4: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哎，这另外还有啊。
0: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
5: 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2: 小心，你别这样。
4: 停，妈，干啥呢？演戏呢？
2: 你这是干嘛呀？
4: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嘛，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哎呀，
0: 等等阿姨，我跟他们说两句话。彤彤，你爱他吗？
2: 爱。
0: 想嫁给他吗？
2: 想。
0: 小军，你爱他吗？
6: 爱。
0: 想娶他吗？
6: 想。

0: 但我娶不起。
1: 小军，
2: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1: 刚子，
2: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1: 谢谢姐夫。
3: 谢谢姐夫。
1: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呦，
4: 哎呦，宝儿，
5: 妈，你怎么来了？
4: 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5: 是吗？
4: 在你家借了十万块钱。
5: 十万块钱？
4: 啊。
5: 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这个。
5: 别说话。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4: 你俩还欠账？
5: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账呢。我嫁过来之后，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
1: 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
5: 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您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
1: 妈，
5: 你别说话，小军，你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0: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5: 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1: 刚子，
2: 妈，
1: 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2: 没事，
1: 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
2: 不不不，
1: 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
6: 这高价彩礼成了婚姻的门票，一味的攀比成了幸福的枷锁，多少有情人望而却步，多少家庭债台高筑啊。
7: 咱们说小两口心贴心胜过彩礼万两金，谈婚论嫁呀，咱不应该攀那个价，咱图的是那个家。
6: 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风滋养，而孩子的未来更需要用梦想点亮。在黑龙江的安达，有两位90后的特岗教师李平和张宇，他们十年如一日扎根在乡村教育的一线，自费创办了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用音乐点亮了乡村孩子的梦想。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小合唱《眼里的光》。

0: 想和大家说，其实音乐班里的孩子们，他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歌声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而我想说，音乐不仅点亮了他们的童年，也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这也许就是文明新风中所蕴含的深沉的力量，在荒芜处播种，用美好填补空白。
1: 这世间美好除了被播种被传递，还会薪火相承。在山西啊，有一把祖传的柳编椅，它滑溜溜光叽叽旧兮兮，却凝聚着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精神密码。接下来请您欣赏陆安大鼓传家椅。

我家有把传家衣，不紧不慢是溜边的，世代相传五辈正。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骨头几两肉几斤水分几两皮，那个咋不能吃饭能装三大碗，这肚子里却装不下。

0: 船家何须金何银，一把椅子穿真的，家风纯正与后人，文明信奉润林里，若问相逢真三美。酒来浊浊则罢，光寂寂酒兮兮，酒兮兮光寂寂，不上有其地。
1: 船家椅，
2: 这把传了五代的椅子已经很旧了，可它蕴含的品格勤俭谦和廉礼还在熠熠生辉。家风是什么？是刻进血脉的温良，是日用而不绝的准则，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3: 有道是家风正则民风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秀美洞乡，去看看乡亲们是如何从过去的人情攀比到如今的提笔创富，把日子过成了诗，画成了画，村美人和幸福感拉满。

0: 哎，往年呀，我们不是闲来喝酒打牌，就是为了人情债发愁，卖的粮食都拿去随了份子，日子过得空荡荡，心慌慌。
1: 哎，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参加了乡里办的培训班，白天种地，晚上画画，我这手啊，不仅能种田，还能会丹青。
2: 大家丢了陋习，拿起画笔，咱们的农民画呀，在县里的扶持下，发展成了特色产业，日子也越过越宽裕喽。
3: 是啊，提笔作画，移风易俗，我们不仅绘出了新风尚，更画出了红火的幸福乡。哎，彩笔绘
4: 幸福乡。

搭配着妙笔丹青，最质朴的艺术语言就是最动人的时代表达。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被称为黄土地上摇滚乐的黄河老腔。今天呢，来自陕西潼关的农民朋友们就要把发生在黄河边的老故事和新风尚一股脑地吼进这原生态的黄河老腔里。

0: 都说老枪一声吼，黄河也要抖三抖。这源自船工号子的呐喊，吼出了千年黄河文化的魂，更吼出了咱中国农民骨子里不服输、敢担当的筋骨。一方一俗要的就是这种决心和气度。
1: 这一声声吼喊出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朋友们，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豪情，一起为新时代喝彩，为美丽中国高歌。

0: 今天我们被真实的故事打动，被真挚的情感温暖，更被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深深感染。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将化作文明的种子，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
1: 移风易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当移风易俗成为群众的自觉选择，当崇德向善融入乡村的日常烟火，文明新风必将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文明乡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醇厚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共同绘就乡风醇厚、家园和美、生活安康的时代画卷。
1: 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到此结束，让我们来年再见。

0: 一堂精心准备的课程却意外遭遇冷场，
1: 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
0: 他不断尝试改变，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2: 哎呀，刚开始嘛，都这样的，
3: 都这样，
2: 慢慢你就上手了。
4: 如果你走进学生的心里，认真去呵护那个童心，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杨发光怀揣梦想、不畏艰难、扎根基层教育沃土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同学们上课。好，同学们好，请坐。好，同学们，我是你们新的语文老师，我叫杨发光。
1: 这原本是一堂普通的高中语文课，对于杨发光而言却并不普通，这开启了他教师生涯的崭新篇章。杨发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授课不仅关乎课堂教学的成败，更关乎学生们对他的第一印象。
0: 对茶馆里面的哪一个片段，或者是他的戏剧的语言、人物形象还有结构，同学们对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同学们先想一想，选取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2024年7月，杨发光刚刚走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如何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他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为原来的语文老师因

0: 休产假而提前离校，杨发光主动接过了这个班语文教学的重担，
1: 就烘托了王内发的
2: 真，你说的对，我到后头去李桑这儿的啥，我后面
3: 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就是我的教学设计，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就思维碰撞，就是还是碰撞不起来。于老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今天早上我不是去班里上课了吗？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比如说，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活跃一点
4: 的。上一个语文老师了，也反映过，就是这个班里面学生，上课比较沉闷一点，语文课嘛，配合度不怎么高。
5: 哎，小杨老师，你是刚到咱们班的小杨老师吧？
3: 哎，这是董
4: 哦，我介绍一下。
5: 对，
4: 这个是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董老师。
5: 其实这个是我们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像我们的孩子的话，他的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像这一个班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薄弱的孩子里边又更加薄弱一些。
0: 杨发光任教的澜沧一中，坐落于云南省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引进了12位志愿计划的应届毕业生。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了志愿计划，旨在择优招收本科定向就业师范生，为国家级贫困县培养基础教育高素质师资。
6: Hello， 发光。
3: 哎，
6: 你干啥呢？
3: 我在备课。
6: 那我们上完去改善伙食。
0: 娄小丽和杨发光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一同踏进了澜沧一中的校园。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经常相聚，分享彼此的近况和心得。
3: 你来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6: 来这儿带就是带学生嘛。就是反正我觉得都一样的，就是学生不太爱讲话。你带呢？
3: 高三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就今天下午不是上了一节课吗？课堂是有点沉闷。
6: 关键是你这种新换的老师，你知道吧？可能学生会有点抵触。
3: 有点迷茫嘛，不知道怎么去做吧。但是我也想着是去一个成绩水平比较高的学校，但是后面的话我也综合考虑一下，来到了澜沧一中，然后我也能够发挥我的更大的作用吧。到了以后我发现和我想象的其实不大一样。
0: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准确评估每位同学的水平，杨发光组织了一场摸底考试。
3: 作文也写，字数是没问题的。还记得他题目是怎么说的吗？记得吧？
7: 你举例，你去支撑你的观点嘛，你不能总是的就用你自己的话反复去论证嘛。
0: 摸底考试成绩远远低于杨发光的预期，这让他感到焦虑不安。新学期学生们将升入高三，他也面临着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巨大压力。其他同学都选择接手高一的教学任务，杨发光却选择接手将要升入高三的班级，现实给了他一记重击。对于自己的选择，他甚至产生了怀疑。
3: 他们的成绩是年级里面的中下游一个水平，对于我一个新手老师还是非常棘手。对，我也还在去努力去解决当中。
8: 好吧，其实阅读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是我们写作文的素材啊，其实它是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啊。我们可以从里面，包括你说学习压力大，那么我也可以从里面看看书，也能够缓解一下的压力嘛。这里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然后也推荐你去阅读一下。然后呢，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办公室找找老师，都在一起聊一聊天啊之类的。
0: 成为一名教师一直是杨发光的梦想。在北师大读书期间，杨发光曾获得了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在内的多项荣誉。如今面对教学中的重重困难，或许是内心的不甘让他决定挑战自我。
9: 美国，你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确定。
9: 我们的爸妈都挺想你的。
3: 你不想吗？我这边

0: 就是刚来到这儿嘛，然后也是学校刚给我安排了一个班，我还在熟悉我的学生，还有一些事情没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还
1: 我爸爸妈妈其实就很早就出去打工，把我妹妹他们留下，其实他们也在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吧，就是要给我和妹妹他们更好的一些条件吧。
2: 工作尚未理出头绪，妹妹的电话又勾起了杨发光对家人的思念。随着暑假的临近，采茶季也如期而至，这是一年中家里最需要帮手的时候。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向学校请假返回家中。
0: 坐车从这里到我的家的话大概得七八个小时吧。就是刚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高铁还没修通，那次是我坐的时间最久的，大概得10个小时。
2: 杨发光的家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镇团结村，一个海拔1450米的半山区小村。乡亲们听说他回家，纷纷前来探望。杨发光这位从大山中走出的学子，不仅是父母的骄傲，更成了全村的荣耀。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最近在忙什么？
0: 我学校要叫我带高三嘛，像这些活就是更多的还是难些适应嘛，然后我就提前了解一下学生。学生的学习情况、习惯还是有点困难，就是不知道咋怎么去带他们嘛。
5: 其实沟通那个地方，他有那个地方的环境，也慢慢熟悉，就是慢慢沟通嘛，跟那些个。其实有什么困难，就是要跟人家说，不要只是硬扛个。
6: 我们要感谢他们。
0: 谢谢。
7: 刚刚我们不是一起梳理一下，老师带领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女子对男子的一个称呼的一个变化。
2: 难得与家人团聚，杨发光的内心深处却始终被一股难以平息的不甘和忧虑所困扰。
0: 比如说，刚刚同学们在读那个虚间究析的时候，同学们就读成了虞间究析。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多音字、多音词。喂，孙杨，那个书该读一点还是读一点？
8: 我在刚刚在做作业，现在休息了。
0: 虽然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先读一点吧。
2: 放心不下工作，杨发光又想起了放假前和学生约定好的阅读计划。
0: 其实选择成为志愿计划师范生的话，就是意味着未来要成为一名老师，而成为一名老师，其实它就是我的梦想，而我的这个梦想也是来自于我的老师。就是因为在我以前求学和还有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9: 陈老师，
10: 哎，陈老师来了，来了。
9: 陈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10: 哦，你是哪个？
9: 你还记得吗？
10: 有点像那个杨发光是吧？
0: 我现在是分到了澜沧，就是澜沧县的澜沧一中的语文老师，然后现在要带高三，然后就是
10: 高三的你的这个压力啊还是有点大嘛。
0: 对，
10: 刚刚出来
0: 啊，
10: 因为他少数民族多一点，可能那个教育基础啊、文化基础要稍稍的要比我们像我们迎新啊。这个慢一点吧。
0: 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又报了北师大的志愿计划，他当时就是面向全省招生，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回到县里面，最后我就要选择去澜沧了。
10: 对啊，我为什么关注到你呢？因为看没有好多次你都没有提升。
2: 陈老师是杨发光的初中语文老师，当年正是陈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与鼓励，那个曾经在课堂上羞于发言的少年才慢慢找到了自信。再次见到陈老师时，杨发光忍不住向陈老师倾诉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扰，陈老师一如当年那样耐心地引导他解决问题。
10: 如果你走进学生的心里，认真去呵护那个童心，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

0: 非常大了。因为一个学生的成长不他是要勤于发展了。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闪光的东西我们就要表扬。赏识教育。
1: 在那段青涩的岁月里，杨发光如同一颗未被发掘的宝石。陈老师的赏识犹如一道温柔的阳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的力量。与陈老师的交流让杨发光意识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灵魂的启迪。而陈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他心灵的引路人。每一次的鼓励与认可都春风化雨，在他心中埋下了自信与希望的种子。
2: 因为我家里面离小学还是有一段距离，从山上到山下，因为都是土路，然后当天的话又因为是下雨，路上是比较泥泞，然后来到学校，就是我遇到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叫了我的名字，说发光，作业做完了没有？结果被雨水给打湿了，然后因为是用蓝色的墨水写的，结果就啥也没有了。我以为老师会责骂我，老师其实也是特别理解我，说没关系，老师知道你写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够继续走，虽然那个路还是泥泞的，能够从大山里面走出去，也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1: 开学在即，杨发光决定利用剩下的时间好好陪伴父母。他像小时候那样与家人一同上山采茶。
3: 这个好几
4: 后面有一些不平淡了。
2: 都是自己的吗？
3: 那个几层的那个水位的等等到进去大家好走。
2: 那老爷子住呢？
3: 那住的是这样。我的人家。
2: 其实我觉得我的父母在跟我读书的过程中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妈采茶干农活觉得比较累，然后我爸的话出去打工，刚开始都是那种打那个石头，然后搬得比较重嘛，然后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亲自见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父母说他又给我打钱了，但是我和他聊的时候我也哭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忍不住啊，就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是太就不容易。父母对我的期望其实就是也是希望好好读书，可能未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5: 洗的多了就做不下了。
3: 最后上课要安全的，可到学校嘛打个电话喊，做什么事情的稳重的，做什么事情的努力的。
1: 家人对杨发光而言既是情感的依托，也是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动力。相聚的时光短暂而宝贵，虽然不舍，但杨发光决定提前返校。此时的他已经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2: 水库不行了，路不好了。
3: 哪一个路干脆？
2: 不好买多。
3: 吃饭二十菜，做什么事情？干活多。
6: 我打掉了，你俩谁打？
3: 就是打，亲戚不打你还不要。
2: 走，走。就是平时是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我这其实还是希望天是晴的，因为那就我妈妈就会背着行李箱去送，就是我是跟在我妈妈身后走。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再好努力一点，我妈妈就不用这么。
1: 与陈老师的交谈让杨发光受益匪浅，他开始思考如何去发掘学生们身上的闪光点。
2: 要拼一下干，又不是你刚刚说的。
1: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下饭菜我就选乌头高山脆品牌萝卜干，嘎嘣脆的萝卜干，全家都爱吃的萝卜干。
9: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7: 事业饲料，用心服务。鲜奶鲜茶，用心制作，四季相伴。茶飞市用心做，做好肥，家事农肥料。
1: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杨发光和班主任于老师利用假期进行了家访，通过与家长的沟通，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与特点。
10: 我注意到了一个小孩
11: 王汝贤，
12: 他也需要鼓励的啊！你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你在他的需要关注点上看到了闪光点，夸一下他，他会立马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了。
13: 王汝贤，
14: 王汝贤
12: 啊，家长，我介绍哈，我们班新来的语文老师杨发光，杨老师。
15: 杨老师你好。
14: 啊，家长你好，我是新来的，我今年是刚从博士大毕业的。是，然后就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下一年级我带他们语文嘛。
12: 哎，你们对他的学习了不了解啊？比如那科目比较弱一点那种。
15: 因为他学习就语文老师换的比较多点，然后语文方面他比较弱。他说那个语文，怎么？都理解不了
12: 自己的人生，到时候现在到自己把握了。
14: 你未来想干什么？
15: 金融。
14: 金融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专业，就么前期嘛先把基础重新打一下嘛。现在嘛你要拼一下干，你不是你刚刚说了
12: 然后我们下午主要是去家访这个雷香瑶这个女生在语文上还有很大的有进步空间的。
14: 家长呢，就是我们香瑶在学校表现是非常认真的。我是他们新语文老师，也才刚接触他几天，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好。我觉得把字练好了，我们的
12: 作文分吧，
14: 对，我们的作文分，尤其是语文上的分数，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不仅仅是语文，就是在家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期望是挺高的。同样的，去平等的去对待每一个学生，多关注他们在其他方面、其他领域有没有一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让我们的学生也能够就是找到他适合他成长的一个方向。
16: 你课准备怎么样？
14: 大体上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去如何去导入我这节课。我先去准备学生对我的一幅画，就是以前我去支教的学生他们准备的一幅画，然后我通过这幅画让学生去说这个老师，这个画线的老师是谁啊。我在演练的过程中也是再给学生做一个示范，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去更深入的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我在我的经历中如何去认识我自己？
16: 对，他哪里符合了你自己个人的特征，对吧？
14: 这一节课也算是一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相互认识。
16: 很好呀，
14: 我还是挺期待的。对，
16: 对啊，已经很好了呀，你。
14: 猜猜他是谁？好，看一看。
16: 是你？
14: 是我？是我吗？你从哪里看出来？头发？头发像吗？啊？三年前，就是这个时候，我去到甘肃的一个县里面支教，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刚刚要到高三，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上课真正进来课堂上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就和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一样，我手都是抖的，脚抖，手抖。他们都说老师你不要紧张。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也是从乡镇里面出来的，我和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需要你们，就是老师其实就是还是。和同学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1: 需要更快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班级。
14: 同学说的非常好，就刚刚我们不是说了， 老师是需要你们的，就是我现在也是现在做的，就是为了就更好的去了解你们，平时也和同学们都

0: 怎么相处？
1: 以后你能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的老师，能包容我，我比较差的语文成绩吧。
2: 然后就希望能够成为2898最好的语文老师。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3: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课，杨发光的坦诚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一堂别开生面的课程，也让孩子们对他敞开了心扉。当他们一笔一画地书写下梦想的那一刻，杨发光仿佛与年少的自己重逢了。
2: 这次我运用的是一个自我分析的小工具，我主要是也想增进对同学们的一个了解，然后就让同学们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就是我发现同学们其实不太容易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就是让同学们之间互相找找我们的优点，同学们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很多优点在，只不过是他们平时没有发现他们自己而已。我也发现我在就是在和同学们这种互相发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4: 同学们，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54个同学的心愿，加上老师的一份，是一共是55份。然后我现在想问大家，一年以后谁敢和老师来这里兑现他的梦想呢？
5: 疼疼疼，老师疼！哇！
6: 哎呦！
7: 啊！哦，你怎么这么菜？
2: 你头这么好，有什么技巧？
7: 手，拖拉，这手当辅助手，这样发出去。
2: 哇！
7: 二阶。
2: 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是他们点亮了我的梦想，我也想像我的老师一样照亮更多孩子。在我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学生身上有纯正的光，我会把这些光都汇聚到一起，让我们彼此映照，共同成长。我想这才是教育的意义。
3: 信任与欣赏如同一把钥匙，正在悄然开启学生们心灵的大门，指引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杨发光深知，作为教师，他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唤醒学生们潜藏的梦想。在高三这个关键的节点，他致力于帮助学生们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他的引导和激励，学生们开始积极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开始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0: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东莞市冠青创电子有限公司。
1: 及时新珠宝，匠心铸经典，品质至未来。
2: 多年匠心坚守，心意选新一代居家烤火罩，
1: 用心服务，值得信赖。上海泰隆供应链有限公司，陈土安匠心造好胎，平安伴朝夕。品质瓷砖，匠心之选，贯通广东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德华牌郫县豆瓣酱，川菜好调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肌肤之悦，匠心之选，品质之美，贝斯曼。
1: 用心服务，真诚到家。诚信服务，品质至上。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三江国旅专注私人定制旅游，匠心品质，舒心自由。
1: 十里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往山里铁锅饭，
6: 温暖过寒冬。鲁本斯室内加热器，
1: 西部马华传承经典，用心做好每一碗面。
7: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民事民堂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宝。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4: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1: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5: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儿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它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蹦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太好了。
0: 哎，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到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3: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3: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恰恰
0: 恰恰
1: 恰，这好可爱。跨
3: 跨，追，哒哒哒哒哒哒，
1: 追，
3: 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就，
3: 波浪剪。
1: 我听着还有一个波子，
3: 波子，甜、啊、
4: 奶奶，我们学主要学您的口诀，
1: 主要看奶奶怎么解释。哎呀，这嘴好，
3: 我
1: 也、
3: 哎。我说的是波子尖，它是一节一节的。啊啊，你波子下去了，尖、啊、的下来，
1: 波子下去了。
0: 哪是波子？
1: 不是，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波子和尖好像分不开。
0: 先
1: 波子，尖，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加宝行啊，来。波子剪，波子剪，哎
0: 呦，我也不太行。
3: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俊的美女，她都是剪金子的。波子剪，反正啥也没有。
2: 波子，
3: 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栗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1: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1: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昭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0: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梦想成真，
1: 哎呀，对，
0: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2: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1: 对，
0: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2: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0: 一顺百顺，
2: 哇，一顺百顺。

0: 齐上眉梢，
1: 哇，气势高涨，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哎呀，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1: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2: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2: 超，你打开。哇！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2: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招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2: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2: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2: 我离近点。
0: 对。哇
2: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易拉罐有问题，
2: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去。
2: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3: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4: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0: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2: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4: 可以。
2: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2: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2: 我先试。
3: 干嘛？干嘛喝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呢。
2: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这个。
3: 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5: 一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哎呀，速度很快。哎呀，

0: 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1: 不急啊，不急，咱们。
0: 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1: 1秒钟1个，真厉害。

0: 十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1: 啊，加油！
0: 十、九。
2: 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3: 还会别的吗？
4: 25米的水带，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2: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4: 你不相信是吧？
2: 啊，
4: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2: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我就怕崩着。
5: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0: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带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带已经鼓起来了，
5: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2: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0: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
5: 哎，
0: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
0: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
5: 我的天哪，
2: 大哥，我信了，不行吗？大哥，
0: 不圆了，
2: 你俩干啥去了？
0: 我们处理到安全距离。
2: 你俩，哎哎，
0: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2: 你们总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0: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3: 你不信
2: 啊？大哥，我信了，
5: 来不及了。
2: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0: 这感觉现在已经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2: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7: 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5: 对，它厚
0: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这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2: 哦，这么大了已经，
0: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2: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0: 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一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2: 该我了呀，
5: 就该你了。
2: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8: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9: 伪装完毕。
10: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8: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11: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8: 呀，被抓住喽！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0: 欢迎张大哥！
2: 哎，欢迎！
12: 大家好。
0: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2: 对，
0: 那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12: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

0: 开胃小菜，来上道具。
1: 哎，这个有点意思。
0: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1: 核桃做的。
0: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就
1: Cool。 哎呀
2: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1: 对呀、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1: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2: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1: 就是，
0: 哎、对，
2: 来，我们换一个。
3: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
1: 有字儿。
2: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3: 好，
2: 来啊，
4: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啊。
2: 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晃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哎，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
0: 啊，
1: 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
2: 嗯，啊，哎呀，太用心了，
3: 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
0: 嗯，
3: 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3: 哎。这人字到了，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哎，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4: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圈，
0: 嗯，
4: 看不见里面，
0: 嗯，
4: 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4: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4: 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让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4: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嗯，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4: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
5: 嗯，
4: 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0: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6: 我选9跟10。
0: 9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0: 哦，啊，是这个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2: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0: 啊，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4: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0: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2: 现在基本成了，
0: 加油了，大哥！
2: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6: 好，1、2、3、4、5、6、7、8、9、10，
2: 完全正确，
1: 这就等于是10全10美。
2: 还有祝福，
4: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
0: 嗯，
1: 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4: 多少个？
1: 35。
2: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0: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
4: 来，来啊，大哥加油！

调整呢？这是。

0: 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重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纪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纪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个，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4: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哎呀，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摆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3: 好,
1: 好，
3: 再来，
1: 加油！
3: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

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2: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3: 怎么了？
2: 号称头号玩家。
4: 兄弟，怎么样？比比，
5: 比比就比比。
4: 这是什么姿势？
6: 这是我的标准姿势。

0: 来到延寿镜，正着倒着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哇，哎
2: 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它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好，稳住。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哇，
1: 太好了，这个
2: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3: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4: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2: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4: 这水呀 啊倒着喝会更甜，
2: 什么
0: 倒着喝，
4: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
2: 什么什么什么，
3: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4: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嗯，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2: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2: 准备一饮而尽，
3: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4: 跳绳
3: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4: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4: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2: 厉害厉害，
4: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2: 别的还有什么呀，
4: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2: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3: 各位我觉得

0: 这不可以，
1: 不可以啊！
0: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2: 就我不会扎呀，
0: 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想看。对了，
3: 我太难了。
0: 你看大伙想看你怎么办、啊？来来，有气球吗？
4: 还真有。哎呦，来，
5: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6: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领变位，我来蒙眼睛。
0: 别蒙啊！
6: 听声变位，
0: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6: 对，
0: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7: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0: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胜利不必争，默契是强项。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炸场，接住自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0: 垂涎三尺。
1: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2: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1: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2: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
3: 太棒了，
4: 太好吃了。
2: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3: 真好吃。
2: 怎么样？
5: 特别好吃。
3: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4: 太好吃了。
6: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下》。
7: 香，和炭火相反，滚蛋，油花加满堂，为啥来看太阳？

0: 村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这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
1: 我还站这儿啊，
0: 你还有指定位置。哎，好，中华武术。哦，哇，哎呀，帅。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啊啊啊！
2: 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服不服？
3: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4: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4: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1: 怎么展示？
4: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好。
1: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5: 我叼着，
1: 好事都紧着你，
5: 我不接受，
6: 我不接受。
5: 你推荐了，为啥我来呀、啊？
1: 因为你不服啊。
5: 我服啊，不是你不服。
4: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5: 你成功了几次？
4: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1: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5: 来吧，
1: 我哇。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1: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4: 什么感觉？
5: 有点掰牙。
0: 哎，
5: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1: 没有。
4: 对对对，
1: 你没有啊？啊，
5: 来来，
1: 不不不不，
4: 掌声热烈。
5: 你说掰哪儿？嗯，哎
0: 呦，还能定制。好好。

0: 真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是能人呢，还真厉害。
2: 何总能不能打？
3: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嗯，
3: 行
2: 行吧，
3: 刚才
2: 来来来，
4: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4: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哎
4: 我他试了一下。
0: 这明显不行吗？
3: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3: 不，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3: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你贫不贫呢？你们俩，
3: 有，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啊，玩呢，
3: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5: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服了吗？啊，
1: 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3: 不服我还有一句话，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3: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4: 有没有助手？
3: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4: 啊，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6: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0: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3: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
0: 呦，真好，
4: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
2: 啊！来来来，
4: 真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4: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3: 说五个数好吗？
2: 五、四、三、二、一，一，好。
4: 阿姨没事吧？
6: 没事，
4: 没事，没
3: 事。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4: 谢谢，谢谢阿姨。
2: 还有没有更绝的？
3: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2: 来，
4: 计时。双节棍开啤酒，

0: 精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推荐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

0: 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1: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0: 恭喜刘钊老师推荐的乡土能人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人间烟火的世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石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我们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这辣肉
18: 这样吧，
19: 应该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2: 山东博莱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3: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一下，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0: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1: 小米儿不是演的，小米儿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2: 不是说你来吗？
3: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4: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3: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4: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3: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1: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3: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5: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1: 对，
4: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3: 哎，一共五个。
4: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1: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4: 我戴你戴呀，咱俩。
1: 对你选，
3: 我戴呀。
1: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5: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3: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4: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1: 哦，看看距离。
4: 看看呀。
3: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4: 好好好好好。啊，
3: 有准吗？
4: 有准。
3: 你这么整过吗？
4: 40%呢？怕什么？
1: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5: 来了啊。
3: 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要
3: 第三斧头顶心、啊、哇，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3: 站直站直，
1: 快站直，
4: 站好站好站好，
3: 别动啊，别动，
4: 最后两下来，
3: 别动啊，
1: 站好，
3: 又一斧到上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1: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4: 可以啊，
5: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俩该挨批评了，咱犯了官僚主义了，这么一对亲人摆在咱面前，咱愣是没认识。夫妻啊，夫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家是地地道道的夫妻，
2: 她是女的。
0: 对呀，
1: 我以前就看她像个女的。
0: 哦，你们以为她是男的了是吧？
3: 像。
0: 但是同志们，今天。 我陈树香，还有蔡中团长，必须要做一个自我检讨，因为李满玉同志什么时候加入的红三十四师，什么时候成为的红军战士，我们都不清楚。我们的确是犯了官僚主义。李满玉同志，对不住啊，
1: 师长，这事儿我负主要责任。
0: 这想想要是混进来的是个白军间谍，后果不堪设想。
4: 哎呀，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咱们蔡端长是政委出身，他警惕性比较高啊。你没这样瞎打比方的，这是自己同志，一下给他知道那边去了。满玉同志，这一路上跟着部队出生入死，不容易啊。
4: 没事。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光影田园》，我是高凡，咱们继续来看《绝命后卫师》。 我感觉这一集啊，真正展现了红军人情味儿和人性的温度。他没有简单的去歌颂纪律，或者说是放纵情感，而是深刻展现了革命不是要消灭人性，要让人性在最残酷的考验中升华。红军的纪律也不是冰冷的教条，而是始终包裹着对每一个战士生命与情感的尊重。张贵雄为何在这一天冒出了逃走的想法呢？
6: 我们继续来看，李满玉同志，我现在就是有个疑问，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到咱们红军队伍里头的？
7: 团长，我是。
6: 玉妹，让我说吧。
7: 啊，也好。
6: 师长，团长，要处分，就处分我吧。事情是这样的，部队出发前，玉妹一直很担心我，想要跟我走，还拆了当年团里送的军备，做了身军装。
7: 咱们出发前，又突击扩红了800多名新兵，没来得及核实身份，我就浑水摸鱼，让玉妹参加了咱们队伍。
8: 一个感人的故事续上了你逃兵的结尾，你觉得合适吗？团长，师长，勋哥，勋哥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逃兵，他都是因为我，所以。
7: 熊哥，
8: 玉妹，你不是红三十四师的正式战士对吧？熊
7: 哥，你到底想说什么？
8: 所以，就算你离开部队，也不算逃兵是吧？
7: 你不会想让我当逃兵吧？熊哥，我是不会离开的。
8: 你必须离开，而且越快越好。
7: 你想什么呢？1000多里了，以前我都没有想过离开，我现在更不可能离开。
8: 咱两家可没人了，你知道吗？
7: 就是因为这样，咱两家没人了。
9: 所以咱俩才天涯海角都在一起啊，熊哥，你不跟我走行吗？我不会离开的。你这次一定要听哥的好吗？咱们多半是走不出去的，哥一定要留下来，但你必须要活下去。原来张贵雄料到，接下来的战斗凶多吉少，妻子李满玉不是红三十四师的正式战士，就算离开部队，也不算逃兵。
7: 于是想让妻子李满玉回闽西老家，并送他一程。玉妹，熊哥，
8: 哥求你了。
7: 师长，熊哥早做好了拼死的战斗准备，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当逃兵，他都是因为我，所以，我请你们原谅他。
8: 张贵雄同志。
0: 到，入党了吗？1年前入了。同志们，我不想隐瞒什么。张贵雄同志的感觉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的确是非常严峻。但是这也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0: 这句话就是天暗透了，我们就更能看见星光。我们这些红军战士的理想、信念，都和党中央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就是胜利，我们就能实现我们的诺言。张桂雄同志，
1: 到。
0: 我现在命令你，负责把李满玉同志送下山。但是记住，敌人在对我们层层包围，一定要小心。
1: 是。
2: 不，师长，我不能走。
1: 雨妹，
2: 雄哥，那么多兄弟们，一个个说没就没了。他们人虽然没了，但是我依然感觉他们在队伍里。如果我现在走，你让我怎么对得起他们？我不走。
0: 李满玉同志，听我一句话好吗？你只要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闽西，我们这群兄弟，包括牺牲了的兄弟，甚至包括整个红三十四师6000闽西和赣南子弟兵，很欣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们的希望。
2: 师长，
0: 你现在还叫我一声师长，你还穿着这身军装，那么就服从一次我的命令好吗？非常感谢你对红军做出的一切牺牲，我陈淑香代表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向你致敬。
2: 师长，兄弟们，我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忘记红三十四师还有这群战友们。
3: 李满玉，就是这个呢，当时这个也是我们编剧，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当时的史实，然后为了这个电视表达这个去创作出来的一个角色啊。但是这个事实当中也是有很多这个女红军啊，这种艺术的感染力啊，我觉得也把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的很多女红军那种英雄形象啊展示出来。我们这个长征当中有好多这个女红军啊是非常英勇的，所以这个艺术形象我是觉得塑造的还是很满意的。

0: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刚看见了。
1: 那我就不瞒你了，确实是十万火急的大事。刚才我的同志来找我，说有一份情报必须要马上送到湘西，要不然的话红军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0: 那你赶紧去吧。
1: 但是今天咱们才刚成亲。
0: 哎呀，我没事，你又不是不回来了，别到时候因为我再耽误你的大事。
1: 江莹我真得好好谢谢我妈，帮我找了这么一位深明大义的好媳妇儿。
0: 能嫁给你啊，才是我的福气啊。
1: 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0: 我不要你的补偿，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给咱妈早点生个大胖孙子。
1: 啊啊，会的，会的。我大概走3到5天，等我回来以后呢，我就把你接到苏区去，好不好？
0: 啊，那我等你回来。
1: 哎，
0: 啊，去吧。
1: 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啊，
0: 没事儿，你先去吧。明天我知道怎么跟妈说。
2: 张贵雄夫妻二人的事情让陈树香想起当初和妻子分开的画面，他深知眼下敌军重兵合围，这一仗九死一生，或许再也无缘与爱人重逢。这些藏在心里的话他全都讲给了童九子。
3: 所以军团部命令今天晚上全军保持无线电静默。
1: 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呀。
3: 来，叔叔。
1: 哎呀，你为了我服务了一个月了，今儿我也为你服务。喝水。
3: 你也喝吧。
1: 给你喝的喝。慢点慢点。你跟我说实话，你这一个月来背着一个这么大的铁疙瘩，又翻山又过河，累不累？
3: 只要跟叔叔在一起，再累我也不怕。
1: 你哎，你别跟我说这些。九子，我问你累不累？
3: 累，但是我看您天天指挥战斗，您才是最累的呢，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1: 行啊，你小伙子挺会说话呀。你个臭小子，你还记得吗？那阵我给你捡回来的时候，你在我身上踹了好几脚，你还记得吗？嗯，
3: 我记得。那年民团闯到我家里，噼里啪啦一顿乱抢，我爸我妈就反正我当时就认准了一条，带枪的都是民团坏蛋，
1: 然后就往我身上踹了好几脚。
3: 疼不疼？
1: 废话，能不疼吗？我踹你一下你试试。嗯，但是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嗯，看看我们的九子，小伙长得多帅，而且现在一跨上枪也是一名堂堂正正的红军战士，还是我们的顺风耳。怎么了？
3: 我没有爸妈，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有些话我憋在心里边只能跟你说。
1: 说说说说说说。嗯，
3: 咱出发这么多天，打了那几场仗，旅团长、于教导员、彭政委，他们就那么乖。

0: 我心里特别害怕，我怕咱有一天，我怕见不到明天。我知道说我不应该这么想，更不应该这么说，红军战士不能怕死，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老这么想，我就是想活到胜利。叔叔，我是不是让你丢人了？我是不是不是你的骄傲了？
1: 你是挺让我丢人的。
0: 叔叔，对不起，
1: 我真想揍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呀，干嘛要骗自己呢？怕死怎么了？我们不是人吗？红军就三头六臂吗？我们不是爸妈生养的？
0: 是，
1: 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想活呀，我们也想活到胜利那天，因为在家有妈等着咱呢，有媳妇儿等着咱呢，凭什么不活呀？告诉你个秘密，我也怕死。我也想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可臭小子，你又让你把我给逗哭了。刚才看见我哭了吧？
0: 我看见你挂了电话。
1: 我想我妈了。九子。102团是不是有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大的战士叫赖娇娇？
2: 就是那个像小姑娘的。
1: 嗯，
2: 上次他爸半路闹情绪，你讲过他的故事，我和他可好了。
1: 你能不能去一趟102团，把他给我找来？
2: 好。哎呀，我骗你干什么呀？
3: 真的是师长让你来找我的。
2: 小点声，人都睡呢。走走走，赶紧走吧。哎，
3: 等等，哎，我要跟我爸说一声。
2: 哎，别跟他说了，他睡觉呢。
3: 不行，免
2: 得多睡会儿。
3: 我爸要是睁开眼看不见我，他会急疯的。
2: 哎，见了师长很快就回来了，赶紧走吧。
4: 啊，赖娇娇，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3: 哦，他来找我一起玩。
4: 三更半夜的一起玩？我觉得他跟你长得挺像的，是你兄弟吧？
3: 啊，对对对，他17。我也17。
2: 哎呀，
3: 我们
2: 别在这扯那些没用的了，走。
4: 那是师部的小报务员，这个时候把这小兔崽子拉走，不会是和我有关系吧？娇娇，有什么事吗？有事过来说吧。
3: 啊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5: 大哥，这小屁孩挺鬼的，像是一直在监视我们。

0: 一定是被指令盯着我的眼线，我要是再不走，恐怕就死定了。
1: 姓什么？
2: 姓赖。
1: 叫什么？
2: 叫娇娇。
1: 哪个娇啊？
2: 娇女的。
1: 啊？
2: 哦，骄傲的骄。
1: 这就对了，骄傲的骄，这才是个红军战士的名字。坐。
2: 来，
1: 给你晾的水。
2: 谢谢师长。

0: 慢慢喝。乔乔，你是不是发现那个侯胜彪想叛逃啊？
1: 对，但是我不太确定。
0: 那你为什么用枪指着他？
1: 那天我明明看见侯胜彪与马桂山想结伴逃跑。于是我就举着枪想阻止他们，可是侯胜彪却突然击毙了马桂山。我本来啊还以为他们俩是一伙的，但是他打死了马桂山，我就没有把握了。
0: 断尾求生
1: 啊？断尾求生？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件事的？
1: 哦，牛皮坑。不对不对，是于老师，就是那个在天堂为牺牲的于教导员。于教导员说他之前就发现他们不对劲了，让我暗中注意他们。
0: 乔乔，你做得非常好，如果于老师在天有灵的话，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乔乔，我想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我怕我胜任不了。
0: 姓什么？
1: 姓赖。
0: 叫什么？
1: 娇娇，骄傲的骄。
0: 既然都是骄傲的骄了，那还有什么任务完不成的？
1: 是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2: 陈树香交给赖娇娇一项特殊的任务，监视有可能叛变的侯胜彪。
1: 侯胜彪，
3: 什么意思？干什么？
1: 紧急集合了。
3: 我听得懂军号。
0: 这个任务很简单，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需要让他感觉到你在监视他。
3: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
1: 刚才101团抓了两个逃兵。
3: 逃兵就该枪毙？哎，对了，红军不是不枪毙逃兵吗？
1: 那也不一定，有命令就可以。
3: 你什么意思？
1: 你上次不是也打死了马桂山吗？
3: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1: 不干什么，我就是告诉你紧急集合了。
3: 哎呀，是紧急集合了，赶快紧急集合，别老跟着我啊。赖娇娇，我告诉你，我以前好歹也是你的领导副营长，做事儿不要太绝，给自己留点后路啊。
1: 我就跟着你。
3: 有种你就跟着我是吧？跟着我，跟着。
0: 然后不断地给他施加精神压力，迫使他逃跑。
4: 深更半夜的突然调放部队，陈树香这是在玩什么战术？他把全师主力都调往一线，是在准备明天做最后一搏吗？
5: 儿子，儿子。
6: 爸。
5: 哎，刚才师长叫你干嘛去了？
6: 这个我不能说，要保密。
5: 哎，我是你老爸，跟我还保密啊？
6: 爸，有的事情不该问就别问了，我们是军人，要守纪律啊。
4: 这小屁孩果然是受到指令，一直在监视我，必须走，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0: 在部队调动期间，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跑。
6: 哎呦，哎呦，
5: 怎么了，
6: 我脚崴了吧？
5: 哎，怎么这么不当心呢？疼不疼啊？
6: 疼。
5: 看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啊！
2: 果不其然，侯胜彪中计逃跑了。仓皇而逃的侯胜彪，接下来又会何去何从？
6: 侯胜彪跑了！侯胜彪跑了吧？侯胜彪跑了！
5: 小心点，儿子，你腿疼啊！
6: 断命的侯胜彪跑了！侯胜彪跑了！侯胜彪跑了！
7: 怎么了？
6: 侯胜彪跑了！
7: 侯胜彪跑了！
6: 你看，往那边跑了！
7: 我怎么看不见呢？
8: 赖娇娇，
6: 你看那儿，
8: 赖娇娇
7: 是吗？
8: 营长让你归队
6: 啊！
8: 走，来，跟我走。
5: 儿子，儿子，这腿还疼吗？
6: 疼，可疼可疼了。
5: 怎么这么不当心呢？来，老爸背你。
6: 爸，我长这么大了，你还背得动吗？哼。

0: 背得动吗？
1: 再加一个，老爸都背得动，你信不信？
0: 好，
1: 来背。哎，背背得动吧？
0: 哎，爸，你背着我重不重？
1: 不重。臭小子，什么意思啊？
0: 我啊，想到小时候，你呢，天天背着我，在庄稼地里跑。
2: 哎呀，非常好，娇娇。
0: 可是我不太明白。
2: 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他要投敌，还要放他跑，是吧？
0: 哦，对了对了，我上学学过一个成语，
2: 嗯，
0: 叫欲擒故纵。
2: 但是不够全面。
0: 那师长还有什么秘密吗？
3: 哎，师长肚子里边的秘密能告诉你吗？
4: 直下今天不是来投降的，是来归队的。
5: 十九路军去年背叛党国，是一支留下千古骂名的叛军。
2: 陈马腿，我想交给你一项关系到明天计划成败与否的任务。
6: 军座，军座，有个紧急情报。
7: 什么情报？
6: 有个红军来向我们投诚。
7: 一个俘虏也值得你深更半夜的把我叫下来吗？
6: 他说有重要军情要向军座报告。

0: 向李将军致敬。
1: 哼，真是道义有道，明明是共，敢对我行军礼，简直是亵渎军威。
0: 报告军座，直下今天不是来投降的，是来归队的。
2: 逃跑的侯胜彪找到了李云杰，打算再次投敌，并想要掌握的重要情报说动李云杰。李云杰真的会信侯胜彪的说辞吗？
0: 对，直下原本就是党国的军人，
1: 应该曾经是党国的人。十九路军去年背叛党国，是一支留下千古骂名的叛军。
0: 军座，十九路军背叛党国，那是上层的事，不是我一个中校团副能阻止得了的。但是在我侯胜彪的心里，我一直是党国的军人。
1: 那你为什么又与共军为伍了？
0: 哎，军座，直下是一时糊涂，受到了共军的蛊惑，所以我
1: 没时间聆听你的故事，拉出去毙了。
3: 是，请军座留步。
0: 军座，直下冒着生命危险逃到这里，确实有重要军情向军座禀报。
1: 那你说说看。
4: 报告，师长。
5: 陈马腿，我想交给你一项关系到明天计划成败与否的任务。
4: 师长，不管什么任务，保证完成。
0: 白天的战斗，陈楚香是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正面战场上，而他把三分之二的主力全部埋伏在阵地两翼，按兵不动。直下是航母出身的，一眼就看出了陈楚香是想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引诱贵军的大部队进入阵地前沿的空旷地带。他是想以阵地的优势、地势的优势弥补兵力上的劣势，对贵军在两翼加以重击。幸亏军座没有派出大部队呀。
6: 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派出大部队进攻吗？
0: 请长官明示。
6: 军座对陈楚香的企图比你更清楚，少说废话，掏掏你的口袋，看看还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0: 是。白天的战斗结束后，陈树香用他养精蓄锐一天的101团换下了伤亡沉重的100团。直下以为第二天陈树香还会用第一天的战术，以一个团打阻击，如果贵军大部队进攻的话，101团佯装后退，把贵军大部队引入空旷地带之后，他便以重兵从两翼侧击。可就在两三个小时之前，也就是直下脱离共军的那个时刻，

0: 江忽然把100团和102团的主力全部调配主阵地，加上101团，现在总共3个团，4000多人。陈寿湘他们发誓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明天陈寿湘将死守阵地，保卫30公里以外共军首脑的安全。只想想这么重要的情报，我要是不送出来，明天贵军在战场上必吃大亏呀。所以直下冒着生命的危险。
1: 你可以出去了。
0: 军座，
1: 我不想在我的指挥部里看到你这身皮。
0: 是军座，直下定为党国，肝脑涂地。
2: 别多说了，走吧。
0: 是。
3: 2个小时之前，咱们那次紧急集合，还有100团和102团在阵地上这么一转悠，就是一场戏。
4: 侯胜彪出逃前，陈树湘故意把2个团的兵力调往主阵地。他早料到侯胜彪叛变后定会把这份假情报全盘告知李云杰，果不其然，李云杰信了，当即更改了作战部署。
5: 蒋干道书。
6: 什么书？
5: 蒋干道书。
6: 哦，
7: 啥意思？
1: 明天的作战计划做以下调整，
5: 记一下。
1: 原计划明日作为先锋的第15师立刻后撤，腾出营地，把全师所有大小口径的火炮根据射程大小全部推到前沿阵地，并备足弹药。明日首战要以泰山压顶之势给集中在阵地上的4000共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8: 刘班长，你们继续在这守着，我回去向师长报告。
9: 是。

0: 第十五师师长李鹤年，到，你部现在的兵力如何？
1: 报告军座，经天堂围一战，我部兵损大约五分之一，
0: 足矣。等我军一阵重火力炮击后，三十四师就没有什么还手的能力了。你部必须出动全部兵力，一举扫平敌方阵地的所有残余，为部队的前进打开安全通道。
1: 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帆，
2: 走。
1: 我知道，你只想报天堂为一箭之仇。可你我都是党国的高级将领，值此党国一举踏平赤货的重要时刻，我们必须都要以大局为重。你现在的作战目标，不再是一支残军，而是至今还逗留在文氏的中共首脑机关。这里到文氏不过三十里，只要一举踢碎三十四师这块绊脚石。
2: 不到两三个小时，我部就可以向中共机关纵队发起致命一击。等十五师扫平道路之后，你部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直扑文氏。
3: 卑职一定严格执行军座的命令，拿下文氏。
4: 师长，师长，
2: 哎，
4: 怎么样？
2: 别着急，说不出来话，我问你点头就行了啊。
4: 敌人已经开始重新调动兵力了，对吗？他把步兵往后撤，把炮兵往前推了，对吗？
5: 对，跟师长想的一样，前沿已经布满了二十七军的大炮。
2: 好极了！100团团长，海卫到，你们团直线后撤2000米，藏在杜庞岭山脚下。 敌人如果进入射击范畴，马上开火，但是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击。
5: 是。
2: 100团团长才中。
5: 到。
2: 你们团撤离主阵地之后，占领又一阵地，但是必须记住，等到100团与敌人交火之后，你们才能开火。
5: 是。
2: 100团带领团长苏达清。
5: 到。
2: 你们团，可是块好钢啊。
5: 好钢不能用在刀刃上。
2: 明天。 我要敲残27军一条腿，我要让他在仙子脚下再待一天，
5: 保证完成任务。
2: 左翼阵地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你必须给我保证。

0: 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过去。
1: 韩团长的100团让你放100个心，我们102团再让你多放2颗心。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全营都有，撤离阵地，撤，快点快点。
3: 那当时我接手这个来策划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他们是一支向死而生的部队，他明明知道此去没有归路啊，像那个吴石那个讲的一样，诺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那作为杀死事实，那真的是诺一去不回就被一直问。陈树湘心里接受任务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中革经委的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就明确说了，你是在红星纵队后面殿后的部队，说明白了，你就是要为红星纵队挡子弹的部队。所以陈树湘当时心情为什么会非常沉重呢？包括当时的韩伟将军，韩伟同志当时是100团团长，他到永定去扩红，永定一下将近2000人参加红军，所以韩伟将军当时带着这些人，领些子弟出去，有的说：“哎，打完仗回来吃晚饭啊。”谁知道此去西行漫漫，西行路再也没有归途了。所以这些，我觉得他们明明知道是没有这个的，所以我叫做绝命。那么当时我策划上的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非常，我觉得绝命二字非常符合，那么他就是后卫嘛，那就绝命后卫。
4: 现在就看明天的战斗会不会还有什么变数。
5: 陈伟，我从来都不相信天命，但是这一次我真想求老天爷保佑，别再出变数了。兵力相差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应对变故了。
6: 大战未起，变数未消，陈树湘的战术部署能否顺利诱敌，扭转战场局势，这关乎着全军存亡的难题，让陈树湘很是煎熬。
5: 世界战争史上都没有获胜的先例，我觉得咱们红34师也很难创造奇迹。
4: 但是不管怎么说，按照你今天的战术部署，我们至少还可以再坚持一天。
5: 但是陈伟，你我心里头都清楚，一天

0: 红三十四师一定会被我们李家军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
1: 妈，江莹，也许今天我将和你们永别了。我唯一后悔的是当时没能回去，到今天也没满足妈的心愿。妈，儿子突然想吃您亲手做的红烧肉了。

斗开始了，李云杰部集中全部炮火，对仙子角阵地展开整整40分钟的密集狂轰。

0: 紧急电令，军座，剿总电令。
1: 叔叔，给上级回电，红34师坚决执行任务，天黑之前一定到达指定站点。
2: 叔叔，上级可能现在并不了解咱们的情况，
1: 要不要我先把咱们的情况向上级报告一下？
2: 报什么告？
1: 无论有什么困难，咱们也要坚决服从命令啊！回电吧。
0: 是。

0: 军座，按照您的命令，炮击停止以后，十五师立刻发起总攻。我相信，不用到中午，红三十四师一定会被我们李家军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
1: 李彤，
2: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下手太狠？至少顾及一下夫人的感情，给陈树江留一条生路啊！
2: 不，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军座这么做是天之意。

0: 军的尸体，
1: 军座，经过
2: 就在以为大获全胜之时，国民党军十五师冲上阵地，却发现空无一人。李云杰才明白中计了，但为时已晚。
1: 果然中计了。
0: 命令李和田一秒钟也不要犹豫，撤撤撤，快撤呀！
3: 一发钟停，
4: 一发钟停，
5: 预备，预备，
6: 放，放。
0: 此时，隐蔽待命的红三十四师迫击。

0: 炮营，接到指令，立刻展开攻击。国民党十五师遭到了重创。
1: 师长，
2: 老成，哎呀，哎呦，
1: 树江，哎
2: 呦，咱哥俩同桌，
1: 必须同桌。树江，你这招蒋干倒数的妙计啊，真是太经典了，这一下就打败了凌云杰的一个师啊。当年朱总司令就夸你是军中赵子龙，我觉得你不但有子龙之勇，更有孔明之谋啊。有你这样的指挥员，咱们红三十四师绝对能够完成断后任务。
3: 不不不不不，我跟你说，我的大政委啊，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啊。啊，咱们三十四师可是一个拳头，你这光碰我了，这群战士们往哪儿搁啊？是不是？我跟你说，政委啊，这趟真是马克思保佑，但是往后的日子咱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咱们三十四师更得把这个拳头攥紧喽。
1: 我明白，现在敌人四十万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湘江合围，而西面又有天然屏障湘江的阻隔，到底能不能突破这铜墙铁壁般的包围，咱们都在为党中央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呢。
3: 根据上级传来的战况，红一、红三、红八、红九各个军团在各自的位置上坚决地阻击敌人，浴血奋战。也就是说，现在全军上下只有一个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不惜任何牺牲，一定要保住党中央还有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湘江之战将会是咱们党中央生死存亡的一道分水岭。
4: 每一次胜利都是把自己暴露在更大的危险面前。红三十四师的后面还有多少敌人会追上来，他们能不能撑到中央纵队全部渡江呢？请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看。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

0: 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4: 说得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5: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5: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
4: 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3: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4: 那肯定是我先来。
6: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7: 听说吃那个
8: 保密。嗯，
9: 一个星期了，
10: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3: 哇，这音乐一响啊，就感觉热血沸腾。你看这狮子舞的特别有神韵，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那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
2: 红杆发金枪，
0: 摘到了，
1: 上面那框是啥呀？

0: 施献瑞大吉大利，福星高照。
1: 我这能人怎么样？像不像人吧？
2: 就算还行吧。
1: 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1: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3: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缸。
0: 哇，顶起了一个缸。
1: 哎呀，真好。

0: 行吗？
1: 石黑先生，
0: 狮子滚球。哇！哎呦，
2: 这好，这好
0: 还能转。
3: 还有邓家剑客的古老杂技中宽。哎呀！这个中宽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0: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4: 不是我那什么，
5: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3: 接下来来这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呦，
0: 要挑起来吗？
6: 干！
0: 干！
5: 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0: 这啥意思？
3: 来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5: 哇，这个是把中翻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0: 来，我传刘哥接，
2: 没听说过，没听
0: 刘哥接呀，
2: 我拿什么接呀？
5: 绝技
3: 有啊，
5: 哇，上杆太迅速了啊，哇，太奇了，哎，
0: 我好，哎呀，
2: 拧着麻花就上，
0: 哦，厉害！
5: 哇，哎
0: 呦，这控制太强了！
5: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嗯、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
2: 谢
0: 谢
2: 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太不简单了，嗯，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做咖啡很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0: 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1: 我这是一个，我是整张饼，我这。
2: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0: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
1: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3: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0: 悬空仰卧起坐，
1: 给他来一个。
2: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1: 来来来，
0: 哎呦呦呦呦呦，哇！哎，
3: 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抓，哎，
2: 太厉害了！
1: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0: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哲老师来一个。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哎呦！
1: 是这样吗？
3: 先坐着。
0: 好，我下去了。
1: 别着。然后呢？
3: 然后再下去。
0: 哎呦！哎呦！
3: 通过腿发力。
0: 黄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哎，
1: 不能啊！
0: 来，走，走，走，走，撤。
1: 我血控住了，不能。
2: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血都冲到头顶了。
1: 哎，给，
2: 还行。
0: 有两下，我服了，服了吧。
3: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2: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3: 好，我努努力。
0: 我平地玩呼啦圈都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1: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0: 啊！哇！哎呦，这都多少了？这数了吗？
2: 16 17 18 19 20 22 22 23 24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4 34 35 36 37 38 39 40 51 52 太棒了！
0: 我想问问大伙儿，还想不想看？咱来别的啊！来，您想看什么？
2: 我想看俯卧撑。
3: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4: 真的很难吗？
2: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0: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3: 好，试一下。
2: 啊，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1: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
0: 啊，你这也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3: 你的手要打直。
0: 你这腿咋了，刘哥？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3: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2: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3: 对，
1: 来来来来，
0: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
1: 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来，姐，这个、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5: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嗯，健腹轮。看看我这个、嗯，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1: 这是健腹轮，
5: 这是个健腹轮吗？
0: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4: 这能行吗？
3: 我觉得问题不大。
5: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儿。他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4: 好。
2: 哎呦我有天，
5: 快帮一下姐姐。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儿。
4: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5: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3: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5: 对，
2: 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你的安全了。
1: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3: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1: 来。
5: 这个健腹轮太迷你了，
4: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2: 哇，滑出去了，看能收回来吗？哦，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哇，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0: 太厉害了，这厉害吗，刘哥？
1: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3: 就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0: 什么什么？
1: 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0: 这整一个行了，哥，这整一个
1: 轻而易举
0: 啊、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1: 可以，
0: 这么沉啊？
2: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1: 热身程度可以。
2: 这才是热身
1: 对
2: 程度。
1: 好，我挑战一下，
3: 这60厘米了，各位。
2: 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3: 干嘛呀你孙成？
2: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0: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2: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2个身位接近是
0: 哦，对，差不多
2: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0: 来吧大哥。
4: 行吗、
1: 可以。

0: 厉害了！
1: 那这样的话
2: 还能落，
0: 还能落、哎
1: 哎！你唱歌得了你，
3: 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1: 连续跳，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来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2: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哎呦，
1: 人没事吗？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
3: 现在就害怕。
2: 别弄了，别弄了，
0: 咱不整了。
4: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下踹他两下，就咱没必要下。真行吗？
4: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2: 来，大家给他加油！来，
1: 挑战一下。

0: 的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2: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3: 啊，
4: 哎，
3: 啊，
2: 哎，栗子呀，
3: 这
4: 壳特别薄，
3: 好包皮儿，
0: 好包皮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5: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2: 好嘞，放几个得了啊，差不多了。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2: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6: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6: 我呀，
0: 你呀，
4: 刘老师自信的表情
6: 的呀。哎呀，
0: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3: 可以呀、啊，栗子
0: 形状，栗子形状，对，
5: 栗子头，
4: 对，
0: 嚯。哎，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6: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啊！您最好美化一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他就
4: 哎
0: 来喽。
2: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0: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哎，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2: 可以、
0: 啊、我这有一个木板。
4: 哎呀，这穿透木板
0: 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5: 这绝对是、
4: 哎呦，
0: 公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2: 没有问题、
0: 都是空的。
2: 对、
0: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5: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它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它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5: 这记不住。
0: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面有钉子吗？
5: 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5: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5: 要干啥？
0: 请您帮我选一个。
2: 第一个，
0: 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4: 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4: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5: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4: 这个。
0: 这个是吗？
4: 嗯，
0: 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2: 别
0: 盯一下您，
3: 行啊，
0: 行不行？
3: 行啊，跟刘哥试试吧。
0: 有起哄没？
3: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0: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哎呦
3: ，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0: 三二对、哎，三二。
4: 哎呀，
0: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了。
2: 我觉得这样，
4: 50%的概率。
3: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5: 那就是你还继续，
3: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5: 别，
4: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5: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钉枪有点缘分。
3: 帮我，
5: 超
3: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5: 帮我，
3: 是这爷们儿。
5: 来，
4: 就是
3: 你拉人家干嘛呀？
5: 我因为我借的手试试，
0: 准备好了吗？
5: 可以吗？净扯那个。
4: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
5: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0: 来。相信你自己吗？
5: 我不相信的。
0: 你相信我吗？
5: 更不相信了。
3: 贝长哥，
0: 三二一
3: 啊！哎哎呀
0: 啊！没有，
4: 你很幸运啊，
0: 你非常的幸运。

0: 十的概率。
1: 那竟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里边又肯定有地儿。
2: 对，
1: 加宝，
2: 加宝。
3: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
1: 不可能，必有，
0: 必有，
2: 不是没有，
0: 必有，
2: 这是
0: 百分之百，
2: 怎么能没有吗？
3: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1: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儿啊！
0: 刚才谁说让我拿首饰的？
3: 有没有？
1: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
3: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0: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3: 是
0: 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
4: 对
0: 啊，
3: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0: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5: 是啊，
0: 这是一个
6: 普通的纸箱，
0: 纸箱，空的纸箱，
4: 就是纸箱，
6: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0: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
4: 纸箱，
0: 纸箱。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啊，把手要伸进去吗？啊，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说明人还在这个纸箱。
1: 这是干嘛？这是干嘛？隔壁，哎。
4: 不是，
1: 哎呀，
4: 不是，
1: 这傻了，这都。哇！哎哎哎！
0: 哇！哎哎哎！这不行，这
1: 穿出来
0: 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你看她手已经手都没了。
1: 哎！
2: 动不了，
1: 哥不要。哎
0: 哎！这下手太狠了，
2: 这
0: 都穿透了。看得我这一身冷汗呢。
1: 你快待着。哎，
6: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住人了？
0: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就说明人还在里头。
1: 不行，这，
0: 哎呀，别呀，
1: 哎呀呀，
2: 哎，
1: 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0: 都没地儿躲，他
1: 这不你推荐的吗？
6: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
1: 就是你这按，
6: 还干啥呀？
1: 别，
0: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啊！
2: 哦，这不扎呀！吓我一跳！
0: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 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
1: 哦，最后一下给我！
2: 哎呀，
1: 自家！我不是，不是，
0: 这是你推荐的
1: 人！不是，你别！不是，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
6: 哎，
1: 不是，你别！哎！
2: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6: 孙超脸都绿了，我感觉。
2: 郭部长，出来，出来，
1: 我哎，
2: 出来，
1: 哎，郭部长啊，
2: 哎，
1: 郭部长啊，哎，
6: 你上这干嘛？
0: 别，这不行，这不行，
2: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1: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0: 这我刚才大概
1: 数
0: 了下，
1: 我俩参与了
0: 22根
1: 啊，对，他插20个，咱俩
0: 一人
1: 插一个，
0: 你俩。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没事儿啊，没事。吓我一跳，我寻思再给一下呢。还有啥绝活吗？
1: 还有更加惊险的，刚才搁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
0: 好啊！
2: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0: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哎
3: 呀！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0: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2: 这衣服就

0: 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
1: 啊，
0: 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
2: 哎呦，
0: 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3: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4: 来，师姐，
5: 来嘛。
3: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6: 行吗？
4: 行。你这时候来绑他前，你咋不来呢？
3: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升起来。来，三二一，开始。哎呀，撕心裂肺呀，听到。
4: 最关键。

0: 哇，太惊险了！
1: 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
2: 谢谢。
0: 接下来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2: 帅
0: 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3: 啊、哦，我敢说什么吗？
2: 我姓孙，我想学学，你知道吗？
4: 其实可以试一下。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啊，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啊、一、二。来
0: 来，看着很简单啊。
4: 对，三
0: 往那边找，
1: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4: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下一步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1: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了。
4: 等我扶扶，没啥
2: 关系。我鞋太滑了，这手脚滑，这手脚。
1: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0: 还有没有绝活啊？
1: 展示腿法，
0: 让你看看它有多全面。

0: 以。
1: 双响炮。哎呦，这我跟你说，男孩就得练点武术，真好，我天。

0: 谢谢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嗯、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
0: 谢
2: 谢
0: 谢天赐，
3: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道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太优雅了。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4: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个方便问我们。
3: 今年芳龄68，
5: 我60，
6: 我65岁，
7: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太热爱了嘛。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4: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4: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4: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8: 我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4: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吧，来，
2: 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4: 你顺拐了呀，兄弟。好，收左，先在里边左边坐，右边。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4: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3: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2: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10万8千里呀。刚才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4: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9: 都说野灵兽比我好，好在哪？
10: 好在平衡。

这就是延寿的平衡。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两位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2: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
3: 使劲！
0: 成功了！来，三二一，挑战成功。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5: 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6: 丰收啦！
5: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

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白沙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

0: 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规划提出推进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深入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国内海洋捕捞年度产量稳定在1000万吨以内。现在正是开海季，海洋捕捞渔船正在大量回港，在辽宁大连，海捕海鲜正在丰富着大家的餐桌。
1: 一大早，在大连旅顺口区百篮子渔港，一筐筐带鱼、螃蟹、贝类摆满岸边。
2: 这趟还两天两去，捞了7、8万斤小鱼，这样少的大把鱼，产量挺好。
1: 新鲜抵达的海货刚卸到码头，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收购、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市内各水产市场。
3: 质量好，跳闸，大把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把10块，小重把8块，小把5块。
1: 现在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一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2天左右往返一趟。随着天气转凉，渔汛南移，一些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到时候海鲜品类也会更加丰富。
0: 发展高质量水产养殖业，稳定拓展养殖空间，也是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以渔改碱生态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了丰收季。
1: 在包头市九原区的一家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之后，被快速运往各地市场。合作社采用棚塘接力的养殖模式，破解虾苗从海水到淡水环境适应性难题。3500万尾虾苗成活率达95%以上。
4: 南美白对虾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是在于成活率比较高，预计产出成虾是150万斤以上。
0: 规划还提出提升贝藻类等传统优势品种生态养殖水平。白露时节正是紫菜采苗下苗的黄金窗口期，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养殖户们正忙着紫菜采苗、张挂网帘作业。
1: 在码头边，紫菜养殖户在夜间把海水引入采苗池，将水温稳定控制在27到28摄氏度，这个温度最适宜紫菜壳孢子释放附着在网帘上。第二天清晨，再将挂满壳孢子的贝壳

0: 额投入采苗池中，完成关键的复苗工序。
1: 紫菜就是在白露的这两天就下苗了，往放进去，苗种会往里面去，人家种子就浮在这个网里面去了。
0: 网联完成复苗后，养殖户将其打捞搬运上船，运往海上养殖筏架张挂。后续养殖户还要根据潮汐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网联悬挂高度，做好日常管理。
2: 9月9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正式发布。
0: 牧渔记青海篇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全景式记录青海冷水鱼产业从生态保护、科学养殖到品质管控、国际营销的全链条发展历程。拍摄历时2年，摄制组深入龙阳峡、西宁、海东以及广东、湖北、山东、澳门等地，记录了潜水员、渔民、经销商、采购商等十余组人物故事，实现生态叙事、产业发展与人文表达的深度融合。
3: 以一部片子带火一条鱼，兴盛一个产业，持续放大一条鱼游向全国、游向世界的品牌效应，把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4: 通过这次设置呢，我们也发现中国还有很多隐藏的世界性的这个土特产。
0: 牧渔记青海篇分上下两集，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20:30在 CCTV17农业农村频道与全国观众见面，并制作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830多家企业参展，包括了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0: 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关键词。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各展馆随处可见“出海”“跨境”等字样。广西首次以主宾身份亮相，其中智慧农业服务板块是5大功能板块之一。
5: 那过去咱们农业走出去呢，更多的是靠卖种子和卖农机。那这次广西企业端上来的呢，是一整套怎么种、怎么管的服务。那就像在我身后的这个首个榴莲作物生长模型以及智慧管收 AI 解决方案呢，从监测到采收再到分级，一条龙全流程接管。那通俗点讲，就是打药更准了，水肥更省了，收成更稳了。那这套方案呢，已经在马来西亚的榴莲主产区真正跑起来了。
6: 广西现在正在积极探索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北上广呢有顶尖的研发能力，通过广西就能够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场景相结合，为东盟国家提供用得上的解决农业方案。目前呢，广西企业是已经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布局。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9月23号，我国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9号上午介绍了相关情况。
1: 全国的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组委会牵头组织47项重点活动，全国的大型一针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活动，金秋消费季推动各地打造丰收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畅通城乡消费双向链路。自2018年金秋消费季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农产